西班牙队在外线倒球之后，还是通过边路沉底之后往外分球，漂亮，一记三分球投中。大个子埃梅利亚阿隆索，西班牙队呢一次反击，一次三分球，效果都不错。那么这两次反映出来，西班牙的外线，特别是后场，四号保拉瓦伦祖埃拉以及五号伊莎贝尔赫尔南德斯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持球突破的能力。瓦伦祖埃拉再分球往里顶，但这球传的实际上就有些被动了，防得非常不错，瓦伦祖埃拉前面都防得很好，最后呢有一下犯规。澳大利亚队他的眼球好球，前面扑得非常理想，发底线球上线有漏人的状况，十二号特里尼蒂伊塞纳托普，六号伊莎贝尔·史密斯发球，直接强打。澳大利亚队呢，内线的身高对抗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努力往内线强突，制造二次进攻。但这一次是直接被盖掉。一号麦迪逊队员，澳大利亚队开局到现在为止进攻的效率并不高，而西班牙队这有两次突破进去回球失误，双方在前面呢场均的失误数15.4次对14.2次，稍占上风的是西班牙。大家一定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呢，记住他们这些姑娘都是17岁以下，也就是在高中生的年龄，那来打世界大赛，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起伏，包括动作上可能还有不足，处理球上还是显得稚嫩，这都非常的正常。那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女篮，那中国女篮呢，在8进4的比赛当中，面对世界前四加拿大队，最后时刻失之毫厘啊，被对方绝杀，而且是在我们有准绝杀的情况下被对方绝杀。那24小时之内又绝杀了斯洛文尼亚，等于这次中国女篮呢是把欧洲的去年欧洲杯17岁以下欧洲杯的亚军、季军、殿军都赢了，这还是非常棒的。西班牙队呢，又是通过突破制造了得分，7-3。

0: 家队又拿出了自己招牌式的拼抢，但是前面都抢过去，篮下直接漏。阿隆索突到内线得分，西班牙队的进攻会在相持当中显得有些调整。终于漏开之后防边角，防的也不错，打转换。外线三分，投的有点大。
1: Don't let him off the hook by overthinking it. Right, you're doing well. Keep going.
0: 这是刚才澳大利亚队一挑三突进去的画面，这是最开始阿隆索命中那个三分，就是我们能够看出来西班牙队对后卫持球内线吸引对方防守变化之后再分很执着，尽管他们失误了两球也有对方。非持球手这边是理查德森，刚才双方呢有一个冲撞的动作，西班牙队走马换将，把五号赫尔南德斯换下，

然后现在是9-4，西班牙队拿球，上线交叉之后给到右边，看外线三分如何？想尝试呢去投一记三分球，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突破这个分球，西班牙队仍然坚持着，利用个人技术把球带过去，走边角继续三分。哇，这差的更多，但是西班牙队似乎矢志不渝。又一个三分球，继续不中。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队的16号赫尔南茨，哦，看这球先，16号赫尔南茨，11号佩雷斯，都有过三分势头。阿隆索被换下了，第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

理查德森今天的这段时间在突破持球方面会做的比较多一些。分出来，西班牙队锋线换上能对抗的埃塞纳托古，这是刚才他自己突到内线，应该制造犯规了。突破是西班牙进攻的第一要素。西班牙队的第一节呢已经是四次犯规以上了，但是他们在进攻端显然要比澳大利亚好得多。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队呢运动战进攻成功的几率不大，这次三分球又是直接投了一个近似三不沾的球，小地手法伦佐埃拉骑马射箭没有中，大家拿到了满球，但是这球也是运到前场磕磕绊绊。西班牙队退守回来，但是上线空了，篮板球并没有拿好，三分还是不中。所以呢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团队配合包括身体对抗应该会是各队都非常倚重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支球队的战术素养、教练员的要求结合队员的能力。篮下捡漏，西班牙队这边又添两分。澳大利亚的突破呢，总会在西班牙的收缩跟前显得多少有一些单薄。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但是就是看西班牙队突破，他的篮板跟进包括投手的预制空间都是比较主动的。走中间，突破分球，这个突破分球西班牙队预判到了，

0: 球给到中间无球纵切的瑞恩，一号瑞恩拍马赶到，球打进。但是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为数不多的运动战进攻，这边瓦伦祖埃拉又遭遇到了犯规。
1: Thank you.

16-7，今天三分球呢，西班牙队6中2进了两个，而澳大利亚队4投全失。所以对于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来说，现在远远还不到可以收获的时候，这都是未完成时。这边又是篮下紧漏，只需要达比亚。

西班牙队已经把比分领先到了18-7，第一节澳大利亚队只有7分进账，进攻确实是不好。来看一看这回能不能进，还不错，球打到外线，再来一个三分，仍然不中。澳大利亚队有篮板的优势，但是却转化不成胜势，再突进去制造犯规了。还有最后7:3，但是七号奥利维亚奥勒切诺维茨是上罚球线，还不错，但大概率呢，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拿不到双位数得分，而且他们的运动战得分确实少得可怜。这球呢，还是被澳大利亚队在内线打到一个二次进攻得手，抢到一个篮板。这一节啊，西班牙如果说吹毛求疵的话，就是篮板球丢的太多，但他们的进攻确实可以。18-10，澳大利亚队抓住机会，在第一节还是拿到了双位数得分。西班牙队看看第二节上来能不能够在后上篮板的把握上，给自己创造机会的同时，也遏制一下澳大利亚队的机会。当然，澳大利亚队三分球是不是就一直像第一节那样颗粒无收，这是一点。第一节他们的进攻确实打得差，突破分球直接上篮了，没有打进。利用掩护，这球运的有点多，再出来，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不错，都跟上了。

东击西之后，在突内线，澳大利亚队明显加强了对突破的限制。还有3.5秒。西班牙队呢，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又进了一个三分球。他们三分球应该到现在为止进了三个了，对，8中3。澳大利亚队是6中0，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要看他们怎么选择。就是澳大利亚队今天是真的三分颗粒无收，那么他们是不是需要收缩？那他们收缩之后，接受不接受这个代价？而且青少年的比赛真的起伏非常大的。喏，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还以一记三分球，外线10号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和瑞安，这应该是他们锋线教练比较倚重的两个得分手，持球无球都会用他们来终结。球啊！这边西班牙队马上还以一记三分球。5号赫尔南德斯，镜头呢又跟错了。刚才上篮得分的应该不是12号，所以从这个青少年比赛啊，各种状态体现出来，都还会是相对起伏比较大。这是刚才赫尔南德斯命中那记三分球。

这次呢，西班牙队无功而返，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好球，这是利用西班牙队防守之间呼应不足，把比分再迫近一些。好，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看看罚球的稳定程度。一般来说，这种冲击型强的锋线罚球都会需要调整不少，特别是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再有所自信。西班牙队内线还要强打，连续三个篮板，最后被吹了一个推人。第二节澳大利亚队追分追得非常凶，以一个三分球开始自己的追分过程，双方的失误都不少，也能看出来这是青少年的比赛。上线的跑八字，现在大家注意，澳大利亚防西班牙持球人防得特别的凶了，就不再给瓦伦佐埃拉和赫尔南德斯比较理想舒适的出手机会，也不给他们空间。再看这球，好球，制造犯规。继续

西班牙队八号巴勒斯特呢，现在已经拿到了六分。前面防守有一个犯规。

西班牙队呢把比分差距又拉开到了十分。现在呢，32-19，西班牙队领先了13分。

看看暂停之后澳大利亚队如何来处理。澳大利亚队呢攻进一球之后，这边西班牙队又出现了失误。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至少没有被威胁到。又是一次防守成功，法伦佐埃拉这球呢冲击性很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澳大利亚队打进一球，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个位数。他们的进攻会比第一节好一点点，仍然是突进内线，但是注意看澳大利亚的收缩，在瓦伦佐埃拉这一次突进内线的时候，身边有4个澳大利亚的防守队员。前场球，瓦伦佐埃拉攻守积极性、活跃度都非常高。再看这球，这球还真是倚住对手身体切在球上，凶狠但是干净。转移球还是靠中路突破，再给到内线，这球打得略大意。澳大利亚队收缩内线防守，现在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就看他们在第二节能不能打出自己的状态，并且把这比分差距再缩小。澳大利亚队横向的防守破坏，这球破坏出了边线。看这球，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本身啊，他们你看他们在第一节他们篮板球上的控制，因为他们的身高臂展静态天赋是有优势。零度角三分，这个三分还是没有，影响篮板，西班牙队这个是盖帽方面，澳大利亚队已经是有4个盖帽球上，西班牙只有2个。我险些又把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给抢到，还是没中。这段时间西班牙的进攻确实也非常不好。再传出来，

0: 其实从战术来讲，包括从球员的处理来讲，都非常好。但最后功亏一篑，上半场32-23，第二节呢，澳大利亚队得了13分。爸爸，
1: 老师，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
3: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等着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了。正常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宇宙。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店主一定
20: 自助扫码，
1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8: 主动承担，
21: 走啦，
1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2: 我要吃那个。
1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3: 谢谢。
1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来看看第三节。西班牙队呢，上来就是一个失误。澳大利亚队呢，第一节得了10分，而且在长时间里，他们的运动战进攻几乎一点效果都没有。

上他们在下半场第三节派上的是六号史密斯，七号沃勒齐奥维茨，包括11号瑞安，10号理查德森应该都在场上。另外掩护，看瓦伦祖埃拉，就投射的效果处境都不太主动。呼，西班牙队退守是真的凶狠，而且迅速。伊塞亚纳托古，现在西班牙用他还就是用他的冲击力，这一抡抡的是真凶，奥纳被抡出去。因为本身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也是崇尚对抗的球队。西班牙队的防守预判应该是瓦伦祖埃拉又判断对了，直接一个兜底角把这球抢下来。现在他在控球，利用掩护，前面手递手加掩护之后，伊塞亚纳托古骑马射箭，这球力量略有点大，但是篮板球上现在西班牙队开始提升了自己的效率。零度角三分，好球，这球内外结合，节奏特别主动，应该是八号奥纳。二次进攻得分，西班牙队14-5遥遥领先。哦，这边澳大利亚队也能跟进一球。10分差距了，西班牙队继续突破进来，12分。今天整体上，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延续性不好。上半场后半段吧，第二节的后半段收缩做得还不错。伊塞亚纳托古把这球抢回来，但是仍然抢在了澳大利亚队的手里。上线叫掩护了，但是防掩护这个后手换防火防得非常不错，篮板球的把握。奥纳扑抢把这个篮板球抢了，

好，现在十分差距。看西班牙队零度角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其实他们的落位空间主动性都还是很不错的。伊塞亚纳托古镇守篮下，他的活跃度、他的活动性都是西班牙队需要的。澳大利亚队外线包抄之后，自己持球往里边打，西班牙队防守有层次感的，再回出来，这球丢掉。西班牙在防守上状态不错，但是今天，我们看这刚才这次失误，这次失误让教练员有点抓狂，好不容易抢下来一个。这球，西班牙队已经把传球路线都堵死了，所以他只能是去处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失误走步了。

西班牙也出现了一次失误，被澳大利亚队后个正着，但是关键是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些情况都转化成得分。这球被伊塞亚纳托古直接抢下来，但他自己也没打进，又被澳大利亚队防下来。就是年轻人的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好球，这个球又是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打西班牙队防守一个呼应不及时，西班牙一路追分，这第三节追得相当不错。而且主要是在第三节呢，他们只让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得了五分。内线方面，澳大利亚是22-14领先。上线站一个掩护之后再突分，好球。澳大利亚队呢现在是越打越稳，内线15号曼约克本身身高臂展就突出，刚才又是把西班牙队防下来，这一次澳大利亚队有机会再迫近一下比分。如果不是他们今天非常糟糕的三分球命中率，他们甚至有可能通过这一个球直接就打平了。最后还是要突内线，但突内线西班牙队内线的收缩强壮反应快，看这球啊，曼约克把篮板球的落点球，好球。一号瑞安有两分球打进之后只差一分了，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澳大利亚队是有点大梦初醒的感觉。Yeah.

上线扫地手，再转移。西班牙队尽管呢是逃过一劫，但是现在领先的分数仍然不像上半场那么充裕。第三节也快结束了，双方即将进入到最终的决战。两分球，这非常可惜，没有打中。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只领先四分。他们第三节只得到了八分。来看看最后一节，零度角仍然没中，不过长篮板球弹出来，还是被西班牙队自己拿到。他们能控制住篮板球，实际上就能有了和澳大利亚队抗衡的机会。西班牙队突内线制造了犯规，但是这次似乎比较凶狠。对于奥纳这一下，我们注意看啊，应该是落地的时候踩到了瑞安的脚。因为这次的比赛呢是在欧洲进行，所以现场也来了很多西班牙队的球迷，包括他们的亲友团。奥纳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罚球了，可能马上要换一个罚球的。好，这两次罚球还真的不错。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刚刚开始。刚才罚球的是安娜·玛利亚·赫尔南茨。反过头来，澳大利亚队马上又回敬一球。现在只差两分。

澳大利亚队呢想倒边去制造三分的机会，

又一次突到篮下，应该还是走中路持球推进，这回应该是14号。再看慢动作，因为阿隆索呢，他的移动会比对手的持球手慢，所以澳大利亚充分抓这个机会。14号马蒂尔达特劳特，那叫了暂停。

我们来继续看，球这边，西班牙队一上来，赫尔南茨是在中距离顶弧，因为澳大利亚要收缩，顶弧这边必然空，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执行到位。把这个球打中之后，西班牙队再次领先。澳大利亚队尝试外线投射，他们这个外线投射还是真是不错。这回怎么样？仍然不中。西班牙队篮下再次补多了机会，赫尔南茨。这段时间，西班牙队在篮板球的把握上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关键是这段时间正是双方要劲儿的时候，西班牙队把握住这种机会，会给澳大利亚队呢带来了比较大的伤害。澳大利亚队防守犯规。

西班牙队呢，瓦伦阻碍拉上罚球线，

那防线扩得非常大。三分球，今天澳大利亚队如果最终没能闯进决赛，就是输在这三分球。现在澳大利亚队呢持球突进，加快了节奏，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不会很友好。上罚球线，好了，奇诺维茨今天呢有七分进账，罚球是只是60%，都不会是特别的。砍三分，最后的5分钟不到的时间，第四节的三分球，这是西班牙中的第一个，而澳大利亚队是3投0中。就是从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呢，就是你基本功，包括你的这种抗压能力、稳定性，有起伏，尤其到了大赛的时候、关键战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谁把握得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谁有可能笑到最后。哦，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一个，但仍然没有失去悬念。还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位锋线的大将，会给澳大利亚队带来一些机会和希望。看这边西班牙队三分球投的偏的比较多。

这个三分球让澳大利亚队呢扳平了比分。理查德森，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人锋线的球员，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终结的倚仗。三分球把比赛悬念一下子就破局了。还有最后3分34秒，双方持平。最后这三分半钟的攻守非常考验球队团队的要求，包括他们的日常的训练的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说物质的条件的保障，而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把那些要记住的战术

要处理的临场突然发生的那种预判，化成自己的肌肉反应，甚至是细胞反应，这很难。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这非常难。我们总是喜欢要求少年们要少年老，但是殊不知，真正要做到少年老，你会失去很多的东西。比赛继续进行，澳大利亚队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先犯规了。

平，看这次澳大利亚队想冲篮下西班牙队的密集防守，取得了机会，效果三分球弹框而出，西班牙队躲过一劫。已经过去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了，双方是颗粒无收，都没有打三分，如何依然没进。西班牙队拿到篮板球，再攻一次，与持平啊，对于双方的压力都非常大。瑞安拿球，瑞安、里查德森两个人谁拿都可以。哦，这球丢了，这个球丢的价值确实是损失太大。赫尔南德斯抓住机会，把这球打进。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又一个失误，再打反击，还是赫尔南德斯。西班牙队两次收缩，横切暴哨的防守，帮助他们在最后关头突施冷箭。五号赫尔南德斯连着两个反击得手的进球，54-50，被迫澳大利亚交了三分。这两次失误损失太大了，而且呢，都是澳大利亚队最有把握的持球锋线，瑞安拿球。现在犯规，曼约克呢是三犯，特劳特也三犯，马普两犯，理查德森两犯。所以其实从澳大利亚队呢犯规还可以。

比赛继续，现在西班牙队还是把防守作为第一要务。澳大利亚队再次换人，双方犯规数已满。

后来发边线球。现在澳大利亚队的任务是要尽快把这球打进。又一个失误，关键时刻澳大利亚队三次失误。如果这球西班牙队再打进，那西班牙队进决赛的概率就非常之大。我们到中间，再给零度角，球刷框而出，澳大利亚还有机会。要跟时间赛跑，哎，这球！西班牙队再次利用澳大利亚的失误，把机会抢了回来，并且在前场并没有说非常仓皇的去处理。在前场抢下球来之后，等到十二号伊塞纳托古，跟进，顺理成章把球给他。现在46.4秒，西班牙队领先6分，澳大利亚队只能去争夺铜牌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和美国与加拿大比赛的胜者来角逐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而这次呢，中国女篮呢是有机会拿到10年以来最好成绩，第6名这样的。在10年之前，2016年，当时球队坐拥韩旭、刘雨桐这种有内线绝对优势的球员，当然锋线上还有大家熟悉的张茹，拿到了世界前4，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那这一次的 U17 中国女篮呢，一，他们有确实有主力是真正的学生球员，清华附中的孙涵韵和庞云书，而且这两位打得都非常不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孙涵韵还是带伤出战八进四的比赛，那包括争名次的比赛，这都会给后面想要打篮球也想要接受更好教育的姑娘们充分的信心，特别是给这些家长也有更多的助力。李查德森第一罚还没中，两罚中一，51-56，44.3秒。澳大利亚队守一个全场吗？守一个全场，但是西班牙队早已料到澳大利亚队会是这种防守。尔南德斯先造了犯规，

尔南德斯今天有13分进账，但是刚才那一球，那一个罚球也是他今天唯一的一个罚球，就他前面12分全都是运动战得分，在这个级别的大赛里还是非常不容易。尔南德斯这是遭遇到了前场的包夹，澳大利亚队拿出了身体对抗，这一下上抢抢得真凶啊！6号史密斯这给了赫尔南德斯脑袋一下，

再上罚球线，还有最后不到十秒钟，这回呢是瓦伦祖埃拉，他看看他能罚中几个。即使两罚都不中，西班牙的机会也非常大。瓦伦祖埃拉今天只有四分进账，而其中有两个是罚球，两罚只中一。西班牙队又拿到了篮板球，澳大利亚队犯规不成。时间耗光，即告结束。西班牙队已经欣喜若狂，他们昂首进军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啊，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未来更好的表现。重要的是，中国女篮在未来能不能有更多逼近他们甚至超越他们的机会，拭目以待。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是我们嘉宾的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恩科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混合双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冯彦哲、黄东萍，对阵郭欣然和陈芳慧。那之前呢，我们看到郭欣然和陈芳慧还战胜过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比赛呢由黄东萍来率先发球，那郭欣然呢是接发球。我们先来看比赛，0-0。

这个球没打准。这个球呢，我们看到黄东平在网前的封网，这个球啊，他感觉出手有点太快啊，球没有打准。这球郭新马反拍。

那这板出球呢，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啊！他突然间呢反拍呢，被动呢弹那个后场，这球冯彦哲已经扑出去要抓网前了，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这个球可以推啊，但最后呢是轻放了一把。点杀逆拍。这球杀的落点杀的挺好。球发的有点高了啊，这个球发一号区发的有点高了。陈方慧这个接发球接的也很好，直接推扑对方的后场。黄东平，底线出界，过去几天的转播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屏幕下方的这块场地，黄东平和冯彦哲所属的这块场地，应该是有点顺风的。这一球陈方慧想偷发一个后场，想发到三号区，但是因为冯彦哲这个动这个整个个子太高了，这不太好过。好球好球，因为郭新娃呢是一个左手球员啊，你穿到这条线上刚好是他的正手，所以他也就是顺势啊，加力的抽了一拍。从开局这十分上来看呢，郭新娃和陈方慧呢，他们发接发控制的还是不错。另外呢，在中半场这两个人的连贯相当的快。还是想偷发冯彦哲的后场，但这个难度我们说确实挺大的，因为他身高太高了，撤一步再加上手臂和这个球拍的长度啊，你很难过顶。好球好球，这个球啊，我们看到冯彦哲这一拍就是挡中路挡得很好，这一拍球给得很好，哎，挡切一个中路，就是在对冲对抢当中，冯彦哲这个挡切突然间把节奏放慢了。如果你还是去加力的话，这一拍球还会打到对方手里，他突然间一个挡切，这也是一个变速球啊。分对角，好球啊！哎，这个球陈方慧给的不太好啊。这个球其实不如就索性大胆的把球挑起来，挑到对方的后底线去。这一拍球出的不好。6-7。

哎，这个球也是不愿意挑球，但是呢确实球有点被动了，对方的球头呢一直朝下啊，然后速度上呢也对郭新麻和陈方慧呢有压制，七平。这有点着急往前去冲。

现在呢，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呢，加强了两个人在中前半场的封网和连贯。现在呢，感觉郭新麻和陈方慧呢比较被动啊，就是球有点过不了中半场，而且呢，对方的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他，这边呢始终呢球头是朝上走。接发球不错，好球，形成了后杀前锋啊，反拍放网，这球郭新麻杀的也是比较的尖的，杀一个追身，球速也挺快。

好，轮转过来。这个球，好球，好球。啊，陈方慧也是很清醒、很冷静啊，看到对方两个人在场地的左半侧以后，这个球出得非常好，抽对角，抽得很漂亮。

这一球陈胖慧有点可惜。刚才呢，郭新娃呢，他比划了一下，就是他的脚下还是欠了一点，这个球没有完全跟上来啊，就脚下欠了那么半步，所以呢，他没法把这个球啊能够抹出球速来。所以你看他刚才又跟这个队友陈方慧比划了一下啊，就还是差了一点。发后场发得很好，好球啊，偷发这个后场效果非常好，这样11-9。冯彦哲和黄东平领先，第一局技术艰辛。中国队的内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也没有教练员在场地边上进行指导。这球是界内了。这个球感觉虽然没有打准吧，呵呵，但是这一下其实还是衔接的快啊。我们看这一拍感觉没有打得太准，所以球呢飞过来，感觉冯彦哲还没太判断清楚，这球好像有点打杆上了。底线出界了，出界一点，他们现在冯彦哲、黄东平处在顺风这一侧，

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对方接发球以后，郭新毛和陈方慧就比较被动了。双方战成十二平。好球啊！这球，黄东平往前看得非常紧啊。你看他每一拍的出球，第一个是衔接的很快，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战术意识很强。这球有点弹网了，那这个球是弹网了，所以陈方慧这拍的处理呢有点受到了干扰。黄东平场地往前左右大范围的横向的移动，抢网抢得很快。哎，这球黄东平失误了，这是一个正手啊，上手呢想去做一个挡放网的处理，那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你一分我一分，十二平十三平。投发一个后场，这个球郭新娃也有所准备了。之前冯彦哲发过他一个后场球啊，效果还挺好的。那这一次呢，郭新娃有所防范。冯彦哲打球确实一直是很拼的。好球啊，漂亮。这球冯彦哲接发球啊，推扑，这球就是抓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通称就是对上对方的这个节奏。冯彦哲这拍连贯连贯的真是快。那他个子高，这球弧度稍微的一平就很容易被冯彦哲抓到。勾对角掉了一拍，好球好球。这个球郭新麻处理的也很聪明啊，一看对方的站位有点靠后场，并不着急下手，而是滑板的掉了一个中路，这个吊球掉的也很精彩。那对方都是防着郭新麻的这个重杀呢，两个人取位都取得有点靠后。后来呢，我们看到陈方慧和郭新娃搭档以后啊，两个人的成绩呢日趋稳定，也逐渐呢迎来了爆发。这对组合呢去年拿下了全英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哎，这个球怎么回事？感觉呢像是要投发一个后场啊，但是这个球没发出去。这一分，双方就是这种中半场的平抽快打，

这个球其实本来应该是陈方慧和郭新马有优势的球，这球冯彦哲被动当中把这个球顶过去，等到了对方的失误。

啊，有点犹豫了。这球呢，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把这个球挑起来的，但是又有点忌惮，啊，冯彦哲后场的这种进攻，所以出手感觉有点犹豫，发太高了。反击。再掉中路啊，这一分。好球好球，非常精彩的一分啊。等一会儿我们做精彩瞬间的时候可以把这一分截下来。啊，就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冯彦哲和黄东平前面的防守确实是非常非常顽强。连续的顶住了对方的突击进攻杀球吊球，最后其实双方已经形成均势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找到一个反击的机会，但很可惜啊，最后往前这一下失误了。这一分双方都打得很精彩，现在是郭新娃和陈方慧还落后一分，高了啊！这球冯彦哲没有把握住机会，有点太着急了。其实这个发球发的有点高了啊。对于冯彦哲和洪东平来讲是一个机会。十九平。哦。关键分上被判了一个，这个有点伤士气啊。这球稍微往上拿了拿，交手记录我们说了，冯彦哲和黄东平7-0领先于郭新麻和陈方慧，而且过去就是最近的六场交锋，嗯，他们都是2-0取胜的。啊，脚下没有跟上，冯彦哲，对方顶了一个后场。这个球脚下没有及时的跟进，他是想做一个吊球的处理，但是这个球脚下慢。这样现在郭新娃和陈方慧啊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球发的有点高，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我们看冯彦哲接发球直接推扑中路，有球速，球有点高。球是个运气分啊，这条线啊给过来，因为刚好是郭新娃的正手，所以他抓这一拍还是就比较顺的。这条弹网，局点机会。还有，防得好啊！还有，站起来，顶住，好球！机会反击，打一拍，东平封网。

0: 反排抽对角过渡，漂亮！哇、哦，这一分，啊，这也是可以做一个精彩瞬间啊！双方在这一分上打的还是非常的投入啊，而且我们看整个就是攻防转换啊，球路落点打得非常开。这球我们说了，这冯彦哲你别看他个子大，但是他从来不吝啬在场上做这样的高难度的救球动作啊。这个反排抽对角抽的是真好，那就说明场上运动员头脑很清楚，观察得很细致，看到对方陈方慧上来要抢网，两个人站成了一条线以后，他马上反拍抽一个对角。非常精彩的一分啊。这也显示了我们在混合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确实是有很强的实力啊。就通过这个比赛可以看出来，就是平常队内的训练啊，这种水平就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否则的话比赛当中打不出这样的回合。22平。杀直线。放网，这个球有点可惜啊，郭新王杀完了跟进，然后这一下上来以后应该是他正手准备做一个，哎，这球有点可惜了，力量上稍微小了那么一点啊，正手上来准备做一个搓放，然后让这个球呢形成一个钓鱼球的效果，尽量贴网过。挑起来，杀直线，两边，好球啊！陈方慧这个分也是很积极啊，就是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拿下一拍，就封对方那个直线，这个连贯做得很好。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封这一拍，这个封得很好。我第一局争夺的真是激烈，双方都错过了局点机会啊，不止一个。挡中路，杀一拍，第二拍可惜了，拍线是不是打断了？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呢，感觉就冯彦哲、黄东平有点抢了，有点抢。这样，郭新麻和陈方慧啊，第一局打到加分，啊，25-23，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一拍其实留给黄东平处理会更好一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样去阅读这个比赛啊？然后怎么样去观察对手？怎么样制定相应的技战术？这个要靠运动员在场上自己去分析、去判断，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第一局双方就争夺得非常激烈。我们说了，过去啊六次交锋，冯彦哲、黄宗平都是以2-0的比分取胜的。除了双方第一次交锋之外啊，最近的六次，冯彦哲和黄宗平2-0，没有让对方拿一局。但是今天呢，这场决赛我们看到一上来啊，郭新麻和陈芳慧25-23。抢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这球没办法啊，这是一个擦网球，冯彦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这球陈芳慧想的不错啊，想自己向前去打一个连贯去抢，但对方冯彦哲这个球给的还是挺重的，你往前一顶，对方那个球很重，就不太好拦了啊。对方手上加着力过来的，好球啊！冯彦哲这个反拍，穿了一个直线。

0: 顶到后场，陈方慧还是要想办法去轮转。嗯，陈方慧准备发球，强网。
1: 对角，对角。
0: 勾对角。嗯，好球。3-3。22拍。刚才我们也听这个郭新麻在跟陈方慧在说，就是中半场的球，就他自己会要去连贯的啊。嗯，他自己去抢去连贯。就是陈方慧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好出手。那刚才郭新麻也说了，你就是都放过来啊，给我。这球东平挡的有点高了。

这球郭新麻这个反拍分得好啊，其实这种近身然后又是反拍的这种球不太好分的。但中半场都让郭新麻自己去连贯啊。这球可以看出来，就是冯彦哲、黄东平两个人的战术思路就是特别的一致啊，知道我打完了以后同伴要往哪儿打，他也知道同伴打完了以后我要跟着去分对角，继续在左右两个方向场地的两侧去调动郭新麻啊。你看刚才两个人你一拍我一拍衔接的非常快，而且战术意图都很清楚，就是左右的去分。头发后场发的不错，可惜啊。陈鹏慧来发球，球发的不错，对，分到这一侧继续分。顶住，这球东平防的确实非常好，挡中路再抽对角，穿直线，哎呀，啊，冯彦哲这一下反拍想挡一个近网啊，这个球没有过来，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现在都在给自己加油啊，鼓劲儿。好判断，这球可能是陈方慧要挑战一下。这球确实是出界比较多，但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稍微的休息一下，喘口气，然后把接下来下面的这几个关键分呢再梳理梳理。球发的有点高，这球接发球接得好，也是一个腰线。推开了角度，

好球。罚后场，推到头顶区，机会杀中路。现在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平整个球路就打得比较的开。另外呢，就是注意啊，去限制对方的这个右半场区，就是限制郭新麻的反手区域，去调动他。

这个球确实比较勉强的啊，但是郭新麻不愿意用反拍去过渡这一拍球。19-19啊，这两局争夺的都够激烈的，第一局就打到加分了，看看这一局吧。

0: 就不能够分到对方的这个正手啊。就刚才这个球你给到郭新麻的头顶可能更好一点，你给到他的这个正手啊，这一球郭新麻就是他就拼命了，他就要孤注一掷的要把这个球杀下来啊，就这一拍。这一分很关键，郭新麻也是顶着一口气啊，把这一分杀下来以后，现在是他们的冠军点。啊，好球啊！还是看黄宗平啊，胆大心细啊。老将关键分上不手软，我们看这个接发球，非常冷静啊，然后出手非常坚决果断。确实是久经沙场，奥运冠军啊。线出界，其实比赛尽管是队内的争夺，就你可以看到，其实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都非常投入啊。对于郭新麻和陈方慧来说呢，之前对阵冯彦哲和黄宗平没有取胜过，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关键分啊，现在是冯彦哲、黄宗平局点，第一局他们也拿到过局点，穿直线到对方的反拍杀一拍，哎，这一分就打得很聪明很清楚，这一定是穿直线到郭新麻的反手，让他的反手去处理这一拍球啊，然后为自己呢创造一个机会。再欣赏一下啊，这个球穿直线穿得多好啊，就早都想好了啊。这样冯彦哲和黄宗平挽救了冠军点啊，扳回了一局，双方呢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了1-1，这确实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1: Final game, Lovell。
0: 今天尽管是都是队友，但是我们看到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啊，就打的还是就是非常投入的啊，整个比赛的质量确实是很好。

好球啊、嗯！这球杀完了以后，接下来陈方慧再往前，这球封网。那打到决胜局啊，其实就是对于郭新娃的体能来讲是个考验。那前面两局，就他在场上跑动范围很大，后场的进攻也很凶狠。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肯。

肯定会有一定的这种消耗啊。现在你看，就是冯彦哲和黄东平发后场球，就是很果断的去偷郭新娃的后场啊，因为他现在可能这个一步蹬跳，包括杀球啊，整个的力量、速度啊都没有前两局那么好了。

体能消耗以后啊，首先就是专注度会下降。冯彦哲这个球发短了。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滚网球以后，黄忠平反应还是挺快的啊，把这个球挑起来了，但是力量太大，球出了底线。决胜局这个开局，郭新麻和陈方慧开的不错啊，5-1。现在其实郭新麻也有所准备了啊，知道对方也在盯着自己的反手。刚才这个发完球以后，第三拍的衔接做得很好。黄东平啊，终于在往前把这一分拿下来了，这个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这个势头啊。

现在我觉得打的决胜局啊，双方体能消耗其实都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这口气能够顶得住。就另外呢，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或者是对于郭新娃和陈方慧来讲，就现在其实中前半场如果被动的话，都可以大胆的把球挑起来啊，就给对方，就对方这个时候杀球，就是因为体能下降嘛，球不会杀得像之前那么尖了 啊。所以不行，还是要敢于把这个球起来。这个比赛差不多1:10开始的吧，嗯，现在这个比赛已经打了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了。

现在是70分钟啊，这个比赛进行到目前。好球啊，漂亮！还有，哎呀，呵呵，这下有点可惜了啊。这前面刚才胯下那个救球真是好啊，这下真漂亮啊。这下几乎就起死回生了啊，但是很可惜啊，最后东平往前这一下失误了。

这下动作稍微有点大，而且这球感觉有点没太借到力啊。发后场发的不错，来看这个接发球，郭新麻来接发球。

0: 这个球孟远哲接杀的这一拍球没有能够就是顶到底线去啊，这个这一拍球没有能够顶过，顶了一个半场，这个球有点可惜。这郭新马也是咬着一口，就是顶着一口气啊，然后后场连续的去下压，为同伴呢去创造一些机会。中半场对抢啊，这个球还是冯彦哲和黄东平球更快啊，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对手。这球郭新兰和陈方慧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发后场，要挑战看看，要挑战看看，嗯，关键分啊，因为是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确实是出界了。
1: 零，
0: 就是我们看到年轻的郭新麻和陈方慧在关键时刻就更敢去拼啊，更敢去下手。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位就这两位年轻人，就是他们在场上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因为过去的七场交锋他们都没有胜过对手。所以呢今天呢对于郭新麻和陈方慧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两个人在场上，就是他们这种心态啊摆得很平啊，位置呢摆得很正。出手呢也是非常的坚决，非常果断，他们不犹豫啊。有些球好球，这个反拍啊，冯彦哲上手的一个抽对角，去年的全英赛郭新麻搭档陈方慧啊，他们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冯彦哲和魏雅欣，那也是他们首次夺得超级1000赛的混双冠军。

哦，双方都往前啊。好球，摆脱出来，漂亮啊！这球黄宗平显示了老将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手上的功夫啊，这很多球你看，就这一分，对方两个人追着他打，他这个手上的摆脱能力漂亮漂亮啊！你看，就是很多近身位的球，你看他的这种处理，手上的功夫啊，确实是好，又挽救了一个冠军点。强网把球挑起来，杀一拍，哦哦，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啊，这一分两队组合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全情投入啊，非常高水平的一场较量啊。这个场上是对手啊，场下呢是队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这场比赛，郭新麻和陈方慧获胜以后啊，冯彦哲和黄宗平也是脸上就是露出了这种由衷的这种笑容啊，替这对年轻的组合高兴啊。哇、哦，不容易不容易啊！这是郭新麻搭档陈方慧啊，两个人的第二个超级一千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啊。他们去年是全英赛啊首夺超级一千赛的混双冠军，这也是郭新麻和陈方慧呢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啊击败冯彦哲和黄东平。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一组的争夺，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现在刚刚开始，德国的一脚射门，这个球呢，机会是突然来的，但是哈弗茨的反应还挺快的。
1: 从德国队中圈开球的站位来看，今天有点像是一个3-4-3啊，但是不知道打起来之后德国队在中前场是一个怎样的排兵布阵。
0: 因为德国队的后场有基米希这样的多面手存在，所以呢纳格尔斯曼在整个阵型当中啊，当比赛开始球队的队形流动起来之后呢，他其实有很多变化的空间。另外像前场哈弗茨这样的队员呢，也是能够胜任中轴线的好几个位置，所以德国队今天会怎么样应对科特迪瓦队，换了5个人的大幅度调整，但是实际上是第一场比赛验证过打得更顺的这5个人上来，怎么样面对对手的队形，我们值得关注一下。
1: 纳格尔斯曼任期包括他执教俱乐部队啊，以及德国队在这几任主帅的执教期间，其实他们打4-2-3-1的阵型的次数和概率呢会更大更多，也更熟悉。这个基本阵型其实是通过防守时刻下会看得更加的清晰。
0: 通常来说，判断一支队伍的阵型啊，就是要看他无球防守落位的时候站的位置。现在科特迪瓦队呢，9号博尼顶在前面啊，他是球队规划的法国出生的高中锋。
1: 德国队今天在开局2分钟之内已经连续的从施罗特贝克这一点呢连续发动了2次长传的进攻了，这个在之前第一场比赛当中是很少见到的。我相信德国队今天的所谓的变阵，这是第三次
0: 了。施罗特贝克他的左脚长传准确性非常强啊，在俱乐部呢也是很重要的进攻策动手段，
1: 而且目标人呢主要找的就是右边路的萨内。今天德国队一开始

0: 横向左右来回调度啊，这个频繁，而且呢幅度很宽。
1: 武志，这个有点像什么呀？就是德意志战车今天遇到来自西非的大象军团，他们在想把大象装进冰箱要分几步，是吧？所以通过大范围的调动呢，先来量一量大象的尺寸。
0: 嗯，
1: 迪奥曼德来了，他在莱比锡俱乐部踢球。迪奥曼德给过来，在德甲效力的队员呢，对迪奥曼德的风格啊相对熟悉一点，但是要想完全猜对他突破的变化呢，还是不容易。这名队员呢，经常临场一对一啊，有一些突发奇想的创造力，这在现在的足球环境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上一场比赛对阵厄瓜多尔队呢，他有这种大场面的感觉了。今天面对着四届冠军德国队，看看能不能继续展现出他的这种创造力和他的松弛感，这个其实是检验他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球星很重要的标准。
0: 十九岁的年龄很年轻啊，面对强大的德国队呢，其实他并没有完全的怯场，至少刚才的那次突破很成功，而且他的左右脚很均衡，这个今天可能给盯防他的基米希会带来防守端选择性的困难。
1: 他的这个能力呢，是主教练法埃能够很自由地把他放到左右两边任意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0: 嗯，
1: 边路
0: 有没有越位？
1: 看来是个安全球，但是想给伯尼的时候呢，不太好传过来。
0: 应该
1: 是举旗了，
0: 嗯，
1: 还是越位了。今天新哥在这边啊，他值得关注。上一场比赛就是把他从中路拉到边路以后，突然间带球长驱直入，然后给阿马德迪亚罗传了一个制胜助攻。这是刚才迪奥曼德面对基米希，他呢就是原地启动，这下很突然，你猜不到他的节点变化。有的时候他甚至不启动啊，他用很隐蔽的方式直接传出去，所以对他的盯防呢，一个人可能会有点困难。
0: 嗯，他的面对德国战车，他原地踩油门的能力很强。
1: 新哥回给门将福法纳。今天开场之后，德国队因为频繁的利用大范围的转移，让科特迪瓦队呢一上来啊，后防线的这几个人就来回的拉扯，所以这个阶段的门将也相对要保险一点，先把球处理掉。虽然刚才踢出界了，中场刚才这个球恩梅查没有拿好，科特迪瓦的队员今天可能会针对他和帕夫洛维奇重点的去抢一抢。

0: 不罚了。啊，基米希呢是先卡位置，先把它挤开。
1: 基米希呢底盘低，对吧？嗯、双方呢合力冲撞的时候，基米希其实是占据一定这种重心优势的。但是呢，在防守迪奥万德突破和传中的时候，基米希可能由于身高有限，他拦截的这个幅度呢，可能也是一个隐患。
0: 嗯。科特迪瓦队今天开场之后，倒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对阵厄瓜多尔的策略啊，先让出控球权，并且呢，好像回收的比上一场还要深一点。但是前场这几个攻击手因为个人能力都不错，所以呢，他在防守当中呢，其实带着很好的阵型的弹性，
1: 守中带攻。
0: 嗯，这场比赛他们首发的平均年龄25岁189天，哎，不到26岁。布法纳有点想法了。
1: 嗯，
0: 交给柯南，这个球是在压迫的情况下呢，分到了左边。
1: 但是呢，对于布法纳来说，想法太多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哈弗斯刚才已经连续逼迫他，虽然说这个球是传出来了，给到了边路，但是传球的质量并不高，同伴拿球之后呢很难受。
0: 其实这个方向是被德国队赶出来的，
1: 没错，驱赶的、啊、
0: 驱赶出来的。博尼三个人去合围他，博尼得把球护好了，这个球他最好能分出来给迪奥曼德啊，这是迪奥曼德的能力啊。
1: 哎、
0: 博尼还有传交到后点，第一下没有挺好。
1: 凯西呢今天是出现在了右侧的前卫位置上，
0: 这个就是科特迪瓦前场三个人跑开之后，中场凯西是不是得前插上，
1: 没错
0: 啊，桑加雷就会比较

0: 辛苦，德国队的反击，萨内。开场之后呢，双方虽然场上的这个战术队形呢，有退防，有压迫，但是整体的节奏并不慢，转换呢也比较频繁。凯西，科特迪瓦队曾经在06到14三届世界杯呢连续参赛，但是三届世界杯呢都在小组赛没能顺利突围。不过呢，三次参赛他们每次都能在小组赛啊收获一场胜利。
1: 嗯，进攻端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啊，这个球恩梅查控制的不错，虽然他身材高，但是刚才这下呢，在对抗的时候啊，把重心稳住了。恩梅查在多特蒙德俱乐部呢，本身也是中轴线能力很强的队员。虽然是把他放在后腰上啊，但是他到门前进攻前插的能力非常突出。
1: 对，
0: 第一场比赛，他就帮助德国队顺利破门了。
1: 那个加远，我觉得恩梅查现在有点像当年的赫迪拉，对吧？或者说，艾姆雷詹的感觉，既能够攻也能够守。艾姆雷詹当年甚至是踢过中后卫。
0: 他呢，相比你刚才提到的这两个队员呢，就是在刚猛当中啊，还增加了更多的这种柔韧。
1: 嗯，
0: 这个球过来了，哈弗茨，
1: 你坐一坐。
0: 哈弗茨的想法很好，想做给维尔茨，维尔茨迅速反抢。这是他比较擅长的前场的压迫反抢打转换。恩梅查交过来调整一下，非常冷静。基米希给头球，这下福法纳挡住了维尔哈弗茨的头球啊！这个球来自基米希的一脚妙传，当然再往前倒一脚呢，就是恩梅查的冷静，因为他吸引了科特迪瓦两个队员。给过来之后，新哥在中间都没跳。
1: 嗯，这球啊扑救难度还是挺大的。福法纳呢在身前有一个皮球的弹地和前窜。
0: 热纳坦塔，好，中场摆脱，
1: 给身前这个提前量，
0: 速度带起来了。
1: 对，这个提前量给的很合适，
0: 给到身后了。最后这船没做好。
1: 布朗在快速推进当中的一个横传，而不是绕对方后卫线身后的这条弧线，但是呢，远端的萨内的跟进的有点慢。
0: 来自法兰克福的纳塔尼尔·布朗，他和老姆呢是两个互补的类型，老姆的下底传中很有特点，防守对抗的硬度也很强。好的，穆夏拉，穆夏拉射门，这个连接动作很快啊。帕夫洛维奇交给他以后，穆夏拉没有过多调整。
1: 嗯，
0: 帕夫洛维奇这一停直接直塞啊，效率很高。然后呢，借着对方的防守队员有点犹豫，还没扑上来，穆夏拉就瞄着远角，这个球的射门质量完成的不错。
1: 这就是咱们在赛前所说的德国队通过中前场的几人之间、两三人之间的这种进攻小组的快速的传递和串联，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0: 对，
1: 今天呢也是考验身体很强壮，但是脚下速率能不能跟得上。科特迪瓦队的单兵作战能力都不弱，但是对被对方传起来带起来还能不能跟得住。
0: 像刚才的这种打到前面再回做前回前的套路呢，对凯西和桑加雷这样大体重的后腰啊，是防守负担比较重的。
1: 对，
0: 因为他们要跟人呢，就得连续的急停转身。
1: 足球场上的这种消耗呢，它不仅仅是这种长距离的奔袭和冲刺，更是这种急转急停，对吧？刚启动你就变了。所以说呢，这种球来回球啊，左右之间、前后之间走的 Z 字形走球呢，很多会对对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包括外围的连续的控制球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0: 帕夫洛维奇，22岁的后腰，在拜仁慕尼黑队现在有非常稳定的出场和相当不错的表现。其实呢，德国队也确实在克罗斯退役之后啊，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场的节拍器。好，边路又来了，这一侧 两个后卫回

0: 回追速度很快，所以哈弗茨要身后啊还真不太容易。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哈弗茨能把他们俩压迫回追之后，有一个人比如穆夏拉跟在后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话，德布雷就能够多创造像刚才那样穆夏拉内切的射门机会了。
1: 没错，就是哈弗茨把对方的最后的后卫线上两个人带走，对吧？或者说带扁，让他们离开自己的防区，不管说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那其他人呢？穆夏拉、维尔茨，啊，会利用哈弗茨带出来的第二空当。
0: 因为目前来看，科特迪瓦的两个后腰，桑加雷和凯西，站位不是太靠后。
1: 嗯，
0: 这个就容易被扯出防线和中场中间的真空地带。
1: 对，也就是说前卫线和后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真空地带，它如果远的话，那德国队这几个零的队员他们在这条线上拿球，或者这个区拿球转身，就是这样的情景。嗯，
0: 维尔茨传回来啊，想交给穆夏拉，但两个人靠得太近了。
1: 嗯，
0: 机会恩梅查，这个球是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
1: 这是帕夫罗维奇对于对方反击的第一传，非常好的一个限制。
0: 伊纳奥这一挡很关键啊，刚才这个缺口已经暴露出来了。而且恩梅查呢，他踢球他这个射门动作不需要摆腿幅度太大，他有很好的发力的能力。
1: 我们看镜头交代的很清楚，因为呢首场比赛面对库拉索，布朗的左脚内旋球呢数次找到施罗特
0: 贝
1: 克。对，这个导播是懂球的，
0: 就看科特迪瓦队今天教练怎么设计。
1: 哎，今天有了变化，
0: 后点撞了门将吧，
1: 现在判是进球有效，
0: 看看会不会检查一下。
1: 哎，看看啊，应该是犯规。
0: 帕夫罗维奇上来这下，还是明显冲撞门将了。
1: 今天除了布朗的左脚内旋球，今天还有基米希往这边也靠，形成了一个一踩外旋的发出。嗯，
0: 德国队看来准备的很充分，主要是胳膊肘。
1: 嗯，
0: 胳膊肘打到门将福法纳了。
1: 但是呢，现在的足球竞赛规则对于守门员除了在罚球区内享有用手触碰球的权利之外，在空中其实双方是五五开的。嗯，
0: 但关键这下从刚才这个画面来看，他确实胳膊肘能碰到福法纳的脑袋。嗯，那福法纳也说，你看这砸到我这个左面颊这儿了。
1: 一个是身体有冲撞导致对方守门员呢是失去了重心，另外呢就是守门员其实是用手先对于球的线路上有了一个掌控权。
0: 因为这个位置这么打下来啊，有可能会有点脑震荡的，
1: 对，
0: 轻微脑震荡的症状。如果说帕夫罗维奇刚才在空中抬了手架，已经转体了，这个球应该就是个好球了。
1: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福法纳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对于高球的控制，他还是接还是说用双拳去击啊，这个应该会有所应对了，
0: 心理上会有一点影响。
1: 嗯，
0: 需要通过比赛的过程再观察。但是刚才看得出来，德国队今天的定位球的战术准备得很充分。
1: 每一场比赛都有不同的角球的进攻战术的变化，特别是传和跑的人都有变化。
0: 这场比赛呢是在多伦多当地时间下午4点钟，正好是赶上太阳落山的过程，所以球场内啊是个阴阳脸。这种场地条件呢，对于现场转播的摄像机的光圈，自动光圈系统呢就提出要求了，否则的话，场地下半部分就容易偏暗。吉米西。上半场比赛应该快到补水时间了。萨内，顺着边路往底线走，吉米西。
1: 补水时间到
0: 了，补水时间到了。

班巴杜交到左边给柯南。这段时间其实迪奥曼德也没怎么看到他突破了，

0: 面，但是呢，往往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波动，特别是在一些失误之后。
1: 迪奥曼德面对三个人，扫到门前，这是个机会，射门，再补，科特迪瓦队抓住了机会。
0: 凯西，
1: 迪奥曼德左边的突破吸引了德国队防线三名球员，关键是他这个球传的穿透性很强，送到后点之后呢，凯西把球打了进去。
0: 这是前三十分钟迪奥曼德面对基米希的第二次从外线超车的突破形成的传中了，
1: 他启动这下是真快，让基米希转身很难受，
0: 而且呢他这个大长腿一趟啊，基米希的这个够不着，封堵的这个面积还确实是相对有限，布朗已经做到了第一点的及时的补救了。
1: 阿马德迪亚洛呢原地啊调了两下步点，但是这个球呢因为他射门的位置和意图啊，让诺伊尔和防线的队友都已经奋不顾身的要去扑他了，所以这个球呢他没打进去啊，也有点遗憾。但是凯西在旁边的反应很快，迅速跟进把球撞了进去。
0: 这就像乒乓球里面的对方的这种快板，然后呢再次给弹了回去。
1: 科特迪瓦的主帅法埃，1984年出生的教练，非常兴奋呐、啊！要知道面对的可是世界冠军德国队啊，他们先进球了。补水之后，科特迪瓦队终于让迪奥曼德的突破发挥了威力。看看德国队接下来怎么应对。伊瑙，背后对恩梅查犯规了，德国队可能防线得先调整好。让里迪格先尽快的完成热身，施罗特贝克呢先坚持坚持，他现在能站位置，但是他如果这个长传调度发挥不出来，对于德国队场上的整体的队形和整体对对手的消耗来说都有很大影响。
0: 没错，而且呢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基米希现在防迪奥曼德的外线的传中相对比较吃力，对吧？这一点看看是怎么调，是限制迪奥曼德拿球，还是说其他人比如说萨内回防的力度较增加，形成这种二加一的局面。现在来看呢，迪奥曼德是一对一面对基米希的次数很多，萨内必须要先回来，对，萨内在基米希的身后形成一个协防补位的层次，
1: 完成一次助攻以后他会越踢越自信的。
0: 没错，
1: 必须德国队必须要增加协防的人手。另外一侧阿马德迪亚罗往里切，他呢是更喜欢内切，所以相对来说这边呢帕弗洛维奇只要站住位置啊，阿马德迪亚洛大概率会冲着他这个区域来，但是迪奥曼德走外线啊，这就让基米希很难受了。现在科特迪瓦队的传球意图非常明确，就是直接找迪奥曼德创造一对一的机会。这次面对基米希，柯南上了帮他，
0: 这几下很清晰，
1: 让桑加雷来组织。桑加雷说我在英超我也不干这个工作呀他在诺丁汉森林有安德森帮他这个前后扫荡和组织。回追的很坚决啊，博尼。
0: 德国队中前场的这几名技术细腻的球员呢，他们在身体对抗的时候确实是不占优势。
1: 凯西代表科特迪瓦队打进的第16球，这个机会啊，得益于他不惜体力的奔跑，前插到门前才能抓住这个机会。界外球。趁着倒数结束尽快发出来，但其实位置不好，没有跑出来位置。基米希，好的，反身过来，哎呦，这个球呢看起来像是科特迪瓦队员撞到一块，结果受伤的反倒是德国队的队员伯尼切过来打远角，哦呦，这个球的线路很刁钻，多亏诺伊尔经验丰富，
2: 他看到回防的后卫基本上封住了博尼往近角走。

0: 有的可能，所以诺伊尔呢已经提前预判往左边去准备了。伯尼是右脚将，刚才他如果往左路走，他的射门角度自己就会关闭了。阿马德迪亚罗啊，他这个传球还是有点不保险。
1: 嗯，其实这也是德国队在中前场压迫的一个主要的攻击点。
0: 哎，这是啊，科苏努这个球停得比较近啊，没有吹呢，没有吹呢，打啊！哈弗茨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啊，还是判了、
0: 啊。要等这次攻势结束。
1: 但是呢，这一反出科特迪瓦队在中后场连续控球的时候，中后卫和后腰确实是不稳、
0: 阿马德如果不横传往这儿的话，这个混乱就不会出现了。最后科苏努这一停啊，摆脱的也很狼狈，勾脚犯规，德国队队员勾脚犯规。但是这个区域呢，其实对于中后卫来说就挺危险的了。
1: 就是作为一个中后卫，在对方上抢的时候，你不能说是选择过人，当然了，不是绝对不行。
0: 想想突尼斯队怎么丢球的，
1: 但是大概率是不行的，对吧？你宁可让对方驱赶着你往边路走，然后呢向前的传球。有些时候强队之所以强，就是他们在后场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怎么去更合理的去处理球。丢球也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当然这儿的设计不是精细化的设计，就是你宁可往前丢，从边路丢，球在对方的防线身后去丢，
0: 就是最大限度的不要犯原则性错误。
1: 对，即便对方拿到球权，也让对方反击地点的尽量的远离本方的球门。
0: 哎，这是刚才穆夏拉。其实穆夏拉也不是有意的啊，他是惯性过去，脚上带了一下。
1: 但是至少德国队在前场看到了该压迫的一个对象了。
0: 又是定位球机会，
1: 一左一右，
0: 是不是两边反跑回来，在后插上？施罗特贝克和哈弗茨，哎，进来了，人堆当中制造了混乱，看看反击的效果。
1: 布朗在延缓，
0: 他比较擅长这样的突破。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回来的很快。
1: 这球啊，布朗非常聪明，他没有去扑，在一对一对方反击的时候，他没有贸然的去伸脚。如果被过，那就是一个更严重的局面。他是一直在退，去延缓，给了身后同伴一个回追的时间。
0: 中路，维尔茨，
1: 第一下挺大。今天在一对一冲撞包括对角的时候，德国队不占优势啊。
0: 这两下变线给过来的时候呢，这个传球线路啊不太容易有，但是维尔茨呢，他其实是想停完带一个助跑的空间，想得有点容易了。科特迪瓦队刚才回来的防守队员人数是够的，阿巴杜在跟着，德国队这个球罚到后点，头球点下来，没有二点机会，再打，混乱当中施罗特贝克，这段时间德国队的定位球呢，在第一点啊抢的不是太成功，所以呢影响了他们后续定位球战术啊继续发展，而且现在哎呀这个打滑可就不好说了。而且现在对穆夏拉在内部的横切啊是有所防范的。迪奥曼德，哎，他这个连接动作多快哈，左右脚的能力很均衡，而且很协调。如果你扑他，刚才这一下很容易就被他一下甩开了。
1: 没错。所以呢，面对速度快、脚下技术细腻，而且呢，爆破这一下能力很强的队员呢，防守距离要稍微的远一点。
0: 柯南，
1: 基米希和布朗现在

0: 是有一个左右的对调，基米希去到了左边后卫，布朗呢是来到了右边。当然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任意球还没有完全的回去啊。但是呢，至少布朗他的速度，应该是比基米希要更快一些。
1: 真要换的话，等会儿迪奥曼德也过去了。
0: 对，足球比赛
1: 就是教练会说，你就盯着他，他去哪儿你往哪儿去。
0: 足球比赛就是博弈，
1: 场上有时候就得对子。
0: 嗯。
1: 阿巴杜回给了福法纳。
0: 应该还是要换回来，
1: 换回来
0: 啊，对，
1: 换回来。
0: 在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除了拉姆能够胜任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德国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还没有出现过，能够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局面。
1: 拉姆是难得的后防奇才啊，还能改造成后腰。
0: 对啊。
1: 帮助瓜迪奥拉完成了到德甲的过渡。
0: 是那个三天其实给拜仁带来了很大的战术风格上的改变。
1: 柯南他这个球给的空间倒是不错啊，其他队友没跑，当然这球呢也可能是被德国队的队员呢给压迫出来的一个无奈的传球。恩梅查，哎，漂
0: 亮，漂
1: 亮，恩梅查这个动作真是舒展，你看这个，这是他的柔韧性，
0: 这不像是个踢后腰的。他呢身高很高，脚下速率其实并不快，但是他的节奏好，
1: 节奏好。刚才这个动作啊，真的不是随便哪个中场能做得出来的。萨内，看世界杯的比赛，大家就是除了胜负之外，就想看球员在场上敢做动作，或者是在压迫下做出一些平常不会用的非常规摆脱，就能让大家看到足球的想象力，想足球的美感。
2: 一 go go go，
1: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7分钟。恩梅查刚才这个身后带球拖拉的动作啊，就好像皮球瞬间变成他的小宠物一样，他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0: 嗯，
1: 啊，这个动作我估计这场比赛在做比赛集锦的时候会多回放几下。而且他有一个这样动作，对方可就不太容易再去扑他了。
0: 对，
1: 萨内
0: 他的选择多了。你看啊，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就是技术比较细腻的球员呢，他们的套袜护袜不会踢得太高。当然了，亨利啊 ，C 罗也都很细啊。但是你看，恩梅查他1米88，打这种后腰的位置的队员，他的这个套袜踢得就不是太高，对吧？
1: 打远射，
0: 其实这也是
1: 贝隆，
0: 对，这也是一种着装上的习惯，当然了，跟自己的风格的定义也是有关的。
1: 啊，要加速，想要拼超车，拼加速能力。新哥选的这个线路不太合适，
0: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
1: 他从外线往里超，
0: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也不合适。
1: 他这个对着提速快的人，又选了一个半径大的过弯线路。对自己的排量有点过于自信了。
0: 弯中没有加上挡，
1: 萨内来了，哈弗茨要脚下，萨内先给帕夫洛维奇，他没查，连续转移，德国队从左边继续拉扯，莫夏拉。
0: 你看恩梅查的这个身体是非常的
1: 非常
0: 放松啊，
1: 柔中带刚。
0: 是
1: 莫夏拉这下反抢做得不错，
0: 连接的非常的快，
1: 抢是抢下来了，但是这个对抗其实把他的体力消耗的挺厉害，所以导致他随后的这两三步带球呢失去平衡了。
0: 这下衔接的非常快，

0: 莫沙拉认为他已经在禁区内，裁判员没有表示。
1: 今天科特迪瓦队队员呢，一个是身高体壮，还有一个他们横向的正面拦截面积很宽，所以说呢，给穆加拉这样的横向的摆脱、斜线摆脱呢，你的角度要更大，其实这也是一种体能上的消耗。
0: 稍微一关门，穆加拉的突破缝隙就变窄了。阿马德·迪亚洛，其实卡里克上任以后，他反而踢得不如阿莫林时期了。这次啊，还是没有给传过来的空缝隙。博尼，来自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队。再来看一下穆夏拉刚才这个突破，主要对球的控制啊，还是对球的控制还是失去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在身体的对抗当中啊，他自己脚下呢也互相绊了一下。
1: 在这种闪展腾挪之间呢，防守队员稍微从侧向给一点力啊，就很容易失去平衡。
0: 这次科特迪瓦队角球罚到前点，落点不是太理想，被德国队直接破坏了。布朗把这球顶到了边线外。现在据说利物浦队呢对迪奥曼德很感兴趣，当然不止利物浦一家，但这场比赛踢完估计维尔茨可能还得劝劝他。现在现场观众啊，世界杯比赛看到现在已经踢了33场，也知道这些新规了，也都在场边盯着这个球有没有发出来尤其德国球迷刚才在嘘。
1: 有一个三个人的轮转，再给到
0: 外面，再给出来。
1: 他啊，不光能带能突，
0: 他愿意传，
1: 他也有分球，
0: 他不粘球，
1: 对。
0: 你看过来的多快，
1: 但是该突的突，
0: 对
1: 吧？
0: 又救回来，要了个界外球，让德国队在后场发界外球。还是局部啊，对抗当中头脑很清醒，没有给球门球，这样呢自己的队友刚才好不容易全压迫上来，不用高速的往回撤，
1: 对
0: 整体队形呢还可以保持在高位状态。哈弗茨，这个防守，阿马德迪亚洛今天的防守对抗也很积极。
1: 今天在身体对抗的硬度方面，科特迪瓦队是完全占优。
0: 局部啊，今天科特迪瓦是真的愿意堆人数。你想跟我在局部打轮转、打配合、创造人数优势，我堆的人比你还多。
1: 是。
0: 而且德国队现在不怎么打大范围转移呢，就很难完成这个强弱侧的迅速转换了。科特迪瓦队在局部没太大压力，
1: 就是在补水之前，德国队有一次通过这种非常好的轮转让穆谢拉获得一个外围远射的机会，对吧？自此之后德国队想从内部中路渗透其实是很难的了。科特迪瓦队一个是后场人数占优，另外他们的这种协防堵截德国队向里线的破线传球的线路封堵得非常到位。
0: 萨内
1: 四个人的合好球，
0: 这是萨内擅长的，维尔茨倒过脚最后捅了一下
1: 这是一次不错的渗透，
0: 比较仓促。
1: 德国队啊，需要在两三人之间传导的过程当中需要增加这些直接的出球。
0: 你看这就是萨内的价值，萨内走廊吸引了5个人，然后把球分出来，他有这样的能力，纳格尔斯曼怎么舍得不带他呢？
1: 而且是恩梅查脚后跟直接的出球加速了这次的局部的推进。
0: 威尔斯最后无奈之下捅了一脚。上半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凭借着29岁零183天的凯西进球，他成为了科特迪瓦队世界杯

0: 第二年长的进球者，排在他前面的那位岁数大一点的就是德罗巴。上半场比赛，克特迪瓦队1-0暂时领先德国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
7: 现在很多球队都是中圈开球之后，把球呢长传踢向对方的边路，但是科特迪瓦队这次出界之后并没有迅速的前压。
6: 若纳坦塔呢来到了施洛特贝克上半场比赛站的左中卫的位置，吕迪格站在自己熟悉的右边。这又是一个反击的空当，阿瓦德迪亚洛
7: 外脚背，
6: 这个球他给的确实不是太清楚啊，给在了两个队友中间，但是好在他态度

0: 积极，自己抢回来了，凯西，柯南上来，这是要强行传中，这个球你给迪奥曼德可能威胁更大，
1: 也有可能打门了呀、哎。
0: 关键他这下自己还可能伤呢，对了个脚。
1: 若纳坦塔和吕迪格呢两个人的风格类型很一样，
0: 基本上是卡着倒数啊，数到三的时候赶紧发了。今天克特迪瓦两次这个界外球啊，都差不多数到二了，不得不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效果也不好。
1: 有点危险。
0: 哎呦，差点要坑诺伊尔啊！今天是老同志第21次世界杯登场，不能这么坑队友啊！好在诺伊尔久经考验，够冷静，都快贴到脸上了。很冷静的把这球解围掉了。
1: 这两个中卫呢，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防守类型很相似，但是呢，缺少了像施罗特贝克这么一个非常稳定的出球的点。
0: 布朗，卡夫茨，估计画面得回放一下刚才回传诺伊尔的那脚。纳格尔斯曼其实上半场看他表情就挺焦虑的，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这个形势，但今天气温不高呀，23摄氏度，
1: 除了比分还有比赛上的形势。
0: 布朗直传斜插，
1: 好球，
0: 穆夏拉过来，这个球给的稍微慢了点，
1: 布朗就是在等穆夏拉的一个从身前的前插。
0: 那边哈弗茨也在要，
1: 是，其实那个球啊，给到那边的萨内也行，
0: 那边都有空当了，他可能这么传还是信心不够。
1: 在有球的一侧，科特迪瓦队能够迅速集结人数优势，并且去攻击持球人，但是在远端，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德国队今天一上来就要长传转移，快速的两侧的调度。
0: 你要是能频繁的大范围调动，让科特迪瓦这只大象总是转身，
1: 对，
0: 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但是你不让他转身，他总在局部，那肯定他的身形占优啊。所以德国队现在还是得想办法把空间利用起来。身材高大的队员，他在局部小空间对抗，他有先天优势，但是一旦动起来，他自己的重量就是他的负担。
1: 瑞典队其实就是这样，
0: 今天瑞典队被荷兰队调度的不能说不拼，但是拼得很累，效果也不好，把第一场打出来的净胜球优势都给打没了，
1: 对，或者说拼不到点上。
0: 这个迪奥曼德啊，他的球感真好，他看到人在后面，这个球他就停得更远一点，
1: 对，
0: 方便他起速摆脱。
1: 而这儿的球感呢，是建立在高球商的基础之上。
0: 上半场有一个球呢，他也避免直接给德国队门球了，他仍然是保持着让德国队后场发界外球，让自己的整体队形呢不至于要后撤。所以这个队员呢，他真的作为边锋，他是能够带动球队整体进攻节奏的。
1: 非洲足坛啊，其实不缺乏这样天赋异禀的球员，但是呢，很多时候容易陷入到自己的这种圈子当中，对吧，就是抬不起头来，然后呢一味的追求这种脚下的技术的施展，但是迪奥曼德他的带球过程当中他能够分球，这点很重要。
0: 凯西刚才一个漂亮的摆脱，
1: 迪亚洛
0: 过来之后给迪亚洛，凯西射门，吓了诺伊尔一大跳。
1: 这次迪亚洛的脚背外侧突然的一个横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已经是下面是第二次了。迪亚洛你看，他的这个起速啊，他不光是自己的一个加速，他是球的加速。
0: 凯西今天这个状态感觉年轻了10岁。
1: 凯西出道很早啊，
0: 科特迪瓦在他这个位置之前，此前三次打世界杯的时候还是佐科拉呢。
1: 其实凯西才29岁。好球！
0: 哎呦，漂亮啊！突然一个闪身。

0: 挤了出来。阿马德迪亚洛啊，他准备内切了，给中路。一挠，短时间两次，科特迪瓦队在中场拿球，迅速摆脱，快速通过中场啊，一下晃了维尔茨。2006年的伊纳奥啊，突破的很快，阿马德迪亚洛他轻，
1: 对，
0: 哎，所以他启动这下，哦哟，机会，凯西，
1: 两个冰铁塔过来加门，
0: 这个球啊，如果刚才吕迪格和若纳坦塔不过来的话，诺伊尔真的麻烦了。
1: 今天德国队的两个边后卫啊，防守当中确实碰到了很大的挑战，
0: 两个边后卫站不住，后腰呢又没法协防过来，全靠两个中卫的正面堵啊。
1: 刚才是恩维查回来捅了一脚，
0: 迪亚洛这个角球罚到后点，脚头这么硬吗？明显开大了，搂倒了帕夫洛维奇，主裁判过来警告迪奥曼德注意手上的动作，
1: 这都不能叫后点了，是远点，很危险。
0: 总是后场出球直接送礼，这可不行啊。德国的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这个节奏不太对，变速箱有问题，这车走的顿挫感很强，
1: 由此呢挂不上，挂不上档，
0: 挂不上档，
1: 对，关键没有球权啊，现在这是以往德国队打别的队的时候的这种节奏。
0: 柯南套边给过来，后点布朗蹭了一下，但是危险还没有解除，新哥又上来了。
1: 你看新哥都敢在德国队的防线上去踩单车和尝试过人，
0: 桑加雷还是再给桑加雷，桑加雷这长腿一勾在中路，哎呦，迪奥曼德打了一脚。这次进攻科特迪瓦差不多全队都参与到配合里，法恩还不太满意，我们在配合上还有进步的空间。这个球已经打得很有威胁了，德国队得醒醒了。现在刚才有一种疲劳驾驶的感觉，这个车开得晃晃悠悠的，现在看看能不能够重新回到正轨。萨内，
1: 今天科特迪瓦队把下半时把德国队的衔接的每条线掐得很死，
0: 现在最怕什么呀，就是上一场打库拉索全队兴奋过早，今天打科特迪瓦对手强度上来以后，德国队反而迟迟的提不起劲儿。
1: 是，而且上场比赛确实没在防守端经受过什么考验，
0: 对，
1: 对吧，所以这场比赛对方一上来就用如此之高的防守的硬度和强度，德国队有点不太适应，
0: 要打远射了。吕迪格，
1: 要换人了。温达夫，中路在中锋的位置上得有一个人能够牵制住对方的防线。
0: 伯尼啊，伯尼是连拉带推，犯规了。场边准备的温达夫上一场对阵库拉索的时候呢，帮助德国队打进了第6粒进球，
1: 还有过助攻。
0: 然后呢，阿米里也在场边准备。这场比赛呢，其实对双方来说，主要是第一轮两队都拿了三分，这个组的另外两支球队呢第一轮都没有拿分，厄瓜多尔和库拉索，所以呢对两队来说，第二轮比赛就是打得激烈打得累也好，有这三分垫底啊，肚里不算慌。 但是对德国队来说

0: 如果以这个状态发展下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其实心里会有点没底。
1: 嗯，
0: 因为他是和强队的比赛，他的调整凑不凑效，这场比赛要检验一下。威尔茨给穆夏拉，
1: 这种杯赛性质，一场比赛可能没有踢好，其实呢可能不一定非得影响后面的出现的形式，但是呢可能会给队员带来不一样的心理的暗示。
0: 因为对强队来说，这届扩军之后赛制上他们出现的难度是大大降低的，也给了他们慢热的容错空间。但是你在这个容错的过程当中，你的教练如果不通过硬仗把队伍的调整明白或者试出成色，其实越往后打心里越没底。
1: 对，
0: 被福法纳直接没收了，迅速发动反击。哦，哈弗茨怎么了？哈弗茨刚才是不是被暗算了？
1: 哦，
0: 桑加雷的胳膊肘上来了。还是英超的对手互相更了解。
1: 是。
0: 换下萨内，萨内因为一直进不了心脏地带，把他换下来了。然后换上莱维林，
1: 穆夏拉也下了，
0: 穆夏拉也下来，
1: 帕夫洛维奇，等于是两边的灵动的快马。今天啊，确实能够控制球，但是呢，无法向里线形成更好的有威胁的突破。
0: 现在换上翁达夫、阿米里以及莱维林。
1: 随着换人啊，人员上的不同，风格上的变化，德国队的战术打法可能要有所调整了。
0: 后腰位置现在替补登场的阿米里和恩梅查。
1: 嗯，
0: 刚才这个阶段就是中场科特迪瓦队通过的速度非常快，帕夫洛维奇的拦截好像已经失效了，所以纳格尔斯曼其实也考虑了半天把他换了下来。因为他和恩梅查两个人组合的话呢，总感觉有点攻强于守。
1: 是，
0: 博尔茨给过来，穆纳夫横向一分，这射门放了一脚冲天炮。这是刚刚上场的莱维林，威尔茨分给莱维林，莱维林啊穿裆，
1: 这球啊
0: 穿裆，
1: 这球感觉是汤呲了，
0: 汤呲了，对，
1: 不是这么设计的。
0: 这个距离底线这么近，穿裆很容易就穿出去了。这是刚才阿米里啊先穿了桑加雷的裆，但两个人的膝盖顶膝盖，阿米里短时间疼痛难忍，暂时没起来，但问题不大。基米希，
1: 而今天德国队阵中稳定发挥的一点就是恩梅查了。
0: 别看他第一次大赛，但是他对这个比赛的压力很适应。
1: 嗯，
0: 他松弛下来，他的头脑才能腾出思考的空间去观察，他在场上呢拿球才能拿得更稳更从容。
1: 好球，漂亮
0: 漂亮，
1: 这个破线非常的漂亮，
0: 而且他这个分量给得很舒服。
1: 嗯，我们说隐蔽性的传球呢，一个是要有两到三个和以上的多个接应点，对吧，你才能够有欺骗。另外一个就是有速度上的变化，看似慢条斯理的一个运球，但是突然的一个加速，这也是一种隐蔽性。看看德国队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传跑的变化的组合。
0: 嗯，主裁判贝尼特斯过来口头先叮嘱对方啊，叮嘱双方，
1: 哎，又有了新的不一样的战术了啊。
0: 手上闲不住啊。
1: 嗯，
0: 基米希给后点，福法纳出来的很及时，而且打得还挺远的。这个球福法纳又伤了，一下让进攻节奏停顿下来，德国队员很不满。福法纳是刚才出击的时候示意撞到了

0: 躺在地上痛苦的打滚。咱们询问一下他的感受啊，他应该是没太看清楚他撞的哪，从这个角度看
1: 应该是自己的同伴撞到了，
0: 他是撞的后背吧，科苏努撞着他后背，但是他是不是落地的时候摔到肩膀了？德国球迷非常不满意，因为刚才他们明明有机会形成二次进攻的，这个进攻节奏一下被打断了。你看这个射门次数是11-8，但是科苏努马上又站起来了，问题好像还不太大，恢复得很快。
1: 往往啊，守门员尽量的还是保持一种非常清醒和健康的身体的状态。能不倒地能不受伤还是尽量的、
0: 机会哦，中路啊，德国队抓住了一个精准的落点，
1: 温达夫
0: 温达夫这个点抢得很自信，他都没有过早的加速，他是等着这个球快落下来的时候凌空把球端了进去。
1: 纳格尔斯曼换手如换刀
0: 啊，这是好前锋啊，托马斯穆勒。穆勒说，你看我最喜欢的射门方式就是这种抢这种点，这是聪明球员的表现。
1: 还有胡梅尔斯，
0: 对，哎，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1: 他一直藏在凯西的身后，对吧？
0: 一直观察，
1: 最后
0: 过来的时候才迂回上来，
1: 对，最后时刻加速了，
0: 这就是让后卫啊一直处在看球没法看人的局面里，让自己来由自己来掌握整个进攻的节奏和抢点的时机，
1: 跑在了凯西的盲区。这球啊，凯西他不是一个中后卫，在这个位置上最好是能够尽量的侧身，哪怕你不能转过来，你至少要有回头。
0: 对，
1: 顶级的中卫在这个时候一定是既看球也能够快速回头看人的，
0: 然后侧身尽量保持一个扇面的角度。
1: 对，但是呢，凯西他是一个打后腰出身的，所以说他是一个习惯性的只是单方面的面对一个方向去退。
0: 这么看啊，福法纳刚才这一伤把自己队友迷惑了，
1: 对，
0: 比分变成了1-1，而且这个进球时机呢是下半场快要到补水时间的时候，这个对德国队来说很重要，至少呢在补水之后重新回来呢比分是扳平的。布朗给中路，哈弗茨没有衔接上，反倒是科特迪瓦的队员可能拼到这会儿啊，他崩了将近70分钟了，注意力可能有点掉。
1: 对，所以说场上有很多的事情呢，它是有连锁的啊。就刚才你也说了，守门员其实痛苦倒地的样子啊，确实是很严重，但是呢，起来也很快。场上其实对于守门员来说，还是尽量保持这种能健康的状态，就是保持最大的这种程度。
0: 他如果因为福法纳刚才连续打了好几个滚，可能队友有点嘀咕，这回是真的还是伤不严重是吧？而且刚才德国队的传中处理的也不错，是个半高的落点，这个让门将呢不好出击啊，后卫也顶不到，
1: 对，
0: 正好适合温达夫呢从后插上，
1: 他是绕着后卫线去传的，然后呢温达夫正好是跑起来能够冲起来去扯。
0: 我想起托马斯莫勒在拜仁最后那个时期啊，再给一次，莫勒当时在场上呢经常跑空当，跑后卫身后呢，然后指给队友往这儿来，
1: 没错，
0: 往这儿来，
1: 就是你要传我的身前，
0: 对
1: 吧？
0: 他在拜仁后期踢的时候，穆勒就像半个教练一样，他经常是跑这些位置，然后教队友往这儿点，往这个位置传。所以刚才看到温达夫这个进球，穆勒情不自禁的站起来，聪明，好前锋，
1: 哎，我们叫传点不传人。
0: 现在呢，扳平比分，德国队在关键时机扳平了比分，可以踏踏实实的补水了。威尔茨还回到他这儿，

0: 伊瑙，威尔茨，这下应该是凯西，应该是凯西，
1: 应该是踩在了小腿。两个球员今天双方有数次的争夺当中、
0: 各倒了一个。
1: 对，
0: 裁判还不理吗？双方都有理由先把球让出边线吧。哦，这边伊瑙迅速起来了，看看那边维尔茨是不是啊，也起来了，是不是他俩躺在地上的时候互相看见对方了？
1: 西米奇的预判还是非常的得当。现在来看啊，换人之后，看看科特迪瓦队还能不能给德国队带来持续的防守的压力。
0: 维尔茨
1: 绕过去，漂亮，
0: 布朗
1: 传的力量小了。
0: 哎，这两个人又对上了，伊纳奥和威尔茨。
1: 嗯，
0: 迪奥曼德下半场比赛来到右边，换人以后呢，来到右路，一对二，非常冷静，然后转移。
1: 这是你很少看到非洲球队打得这么睿智，对吧？既有强力的拼抢，高强度的对抗。快速犀利的突破，也有对于球权和比赛节奏上非常稳定的控制。
0: 就是这届科特迪瓦，他身上有一种冷静，是以往的非洲球队少见的。
1: 没错，
0: 不容易头脑发热，同时呢又保留了非洲球队的对抗的强度和单点的反击的个人能力。
1: 他啊，今天这场比赛科特迪瓦踢的能够上火，但是绝对不会上头。
0: 至少这两场踢下来，科特迪瓦比厄瓜多尔更具备本届黑马气质。伊纳奥，两个变向大师，转向的大师，恩梅查在跟他。你看，恩梅查也没轻易被晃走。他的平衡能力不错，身高接近2米的沃尔特马德，在纽卡斯尔联队卖走伊萨克之后呢，是引进了他。别看他个子高，但是他喜欢用脚下处理球。1米98的沃尔特马德在德甲联赛的时候呢，就以他脚下的细腻技术著称。刁曼德的直塞没打进去，德国的反击。好，这下把空间趟出来了啊！回追的速度真不错啊，金哥。
1: 非常标准，这个非常标准的护球动作、啊哎。
0: 扎个马步，
1: 有没有拉伤？
0: 拉伤了，
1: 拉
0: 伤
1: 了，
0: 拉伤了。说明哈弗茨的力量也不差。
1: 更主要的是他在回追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就已经有拉伤的情况了。对，
0: 因为主要是急加速的时候，他的大腿后侧肌群、腘绳肌群负担会更重。纳格尔斯曼对于今天的节奏的断断续续很不满意。这是比赛战术的一部分。而且刚才这个力量全都集中在这条腿这儿。
1: 没错。
0: 冲刺完又上力量。
1: 看似是双方的一个静止的比拼，其实都是在绷着劲儿的，对吧？
0: 主要是新哥如果真的是腘绳肌拉伤的话，他下一场比赛还有点麻烦。
1: 应该是大腿的后群。
0: 因为他对科特迪瓦的变阵来说太重要了。
1: 刚才两个人怼在一起，是新哥和哈弗茨都是等长的收缩啊。
0: 他关键是他蹲的幅度降的重心呢，让哈弗茨很难借力。这个就是经验了。
1: 但是呢，哈弗茨从身后怼着他，
0: 而且他把重心呢压向哈弗茨这侧，是吧？
1: 看似是两个人都没有挪动地方，但是其实都在深层次的发力。
0: 对。哎，反击的机会来了，盖桑在跑，前面是塞科夫法纳，
1: 太多了。撞出来了，
0: 撞出来了！盖桑交给迪奥曼德，

0: 迪奥曼德是，哎，这个球迪奥曼德
1: 有点泄了，
0: 换完人啊，有的时候跟他的配合思路也未必能合适，
1: 对，
0: 所以迪奥曼德刚才有点，确实有点不好选，要换下新哥，换上杜埃，这是法国队小杜埃的哥哥，上一场比赛右路就是他首发的，看来情况不妙，
1: 新哥这一伤啊，第三场比赛肯定泡汤，就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复出了。
0: 这种情况扎针最管用，但是他们队内有没有这个技术就够呛了，
1: 还得扎电针。
0: 哎，对，杜埃替补登场，盖拉杜埃呢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队踢球，两兄弟都在法甲联赛啊，弟弟在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盖桑抢了个前点，新哥这两场踢得这么好，结果伤了啊，对任何球员来说都是很不幸的打击，而且是他比赛欲望正强、斗志正旺盛的时候。教练组得用尽一切办法让他尽快恢复。
1: 新哥今天在防守端和进攻的两个层面上确实跟第一场比赛有着非常大的改观。
0: 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杜埃，塞科夫法纳给完以后呢，自己想找空档，挤了过来，转身就射门，被吕迪格挡了出来。
1: 你看凯西这个球就非常非常的聪明，对吧？弹下来之后他知道球是转的，
0: 对，
1: 他先，
0: 这是个机会，盖桑，在对抗当中啊，德国队的队员没拿住球，今天科特迪瓦队的这种硬度啊，让德国队真的太难受了，
1: 甚至是塔和吕迪格都有些不太
0: 适应，摇摇摇摇晃晃啊。
1: 刚才说一半，凯西其实刚才对于弹起来旋转皮球落点，他不去抢那点，他先是扛人，对吧？为自己赢得一个后退控球的空间。
0: 换下了杨迪奥曼德，换上上一场比赛首发的尼古拉佩佩。佩佩上一场比赛错过了门前一个好机会啊，哈弗
1: 茨
0: 也下来。这样的话两队啊有点鸣金收兵的意思，把最有威胁的攻击手都撤了下来，换上八号格雷斯卡。
1: 德国队这是要加强中场的控制，
0: 因为新哥刚才的受伤呢，其实给科特迪瓦队也是个信号，像他这么强壮的身体肌肉都有点疲劳伤了，
1: 是，
0: 其他队员教练组恐怕也得警惕了，
1: 两队都开始为下一场以及有可能后面的比赛去做一些准备。
0: 对，科特迪瓦队他们能走多远且不论，但是这个小组首先确保出线的话，现在的局面是稳妥的。
1: 对，
0: 而德国队如果要走得更远的话，他们也不能让球员在一场比赛里面消耗过大，尤其是这个局面现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各自撤下了一名关键的攻击手，德国队抢下来打远射，很难威胁叶海亚福法纳。
1: 其实啊，今天换上温达夫，包括后面取得的效果，会不会也给纳格尔斯曼带来一些不同战术思维上的参考？
0: 对，其实以现在球员的状态和特点，德国队在中锋的位置上选择至少有三个方案：温达夫、沃尔特马德加上哈弗茨，还有年轻的拜尔啊，四个方案。
1: 对。哈弗茨的上场呢，一定是伴随着像穆夏拉啊、维尔茨啊、萨内等等几个人，他们能够踢到一起去。但是呢，打开局面下，其实温达夫这两场比赛，特别是这场比赛，他的上场能够给同伴带来更好的机会。他至少面对科特迪瓦队强有力的压迫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0: 这裁判刚才叮嘱了一下科特迪瓦的主帅法埃，让他控制一下情绪。

0: 好球
1: 啊！这下突破，佩佩前两下突破很冷静，
0: 远端，
1: 远端，给他过来，后点调整，调整多了，为什么不直接打呢？
0: 佩佩能够在自己高速带球奔跑当中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这个第二空当选择的太好了。
1: 这个球佩佩该气死了。
0: 这个喂饼都喂到了牙缝里。
1: 阿丁格拉去了摩纳哥队以后变得优柔寡断了，原本在布莱顿队也效力过，而且刚才给阿丁格拉的时候，阿丁格拉是顺着他右脚内切的方向啊，很顺的、啊、
0: 一兜就有，其实那个球 对吧，
1: 没想到想法多了。
0: 佩佩这个球跟自己年轻时候相比有了非常大的，
1: 对，这个球不错、
0: 德国队机会，
1: 那德国的布朗就打得很坚决、但是门将叶海亚福法纳反应奇快啊，迅速下地封堵了布朗的射门。镜头扫了一下阿丁格拉，阿丁格拉是不知道佩佩要完成这样的传球
0: 是
1: 也不太容易。
0: 以往我们认识的佩佩呢，一定是把自己带到死胡同里面再出球啊。现在有了非常大的球商上的提升。
1: 下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德国队的界外球，两下解围，盖桑交过来，还是塞科福法纳穿过来。
0: 布朗这球跑得非常到位，他在回追过程当中，他不是往人身上跑，他是往你传的线路上跑，
1: 边跑边关门。
0: 对，
1: 两边现在最后一传火候都在下降。
0: 我们看啊，吉米西已经回防到了中路。你看，吉米西他知道身后有人，但是他这点必须得先跟，
1: 他得堵过来。
0: 对，
1: 哎，萨科夫法纳自己回敲失误了。
0: 看看温达夫一对一，
1: 温达夫在等队友内部空当的机会，推射没打上劲儿。这是德国队。马上进入伤停补时啊，最好的机会，阿米里的推射，看看阿米里最后摆腿的动作是不是够舒展。
0: 温达夫非常冷静，一对二的情况下把球横
1: 停的有点近，
0: 对，最后呢摆腿也没有空间了，
1: 没把射门角度带出来，就是他停得太近了，他没法转腰发不上力。阿米里刚才的包抄没处理好，双方各浪费一个机会。

0: MHR
1: 的这种松弛感啊，让人看着特舒服。
0: 基本都是安全的射门，对福法纳没有太大考验。但法埃对于科特迪瓦队最后阶段中场连续出现失误不太满意，尤其你看塞科福法纳替补登场，他刚才这两次失误，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不首发。因为他这种失误呢，一方面会丢位置，另一方面呢，他容易回防吃牌。第一场比赛也是吃这个亏，要凯西的腿也紧了，凯西的大腿后侧也紧了。这么好的身体，这场拼下来肌肉都有点吃不消，可见这场比赛科特迪瓦队有多不容易。当然德国队呢能够扳平啊也很不容易，还是吹了前面的受伤倒地。哎呦得蹲着喘啊，幸亏今天多伦多还凉快。
1: 是

0: 但是你看，在这么双方非常具有高强度的拼抢当中，像福法纳对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上来，他的体能应该是很充沛，
1: 对，他位置感不好
0: 对吧，但是他的这种感觉并不好，他感觉很累，

0: 若纳坦塔敲过来，布朗，下半场布朗已经变成个影锋了。
1: 嗯，阿米莎一挡，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0: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1: 漂亮，
0: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温达夫
1: 先不管越没越位，恩梅查
0: 温达夫好像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1: 我们刚刚说到恩梅查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0: 哎呀，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
1: 是
0: 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1: 就算是大砍刀他也是精准的大砍刀。
0: 刚说最后阶段谁注意力不集中谁就容易出事，这个代价会很昂贵。
1: 嗯，
0: 温达夫这场比赛应该是能追平许尔勒，因为他替补登场已经累计为德国队打进三球了。来看一下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哎呀，有人拖在后面啊，左边的柯南拖在了后面。
1: 没啥，准备往自己右侧去传，但是突然一个变脚腕，温达夫这个球停得太舒服了，给自己
0: 吃下来的这个位置和幅度正好能用到转腰的借力。
1: 对，还没啥，这个传球力量它是一个甚至是堪比射门的力量，对吧？能够把这样的球速停下来，自己衔接左脚的一个射门。
0: 你看看纳格尔斯曼刚才的表情如释重负啊，
1: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0: 对于科特迪瓦队来说呢，有些残酷，因为上一场比赛呢，正是他们在最后时刻给厄瓜多尔送上了这样的比赛结局。现在德国队呢，通过恩梅查这脚世界级的直塞，柯南拖在了后面，温达夫非常舒服的用一脚触球停出了一个左脚射门的位置，然后转身转腰发力，打了一个下脚。直接破门得分，比分变成2-1。这个时间留给科特迪瓦去争取的空间已经很小很小了，啊，接近绝杀的一球。温达夫
1: 发力的传球，柔性的停球，冷静的推射。
0: 嗯，在紧张的时刻能有这种松弛感，证明这个队员呢，他的比赛心理、比赛情绪都非常好。可能比赛马上会结束，
1: 恩梅查这场比赛又再一次打出身价了。
0: 如果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抢不到分的话，厄瓜多尔队就松口气儿啊，至少他们可以在分数上先追平科特迪瓦队，有机会追平，虽然在胜负关系上吃亏，但是德国队呢在这个组当中就可以傲视群雄了。他没查啊，直接破坏式解围。
1: 你看他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了。
0: 对，纳格尔斯曼还在施压，
1: 没啥，就是要让球出界，让比赛中断，让对方重新发球。这看似是一脚漫不经心的解围，其实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阅读。
0: 比赛结束，德国队出现了，在第一场比赛大胜库拉索，这场比赛艰难的战胜大象军团科特迪瓦之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纳格尔斯曼带领着日耳曼战车终于顺利的挂上档了，开始提速了。这场比赛温达夫可以说是首攻之神，他替补登场打进两球，并且追平了德国队历史上的许尔勒替补登场打进三球的记录。而对于诺伊尔来说，这场比赛作为自己在德国国家队第21场作为门将的世界杯之旅，他已经在世界杯赛场在门将的位置啊刷新了新的记录，也是一个完美的结果。但是对科特迪瓦队来说有点太残酷了，法埃一度让球队呢领先，并且有咬下一分的希望，但是科特迪瓦队最终他们的板凳深度和阵容的韧劲儿没扛住。那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0: 阿亚萨瓦尔
1: 打门球进了，
2: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大大四大回。
3: 一二三六二八七二三八走了。
4: 一哒哒八哒哒三大大
5: 五六七八。
6: 一哒哒。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我们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3: 戴的耳蜗，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咚嘎嘎咚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0: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佩服他们。
4: 一大大伸脚啦，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5: 要滑行，滑，
6: 就是要滑行。
7: 明白了，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5: 往前趴，往前趴。
8: 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5: 五大大，六大大，
4: 七大大，注意安全。
1: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

0: 代替的这种道具，
1: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2: 对，
0: 制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的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3: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六七八，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4: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5: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4: 对，
5: 这是最大问题，
6: 就是、
5: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接得很碎了。不是他们不想做，有的时候真的有点。
1: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我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1: 你要从高处往下看。
2: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1: 那肯定是
2: 两个世界。
1: 对，
2: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九十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2: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得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四十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4: 灯，小月，小心，哎，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2: 这一个圈可能是八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隔一的方式，八个人当中有四个听障人的，有四个体育大学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1: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2: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四十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呼呼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
3: 哦，这个猴子呀，乌龟。演员们，把外套也穿着，不着急脱哦，注意保暖。
1: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
0: 啊，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只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九十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他真正成为一体了。
4: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这样的一个厅长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5: 来，请去看看。看看班的雪花，
6: 雪花怎么办？
7: 我这个去看看，
5: 我看看雪花。来，哎呀，这几个大型，您在上面能看得出来吗？
8: 有的可以，有的看不出来。
5: 哎，可能是我们还不够耳机，要是亮耳机了就好了。那都是很远远来不及，刚爬过去就到了。
1: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如果说九十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四十个同学二十对儿，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他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1: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四天才定下来的。
0: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1: 还在，
0: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1: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0: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1: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老师们请站到脚底下这个雪花之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0: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2: 来，手语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0: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3: 啊，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4: 所有人，
0: 对
3: 对。
0: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4: 睡了，很辛苦。
0: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4: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0: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1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5: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几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0: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3: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祈求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0: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起。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me.
0: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
4: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0: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申请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开启了半决赛的征程。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是巴西队和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呢今天率先发球，发球的是塞拉。巴西队一传顶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快攻。比赛呢，举办地是在中国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来进行。高拉开啊，给到四号位。今天的比赛呢，更加考验双方谁能够更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组织二号位，好球啊！这球分配的漂亮。今天一开场啊，巴西队这边呢就是意图非常的明确，要尽早的激活更多的进攻点啊，所以二传在整个两次进攻的梳理上是分别组织了快攻和二号位的进攻。这是相较于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做出非常大的调整。一传还是不错的，就给后攻没有配上。这球是乒乓球下网了。好球今天双方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啊，巴西队呢是二传位置上9号罗贝塔，接应是7号的罗萨马里亚，两位主攻是14号安娜克里斯蒂娜和17号的贝格曼，副攻线2号迪亚娜，11号路奇亚，最后人是22号马尔塞勒。这还是要强攻，贝格曼抢一板。今天巴西队上来的这个整个状态啊，要比四分之一决赛好了很多。意大利的首发二传是8号奥罗，接应是24号安特洛波瓦，主攻线16号内尔维尼和17号塞拉，副攻线11号达内西和19号法尔，自由人7号费尔西诺。好球，面对双人拦网，塞拉的直线突破，这个点给的很高啊。再打了一条中线，开给二号位，开往强攻，打手出界，16号内尔维尼。在主攻线的配置当中，属于年龄比较小的啊，2003年。塞拉是95年，奥莫鲁伊是02年出生，替补的乔瓦尼尼也是01年，所以内尔维尼现在是意大利重点培养对象。安娜·克里斯蒂娜来到。

0: 连排之后啊，是快速得分了。再给二号位。这球应该是把比分判给了意大利。裁判的手势好像是给了一个过网击球啊。安娜扫位直线。其实，在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和日本队那场比赛是安娜·克里斯蒂娜的一个代表作吧，可以说是高光表现。全场比赛个人是拿到了30分。那场比赛巴西队的状态不在他们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但是靠着贝格曼和安娜的出色表现啊，是战胜了日本队，来到了半决赛。今天巴西队的整个这个拦防质量是比较高的。皮拉凯四号位进攻，我萨马里亚直线防起来，再给安娜的高球。连续给二号位的进攻受阻之后啊，现在奥罗开始组织四号位了。而这一轮的主要是内尔维尼在前排的主攻，那他这点如果能够打开的话，会让意大利压力小不少。吹了巴西队触网。今天安托洛波娃的发球强轮没有发出来。好球，内尔维尼连续四号位的得分。这球还是穿了，从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打下来。又拦住一个，今天安托洛波娃被盯得太死了。巴西队卡安特洛波娃这个进攻的节奏卡得非常好，而且他点也不是很高。在巴西队这个网口上边的拦网表现实在是足够出色。其实打日本那场比赛啊，巴西队这个拦网表现就非常好。当时呢是让路奇亚，这是2004年的复工。接近2米的身高啊，数据上给的是1米99，可能接近2米的身高，在网口上面给了日本队非常大的压力啊。今天呢，面对在网口上面同样是实力出众意大利，巴西队反倒是打得更主动。安娜的后攻，这现在别看意大利队现在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啊，其实从状态上来讲，是巴西队更主动。 这是现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支球队的较量。发球直接得分了。一传三稳住了奥罗，这球没有吊死，反击二号位打手出界，意大利队呢是赶紧请求的暂停啊，在第一局被反超了，现在比分来到了16-15。
1: L'ordine del muro con Rosa Maria, ok? Dobbiamo riuscire a toccare quella palla di Paese, perché si sa che
0: 好球啊！现在意大利也开始在能够到位球的组织平网攻的情况下去给复攻了。达内西，这是意大利的队长。这球压了一下贝格曼复攻保护，意大利的机会，就是打不下球啊，再给这是一个多回合强攻，现在安娜克斯纳这个手上的感觉很好啊，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砸，因为今天面对跟日本队截然不同的意大利队啊，他肯定是要变一变进攻的方法，今天也是有点有线线路的分化，节奏把控的非常好，所以因为毕竟意大利的网口高啊，如果往下勒肯定被拦的概率更大一点。现在意大利换人是保证一传的稳定性，18-18。迪亚娜发球，好球，现在换上这五号斯皮里托啊，就是去搭档菲尔西诺去先把一传保护好，吊球，蓝辉再保护，转到二号位强攻，这球拦在界内，意大利队现在是拿关键分还是很有信心的。阿托洛波娃现在也是在主动求变，贝格曼的后攻，一对一面对法尔过去了，巴西队拿到了暂停回来的这第一回合的第一分。一传到位，短平快，打了一个回手线。21-19，意大利队换上了艾格努。意大利队一般这就是用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强轮，然后呢先不上二传，前后排各一个接应。

亚裔队机会这球没上好，能强攻了，上来的第一个球就给了埃格努的强攻，小斜线。主要是两个自由人啊，因为从位置上来讲啊，斯皮里托跟费尔西诺都是自由人，但他们有一个人穿的是主攻的衣服啊，但是两个人从技术习惯上来讲，刚才这个球还是有点犹豫。哇，这个关键分啊，刚才数据刚刚给到法尔，紧接着法尔又在网口上边通过拦网得分。球就是你看法尔他在网口上边的判断，这个手还是手型保持的非常好，很硬。巴西队两点换三点啊，基西上了，马克里斯也上，这个球又是体现出意大利队这个发球强轮的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一直都是前排埃格努后排安特勒波瓦，意大利队在没有二传的情况之下，这个战术还是发挥出了他想要的效果。举点了，二号位的进攻手腕变化拐直线，巴西队挽救的第一个举点。今天必须得打出变化，因为意大利的网口高度有，所以你不能够一味的去发力去往下砸。双人篮网得分，相信通过今年的世联赛啊，11号卢奇亚会被很多的观众所熟悉。上一场面对日本，他是替补登场啊，表现是非常出色。埃格努二号位进攻，帮助球队兑现了这个局点，25-21啊，在半决赛的第一场第一局，意大利队呢是先下一城1-0，领先巴西。确实安特勒波娃的场上的发挥应该是没有达到球队的预期，也确实是有点失常，他的节奏呢仿佛是被巴西队的整个拦防都在预判当中。贝克曼四号位斜线，现在对于意大利来讲啊，还是要从最基础最简单的事情先把一传先稳住，当然这个还真不能说简单，这是最基本的先得做好，不然的话整个进攻攻守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完全释放。一传不错，埃格努和网口上面达内西跟内尔维尼，双人篮网得分。贝克曼很快还了一个四号位二直线。
这个球就直接发到界外。打起了一传到位之后，平拉开四号位，把手出界。今天大家呢，也别只顾着去关注安娜克里斯蒂亚的进攻，实际上她的很多防守啊，前后排的防守还是非常好。虽然现在是打到第三局啊，双方呢是1-1重新回到同一个水平线，但对于意大利来讲，这一局他们也要当做第四局、第五局来打。巴西的机会，安娜高点扑，拉开了四号位，再给四号位塞拉，球有点近网，反击的开网，塞拉从地上爬起来，再把球送过去，又是巴西的反击机会，快攻，球应该是没打手，直接出界了。在这个多回合当中，巴西队还是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得分机会。意大利的防守韧性现在在一点点提升。强攻，拦网出界。防起，意大利的进攻出界啊！巴西队目前13-10领先。现在意大利呢，要争取把这种一传半到位的球要组织起高效进攻。这球还是不错的。又是一个唐奇，二号位，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巴西队防守非常的顽强，贝格曼这个球拍丢了。发球就过来了，意大利队现在呢把比分紧紧的咬住，埃格努这个发球效果非常好啊，发到了自由人跟贝格曼的结合部。一才示意工作人员呢擦拭一下地面的汗水啊，防止运动员受伤。

0: 传到位，短平快，应该是吹了连击。今天就是整个巴西队这个拦防啊，首先网口上边呢是躺起球比较多，对意大利的整个这个球定不下去，而且整个巴西队后排的防守呢，防守起球能力也很强。所以就会整个让意大利队陷入到一个就是打不死对方的这种状态，就是整个比赛呢没有那么干脆，陷入到这种消耗战当中，这是巴西队最喜欢的这种比赛状态。意大利的一传质量在继续提升，帮助他们呢在比分上也是紧咬住比分。一传对意大利队特别重要，他们今天呢在一传半到位和不到位的球转换得分上是比较难的。巴西队一传也不错，安娜的四号位突破。意大利队罚安娜克里斯蒂娜罚他这一点效果不是很好，安特波娃400分扣球得分球。黑格曼呢在我们转播的比赛当中啊，他现在这个小斜线切小斜线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经常是切到2米线左右，这种球防守难度还是很大的。意大利队的这一局先发的二传接应再回来，埃格诺二号位，这球被吹了，说的是出界球。要挑战打手吗？佩拉斯科请求了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巴西队队员的拦网手。
1: 有没有触手？见唔见到
0: 咧？这个球并没有触碰到贝格曼。这就两个人盯死贝格曼了。达内西跟埃格努在前排啊，对于贝格曼来讲，这个突破起来有不小的难度，强攻没过去。

好球，连续两板给了埃格努。啊，这一局啊，贝拉斯科首发埃格努，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分差还是两分，现在到了这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了。好球，内尔维尼四号位直线，帮助意大利队继续追分。拉开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双方的都是两个四号位的远网攻，你说巴西队盯死了内尔维尼。这个两点和三点的调整啊，在上一局吉马良斯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换人调整，用一轮又重新换回首发的接应跟二传。塔内西的快攻，上部的节奏并没有完全调整好啊，二传给过来之后扣球的质量也很难保证。一传到位，快攻，艾格努还是追求小斜线啊，出界了，现在来到二十分了，巴西队暂时领先一分。可能接下来的这几分是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更为重要的几分。破坏一传，意大利无功，只有人上，再给二号位，好球啊！巴西队组织这个防反的节奏很快，22-20。今天巴西队打防反也是很有信心。一传到位，一对一，好球。暂停回来的第一攻非常重要，这局呢其实塞拉也是在场上承担了大量的一传重任，两边球上一传顶到位，最后人取位不错，内尔维尼漂亮。意大利队在局末阶段啊，终于是把比分追平了，又是穿了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球没有发好。迪亚娜这次的发球呢还是可以敢发一点啊，毕竟现在手里有一

0: 分领先。一传到位了，给后二跟上，这球是奥罗跟上打下去，拿到了这一分。迪亚娜作为辅攻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也是不容易，但是奥罗的把握机会能力也很强，双方打成了23平。换了一个主攻啊，内尔维尼被换下，乔瓦尼尼上，塞拉回到前排，一传半到位，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前排两点的时候，他肯定是会从四号位突啊，塞拉的一传有波动，自己处理，意大利反击机会，四号位平拉开小斜线，意大利挽救了第三局的第一个局点，24平，真是激烈。再大的就是自己的一传波动自己来解决，这球真是厉害。半到位调攻，这就无攻了，给他看四号位进攻，法尔连续防了两个球啊，球裁判员吹了。巴西队的局点，双方呢在分站赛的第一次交手，打了2小时03分，今天这个比赛的强度，这才三局还没打完啊，已经1.5小时多了。再给四号位，巴西队反击，贝格曼再转移到后二，艾格努这球被拦死了。关键分上的巴西队继续体现出自己今天在拦网上边的表现，持续施压，盯死了巴西队，盯死了意大利队的核心攻手啊，艾格努后二的进攻被拦，26-24啊，这一局呢是打超了25分，双方经过前两局的熟悉适应之后，这一局是打得更为焦灼，稍后我们来继续欣赏双方第四局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意大利跟巴西队的第四局啊。这一局呢，对于意大利来讲呢，已经是没有退路了。现在的巴西队整个气势已经完全起来了。相信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很多人可能从账面实力的判断、人员的配置，一定是认为意大利的实力更强。也确实他们在之前的比赛里所体现出他们的能力，包括在奥运会上，包括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他们看上去更是实力更为突出、状态更稳定的那一方。而巴西队呢，随着今年比赛的几战比赛的磨练，特别是当核心攻手加比因伤没有办法去参加世联赛后续的比赛之后，这个球队后续的晋级、后续的这种面对硬仗，他的这种攻坚能力到底有多强，也是打上一个问号。但是今天的前三局过后，目前巴西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作战能力，特别是贝格曼跟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两名主攻线上的搭配啊，实力非常不错。当然排球靠的是整体的发挥。意大利队在这一局继续是首发埃格努担纲接应位置，贝格曼今天在之前的出色表现啊，一定会成为意大利队呢在这种没有退路的第四局比赛重点针对的对象啊。上来意大利队呢是一个4-1的开局。发了一个前驱，巴西队有准备啊，如果有准备啊，迅速组织了一个后三。这个球一旦没有发出效果，巴西队就是机会。好球，好球。追发的贝格曼没有打手，现在意大利队追发前排主攻，实际上在上一局也有一些效果。还是发贝格曼，三米线上的组织拦死了罗萨马里亚后二进攻，现在意大利队整个以发带拦的策略是奏效的。

0: 来把基西和马克里斯换上来。拦回，哇，盯住了副攻。皮拉开四号位，扛起奥罗的二次，这球又成功了。这一局奥罗已经是掉两个二次球了。布奇亚是一对一拦回了达内西的快攻，这次反击当中呢，奥罗是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二次球，巴西队自由人及时调整，很可惜没有防起来。现在马克里斯上来，有时候这个节奏可能攻守配的不是特别的顺，但是基西还是把这个球给转化成得分了。继续在后仰的一个单手调整，哇，又单掐了一个，今天其实意大利队比赛打得这么被动啊，助攻没有打开局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之一。塞拉处理进网球，组织被快，迪安娜到前排的时候啊，二川还是对他这点组织比较多，身前球身后球也有。塞拉的四号位进攻出界，这个再想打这个小斜线啊，还是有挺大难度，因为他塞拉今天打的小斜线效果还不错啊。这球自己也觉得很可惜，一传到位，埃格诺二号位的定点攻，安娜强攻，法尔把球立起来，拦回，再组织四号位直线，内尔维尼得分了。这一板防守啊，乔瓦尼尼的防守是很关键的。维拉斯科呢换下塞拉，就是希望乔瓦尼尼上来能够让塞拉缓一缓他的一传啊，包括后排的防守啊。两点换三点，发球质量一般，四号被平拉开，法尔已经在脚下加速移动过来并拦了，还是在并拦来到之前，球从他头顶上打了下去，好球啊！但是法尔的近体拉三，前用塞拉的前排，哇，安娜四号位的腰线得分了，双方是你一分我一分啊，互不相让。 特洛波娃要保攻，这也是强攻。安特洛波娃造了一个拦网出界啊！意大利队现在是手里握有两分了，感觉现在领先两分就算比较大的优势了，确实打得很焦灼。面对三人形成的集体拦网，就还是找到了拦网手。哦，过了。关键分上，意大利队现在是连连得分。所以马克里斯跑到前边去拦了，没法拦。追发贝格曼，快攻。卢奇亚的快攻得分，17-19。这个回合还是刚才贝格曼啊，他虽然是就是没有打死，但是刚才他这个球能够打过来，还是打乱了意大利整个篮防节奏。换人发球，底传有波动，安特洛波娃二号位的大斜线在界内，感觉让安特洛波娃的状态在一点点的回暖。还是用埃格努在前排，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强轮在后排。哇，这个球不容易，因为现在的贝格曼一直是被对方这个针对啊，一直是去追发他这一点，实际上一传到位的成功率并不高啊，半到位的球能够打下去形成得分，这球就是看看下一球还敢不敢发他这一点。但是现在呢，巴西队自己又夺回了发球权，意大利队完成了两点换三点。安娜又防一个直线，防守起球，要给找埃格努，好球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真是不容易。这种关键分就是看谁心够绝呀，够果断。一传还不错，但是这球失配了。扛起，再给二号位，塞拉后排把球顶起来，埃格努切小斜线，没有打死，巴西队推攻，奥罗再给二号位埃格努。这球在空中撑了一下，还是出界了。都有点低啊，内尔维尼自己调整。 洛萨马里亚二号位的进攻得分啊，打到了二号队员的身上，我的也是过往表示歉意，球闷到了达内西的脸上。刚刚可能也是中间时间打断了一下啊，调整时间相对较长，发球下网。意大利队呢在第四局目前是23-20领先巴西三分，发球失误，双方现在是比较接近啊，9-8，一传算是顶住了，安娜吊球，意大利反击，埃尔维尼四号位将球打到了后排的防守空当。巴西应该是挑战刚才这个球，自由人防起那个球应该是触地了，这球防得很好。
1: It was mid rally challenge from Brazil for a floor touch. It was not floor touch, so point goes to Italy.
0: 现场一裁去播报，这球没有任何问题，意大利队得分，现在是四个局点。快一传了，埃格努后二斜线得分，在四个局点的第二个局点里，意大利队成功兑现25-21，扳回了一局。那现在双方在四局战罢，打成了2-2。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在2025年的世联赛决赛当中，意大利的对手也是巴西，当时是打了4局，意大利队3-1战胜巴西夺冠。在那场比赛里呢，安特洛波瓦拿到了18分，塞拉拿到16分，而那场比赛里巴西队是有加比的。埃格努二号位直线，巴西队再把球防起来，直接打给埃格努，塞拉，塞拉今天的这个4号位的小斜线是他的杀手锏。可惜了。好球啊，这个副攻配上了。

啊球。现在双方呢在第五局，都是在开局就尽可能的激活复攻，就给的点也比较高啊。转移的不错，赶在法尔并栏之前已经打下去，3-3。塞拉在后排，他的后排这个后仰倒地的幅度也很大，尼尔维尼高点没有过去，再给埃格努，也是打标志杆了。失误啊，控制失误是决定比赛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打到第五局，容错率在降低啊，打15分。4-4。埃格努在关键分上又是打出了一个高质量的直线，无功。四号位安娜的平拉开得分，巴西队在打成4-4之后是连拿2分。一场还是有问题，内尔维尼强攻出界了，7-4，巴西队连拿3分。塞拉一传到位，安托洛波娃上来，安娜强攻，直接过了法尔跟安托洛波娃的双人拦网。给了一条直线过来了，安娜真的是

0: 今年啊，在缺少加比的情况之下，是成为了巴西队绝对的核心啊。他跟贝格曼这个状态非常好，又是一个躺起球，反击再给安娜，这球再打出界了。因为他如果是照着安托洛波娃这个手打，要么是平打，要么就是拐直线。如果往下勒的话，过去的概率不是很大。毕竟安托洛波娃是2米02的身高。发贝格曼，还是找安娜。有人防起来之后，没有形成有效组织。啊，24球，罗贝塔在这种重压之下，关键分上掉了一个小脚的24球。这真是拼了！敢往这儿掉也不容易啊，这个球手但凡要是再不好控制的话，就可能有出界的风险。塞拉，巴西队又是有效拦网，后三，法尔终于拦住了一个。现在打那个西道的前排，发贝格曼奏效了，7比9。
1: 好了，现场所有观众，
0: 这也是考验巴西队的一传。考验法尔的发球性能。这发贝格曼一传不到位，还是大挑攻小斜线，塞拉防得不错。这个球呢虽然是有点过网，但是巴西队自己也没有处理好。意大利队继续追分，现在其实对于双方来讲，无论是失分的一方还是得分的一方，现在就是要在大脑当中赶紧清零，忘掉刚才的这种喜悦和烦恼，迅速转换到接下来的这一个回合。贝克曼现在一传压力很大，集齐二号位，这个时候贝格曼可能心里会出现不小的波动啊。双方现在打成了9比9平。这个半决赛第一场是非常的激烈，想要成功的登顶啊，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都并非易事。自由人的一传也有点起伏，后攻给到二号位安特洛波瓦，巴西队关键拦网，努奇亚帮助巴西队又夺得了主动，球的击膝快速并拦到四号位，三人合力拦住了安特洛波瓦。吉马良斯还是在关键分上启用了换人发球，20号马亚拉。意大利队换上的斯皮里托来接一传，强攻拦网出界，10比10。打到最后的最后啊，双方就是明牌，我知道你要打什么，或者说我告诉你我要打什么，就看你能不能防得住。我也告诉你我要发

谁，就看你能不能接得起来。调整功，意大利的机会。嗯，塞拉这个球是直接出界了。但主要这个球呢是副攻给到四号位。现在考验的其实不光是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进攻，还考验的是半到位之后的调整功，或者半到位之后能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战术进攻，以及调整功强攻的质量怎么样。埃格努，二号位的小斜线啊，意大利呢是顺利的完成了两点换三点。埃格努切了一个小斜线，现在双方都是前排三点攻，就看看谁能够把这三点攻转化为最后的胜利。嗯，换主攻了，嗯，乔瓦尼尼上来发球，保证后排这个防守。一传不错，翻二号位，罗萨马里二号位的斜线得分。罗贝塔关键时刻还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的机会，一传也不错，埃格努吊球没有落地，再给埃格努有效拦网，安娜克里斯蒂娜面对意大利前排三点，在埃格努和副攻的达内西的拦网头顶上突破。哇，这个线路，因为拦网倒手了，这线路过来了。这个球罗萨马里亚的防守没有问题，球没有落地啊！现在在决胜局打十五分，巴西队13-11领先意大利。有些进网，强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内尔维尼，巴西队的双人拦网拦到了后区的空当，巴西队夺得了半决赛第一场的赛点。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效拦网啊。最后这几板攻还是都打出了威胁性，而最后巴西队现在靠的是拦防的质量为自己夺得了主动。一传到位，再给埃格努直线得分，埃格努帮助意大利队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接下来是巴西的一攻，追发前排主攻，一传到位，皮拉开四号位进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兑现了这个赛点，战胜了去年在决赛当中的对手意大利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哎呀，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场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看一下。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先回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五岁时仍然在卡西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1: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有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1: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0: 向上，宣不倒立，正掌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蹬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1: 这是这场比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0: 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2: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5.9的成套。丘瑟维金娜得分12.933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0: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2: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0: 前手翻前540。
2: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0: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2: 动力性非常好。
0: 是的，
2: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站小翻，保值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你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多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帆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0: 对，这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1: 上不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琪。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1: 下毽子8，哇，陈飞跳。
0: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2年比赛更加好了。

0: 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2: 数值900，
0: 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臀弓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跳上百倒立，并超360，登杠飞上180。圆反中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登杠飞上，金梗。

0: 360炫下。
1: 嗯，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0: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1: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0: 亮点，
1: 对。
0: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1: 嗯，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0: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0: 对，
1: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0: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向杨扣分的。
1: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0: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正套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顺下，
1: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0: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跳马，谢谷英。
1: 看一下他的，先小翻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进小分，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理性，
0: 对，哇，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些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
1: 侧手翻。哦，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滚换下，整掏，蹬杠飞上，接金格，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格。蹬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

0: 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1: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嗯，
1: 然后像这个登冈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0: 对，
1: 它有可能，假如说它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冈360直连下发，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渡调整。
2: A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no Yume.

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的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中国队的杜思雨
1: 上不了力，整套飞上特卡是连环下，登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1: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格尔跟前面完成的金格尔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格尔，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格尔都做得
1: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恐怖。
1: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2: 上
1: 的，
2: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1: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在。

0: 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欠小花，后直三百六。

看他的第二跳，正字180弹身。

0: 2.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正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炫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总分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这边的铜牌赛也就是申请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安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第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九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三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三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

0: 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配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啊，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配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
1: Oh God, just line, please. Pre. Ali.
0: 马季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季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箭，这一箭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箭，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箭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箭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 Attack. Touche. You go to the beast. It's not
0: easy. 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

0: 他的两个大哥哥蔡徐坤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承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何承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
1: 哎，阿里
0: 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承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承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承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嗯，何承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嗯，最终是确定了何承谦拿到了这一剑。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剑。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米93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

0: 判断出来呢？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
1: 阿哥，哎，阿里，
0: 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
1: 阿里，
0: 这个对于马姬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姬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2: On guard, distance, play, Ale.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剑是认定何成谦拿分。
2: On guard, prêt, allez.
0: Ah, 何成谦这一次把剑尖啊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成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
2: On guard.
0: 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
2: Pass, please.
0: 李安琪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李安琪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李安琪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2: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合成间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箭应该是点到了这个合成间的手腕，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三箭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个、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成先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成谦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中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成谦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最后一箭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啊，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嗯，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嗯，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2: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Ale.
1: Cai Jun. Wow, this
2: one.
1: Oh, this one is 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它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蔡俊彦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2: Yes, please.
1: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剑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嗯，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 双方有五箭的分差。马奇刚才这一箭降踢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箭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奇。马奇这一箭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哦，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啊，这个箭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奇的前胸。何成谦整个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可能不太占优势，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箭啊，何成谦的箭有点被马奇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奇的箭身啊是压在了何成谦的箭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马奇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箭是被何成谦箭身给挡下来了，第二箭还是直刺。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谦拿到了这一箭，这一箭就是何成谦啊，快过于马奇。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何成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箭尖刺到马奇前胸的时候，马奇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成谦这边再拿一箭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箭是马奇的箭柄直直的撞上何成谦的面具上， 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基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成谦和马基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成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基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基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成谦拿到。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剑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马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剑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
3: Allez

0: Аль, приз де фер, туш, ква. Маск, сильво плен. Ага.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

也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

0: 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
1: 阿里，哎，阿达，杜什范。
0: 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件啊，这一件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件，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剑快速出剑，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1: 安哥，哎，阿里，阿阿达哥分诺瓦拉布，这是 action。安哥，安哥，哎，阿里。
0: 啊，这一剑张家朗成功拿分啊，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9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件。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件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件。

0: Lili Douche Quoi On the line
1: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
0: Video OK
1: 联机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
0: Touche pas, en garde. La line.
1: 裁判维持原判。41-39。
0: Attaque, touche pas.
1: 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
0: En garde.
1: 一箭的分差。
0: Prêt, allez. Alt.
1: 刚才比安基后脚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隔挡下来了。

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君燕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君燕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蔡君燕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高手对决这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君燕启动，这一剑蔡君燕启动的更快了。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剑启动，蔡君燕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这一剑躲开了。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剑是刺到了蔡君燕的腹部。蔡君燕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君燕这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君燕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君燕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是把蔡君燕的进攻给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

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放传，
1: 好机会，拨出来吧，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拉卡罗马丁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6: 顶到禁区里边，
7: 梅里诺打门。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
2: 前年是锦鲤，
1: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3: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
3: 喜上枝头。
1: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3: 对，是是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3: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他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在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他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他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2: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3: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放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像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 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3: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我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2: 是。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啊，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队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就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力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了，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啊。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1: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就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嗯，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嗯，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了，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是，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面，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 hop 这种的一点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

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布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节意思。

好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脚。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

0: Arthur very deserved.
1: 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7月12日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哦，这个球小苏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苏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苏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反牌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火。发球，面对对方这么强势的发球，确实是能做的不多。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苏列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苏列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哇，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波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15-0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贝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腹肌的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

带切的一个外脚。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Jensel Fus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0: 错，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兹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不一定啊。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

这边是小兹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万。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阶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好。这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贝耶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1: 30万。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0: 该算了。
1: 没问题啊，小兹列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
1: Did you know?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

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泽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Zverev。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泽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兹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兹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兹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
1: 5-0 is better。
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相持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兹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哇、哦，漂亮漂亮！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这个接发，小兹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兹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这样，小兹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2: 新的一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尔夫。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嗯，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图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啊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

0: 好判断，好判断。
1: Vitino。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列夫也是放了那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费里还是想赢钱去接小兹列夫这个二发，但是小兹列夫这个二发很转的、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兹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

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嚯，好球！
1: 柯基朗。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呵呵，费里有点可惜啊。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就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网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网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网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他家就住在这儿。

小杜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是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Yay, Zverev. Zverev leads.
1: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比1。

0: 1-1的领先优势。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维耶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1: 一定了。
0: 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兹维耶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兹维耶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The T beginning。
1: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S， 费里呢还没有。
0: 14。
1: 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S，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S。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接近16接 ace。
0: Game set。 Zverev leads 5-1 second set。
1: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布雷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

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列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兹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个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

0: 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一个半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好发球啊，内角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好球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祖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14轮。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2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地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我发球啊。贝里西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兹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哎，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兹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这下距离太近了。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泽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30.
1: Let's go!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太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放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好球，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

0: 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不错啊，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1: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拉提廷，
1: 就是感觉小兹贝耶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是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网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的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兹布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就是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池外卡参赛的

去牵制和威胁小苏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啊，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得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祖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祖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好球啊，漂亮！小图列夫叫发球上网。
1: 你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图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图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法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法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法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法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法没有掉过分。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小兹列夫

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ace 现在1-9。这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届一次。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
1: 射击了。
0: 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10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

0: 啊，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
1: 14人。
0: 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祖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祖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祖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小祖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祖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2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

0: 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哇、哦，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像德祖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扫西弗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本场比赛接下来由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巴西队身穿的是黄色战袍、蓝色短裤，挪威队红色上衣、白色短裤。我们刚才介绍了两队啊，首发阵容变动不大，都各调了一个人。其实进入淘汰赛呢，打完一轮之后呢，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教练组主要工作还是保证队员的转场过程当中有充足的休息和好的恢复，另外呢尽量减少伤病，还有就是任意球啊、定位球的战术去打磨打磨。这个阶段球员的状态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看开场之后，阿里松观察了一下，这长传发动进攻是他擅长的，但挪威队啊也算是防守的准备很充分，他知道巴西队进攻当中有这么一手绝活，所以两个后卫呢站位并不是很压上。
1: 第一分钟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利用一个长传啊进行了试探。
0: 这边挪威也来了，尼兰这球呢是往两个边路发，因为挪威他前面呢有两个高个子，一个斯洛特，一个哈兰德，所以呢对于后场门将发球选落点呢，他的变化呢可能要比阿里松这边呢更丰富一点。阿里松主要是得打出空当，让巴西队边路两匹快马能跑起来。
1: 开场之后挪威队压迫的位置很提得很高，
0: 这个比赛一开场感觉挪威队今天整体心态比较松弛哈，因为巴西国家队呢在巴西队的队史战绩上，以往面对的88个对手，只有挪威队是他们没有击败过的。双方交手4次，他们和挪威队的战绩是2平2负。上一次打平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的热身赛。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人来说，心理上至少他们应该是有点优势。
1: 对，一个是历史交锋战绩上的心理上的暗示，还有一个呢是本届比赛挪威队在前面比赛当中打出来的信心。
0: 赖尔森过来。上一场比赛赖尔森此前呢其实在挪威队的边路进攻体系当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突然间出现肌肉拉伤，导致彼得森上来，但是彼得森上来以后表现也不错。
1: 这球有没有越位？
0: 这个球过来之后扣回来，倒三角中间空了，挪威队射门
1: 啊，还是先越位了，
0: 但边路呢看来助理裁判已经示意了，这个球呢是帕特里克贝格，这个球呢应该也是巴西的后卫队员可能余光扫到了助理裁判举旗，所以最后的防守没有再全力去顶了。
1: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赛前也分析到了这一点，就是贝格他作为一个中前卫，他的肋部插上的能力是

0: 强的。嗯，
1: 你看这个位置，感觉巴西队员呢，因为那边马尔基尼奥斯已经看到助理裁判的示意了，所以呢，他又看到旁边有后卫队员、有队友坐在地上受伤倒地，所以好像巴西队已经提前看到助理裁判的反应呢，就放弃了这次最终的防守抵抗。贝格这个球打得倒是挺轻松，角度也找得很准，热了热脚感。
2: 对，佳元，你看贝格出现了这个区域啊，像不像上轮比赛贝格插上之后给哈兰德送出的那个助攻？嗯，
1: 所以今天挪威队首发继续让帕特里克·贝格搭档着拖后的桑德尔·贝格，其实教练的心思也能看得出来，可能他们想跟巴西队在进攻上掰掰手腕，他们不想纯粹担任被动防守去打反击的那个角色。
2: 现代足球的起源呢是在英国，但是呢这里面的再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有着维京人的作用，
1: 主要还是划船的活动范围大。
2: 对，当时呢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确实是资源比较匮乏，他们必须要南下，所以呢也是通过这种战争当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足球的雏形。所以向前啊，敢进攻，有侵略性的防守，也是挪威足球当中的元素。嗯，
1: 瑟洛特开场之后在边路已经频繁的拿球，他面对着巴西队的边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在这侧至少接高球的时候瑟洛特有他的优势。努萨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打进了非常漂亮的那些进球，勒尔森边路瑟洛特的传中啊，脚下如果和桑托斯去拼的话他会频率上稍微吃亏点，但是今天把他这个支点拉到右路啊，对着巴西队相对比较灵的边后卫，这是挪威队在战术上能够打出来这个错位优势，
2: 而且呢也是以攻代守啊，先是抢一个比赛当中的前十五分钟的开局，用进攻呢去遏制住巴西队两侧的向前的推进。
1: 没错，当然这场比赛呢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加布里尔怎么样去限制哈兰德啊两人在英超联赛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是两家争冠俱乐部的主力啊，有双方球发出来之前的推搡，所以主裁判呢把双方的队员叫过来口头警告一下。刚才这个角球呢加布里尔倒没有去防他，拉扬去跟着哈兰德。嗯，那是今天巴西队在防守战术当中看来加布里尔和马基尼奥斯他们俩应该是得控制区域，
2: 拉扬呢是1.85米的身高，19岁，他的这个脚下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
1: 能跟住哈。嗯，这下头球先控制下来，巴西队没有顶远，但是第二点还在他们的范围内。努萨点过来，今天巴西的这个首发帕克达没有上，马丁内利首发，实际上在反击当中能够提速的人一下有4个，
2: 是
1: 维尼修斯、拉扬、马丁内利加上前面的库尼亚。嗯，
2: 马丁内利的风格呢我们很熟悉，他打边锋比较多，他愿意拿球啊，包括组织进攻啊，但是边路的踢法呢和这种处理球的思路和居中的前腰还是不太一样的。帕克塔他的作用呢，自己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他能够让同伴更快，
1: 他能让球跑起来。
2: 对，他支配球的能力呢可能会比马丁内利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帕克塔也送出过破线的身后的助攻，看看今天马丁内利能不能更好的衔接起这个角色。
1: 两队在边路啊都有一个高个，挪威队右边是斯洛特，巴西队呢右边是拉扬。今天拉扬可能在巴西队整个战术当中安切洛蒂给他设计的角色呢会要完成的任务会更多一点，在运动战当中呢他需要在边路扯开空当，在对抗当中呢他得发挥他有一定身高的优势，定位球防守呢他得去盯哈兰德，至少开场的布置我们观察呢是这么个情况。拉扬交给队友， 传过来之后，这个球不太好射门啊，马丁内利。挪威队队员在中路保护得很到位。
2: 哎，在这个区域，挪威队的队员就不敢轻易的伸脚了。
1: 布隆诺·吉马良斯转到另外一侧。
2: 啊，维尼修斯的这个核心能力很强
1: 啊！漂亮啊！这一下维尼修斯扑过来，但最后还是出界了。这两下摆脱看得出来，今天他状态还是不错的。嗯，
2: 被对方压迫着转身的，然后从外线一个非常灵巧的转身，再衔接踩单车，
1: 这个单车踩得非常舒服，节奏感很好。中后卫阿耶尔过来伸腿想绊他，明显在频率上是吃亏的，偏慢了一点。
2: 维尼修斯1.76米的身高呢，其实对抗能力并不弱，关键是高大的挪威后卫想撞他，有点撞不着的感觉，
1: 对不上位置。
2: 对，这个肩膀啊是侧位的。
1: 开场之后，维尼修斯呢经常跑到中间，他是反击当中顶在最前面的那个点，库尼亚呢还是回到自己相对更熟悉的边路。
2: 巴西队今天在防守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个1442的基本阵型，当然了，拉扬他要顶上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433。看看巴西队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至少442是比较清晰的。
1: 我现在感觉桑德尔贝格还有阿耶尔赫根这三个大个儿面对维尼修斯，可能突然间启动的压迫啊会有点危险。巴西队这下抢下来，吉马良斯，好的，直塞切进来，布浩转身，马丁内利给到后点。这下主裁判第一时间呢示意不是点球，但是呢库尼亚非常激动的在申诉。
2: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西队队员脚下的频率和挪威队人高马大他们的脚下的速率的一个对比。
1: 刚才阿耶尔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
2: 应该是接触到
1: 阿耶尔，明显慢了，而且非常明显的扫倒了库尼亚，所以库尼亚是带着认为自己带着充足的证据过来向主裁判申诉的。
2: 没错，
1: 看看视频裁判组的复核，主要是横向转移，这下可能得查看一下存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这个犯规呢画面交代的是非常清楚的，拉菲尼亚虽然有伤，但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状态还是很敏感的。
2: 双方场上场下都在给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在不同程度的施压。
1: 主裁判阿尔法特呢先安抚库尼亚，说你等等，我得听视频裁判组给我的反馈，最终肯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啊。主裁判阿尔法特要去查看一下，索尔巴肯可能在申诉说巴西队会不会有越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进攻的过程，
2: 如果没有越位，这个点球基本上确凿无疑。
1: 如果前面都没问题，画面会直接定格到犯规的现场这儿，
2: 是的，
1: 就不需要往前倒了。库尼亚呢先碰到球。
0: After review, attacking defender number three committed tripping foul. Final decision.
1: 点球。巴西队凭借刚才这次快攻当中的连续一脚传递，库尼亚的突破，最终呢造成挪威队后卫犯规。阿耶尔其实开场在边路防维尼修斯的时候啊，就已经比较被动，这个球就是挪威队的后场出球给努萨的时候被抢了下来。
2: 拉扬的这个卡身位绕前一个断球啊，非常漂亮，很关键。
1: 安切洛蒂今天安排的首发的这四个人在防守，尤其是第一条线反抢的时候呢，能够保证最大宽度的去掐住挪威队后场向前出球，所以这个反抢的执行位置和他随后要打出来的快，在这个点球的制造过程当中吧，体现得淋漓尽致。
2: 佳云，你感觉没有安切洛蒂这比赛排出的这个4-3-3改为4-4-2，我觉得想起了他执教那不勒斯的时候，把之前死亡三小的卡列红从右边锋拉回到了右边前卫，这个是完全安切洛蒂战术标签的一个在国家队当中层面的运用，
1: 就是他只是把

0: 进攻队员挪了个位置，但是把自己的围抢的发起位置，做了一个更好的调整。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球，吉瓦良斯来处理，他没有看门将，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来他已经想好要罚的方向了，轻轻地瞄了一眼球门的下角，吉瓦良斯调整射门，这个球还是没有骗过门将啊！这个球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扑了出来。这一扑很关键，帮助挪威队保住了开场阶段的平衡。
1: 这个球打了一个守门员最喜欢的球速和半高球的高度。
0: 巴西队错过了一个完美开局，因为这次进攻呢是吉马良斯刚才完成了很关键的一传，结果这个球呢，看来他的肢体动作还是给尼兰透露了信号，他身体的瞄向暴露出来自己射门方向。虽然他没有和门将有眼神交流，
1: 但是这个被判罚点球应该给挪威队的防守线提个醒了，不要轻易的伸脚，
0: 就是不要把防守的最关键的任务留给最后那条线。
1: 是，所以中场的拦截呢就显得更加重要。
0: 其实今天挪威队派上帕特里克加上桑德尔，来看一下尼兰判断非常准，
1: 而且他的右脚啊，在对方触球的同时没有提前的越线，这个尺寸、时机、蹬地的这种拿捏非常非常到位。
0: 武志，我想请教一下，吉马良斯刚才在罚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他的支撑脚踩的点的位置来讲，如果他要往他眼睛扫一眼的左下角打的话，是不是这个转体的角度有点不太够？
1: 是的，
0: 所以导致尼兰就得打尼兰左手边这一次。
1: 没错。
0: 努萨这下又丢了，看看这个反击，2-2，过了半场。
1: 维尼修斯那一边故意拉开，
0: 给他强突，
1: 对，
0: 生吃后卫，进了禁区呢，还想继续造点球，但是这次啊，库尼亚在身位对抗上没有占优，而且防他的后卫队员好像是沃尔费啊，转身这下还挺快的。
1: 2-2创造1-1的方式有很多，而这次呢，维尼修斯选择的是拉开，我远离同伴的持球人。然后让对方的盯防自己的人呢，也要往自己这一侧去靠，破坏对方的协防保护的距离，
0: 给队友创造1-1。
1: 所以看似维尼修斯他怎么往那儿跑，离得那么远，其实他有他的作用。
0: 维尼修斯呢，像磁铁一样，想把这两个后卫吸过去。
1: 对。
0: 但是感觉效果还不足够，还不足够。就是库尼亚在突的时候，挪威队这边的这名后卫贴他贴的也够快，
1: 因为
0: 挪威队的队员也有经验。
1: 对，因为维尼修斯呢拉的有点太开了，
0: 维尼修斯他过早的跑得太远了，
1: 就是你拉开可以，但是不能让自己失去威胁。
0: 有点高，除了开场阶段造了个点球，这段时间挪威队的防守啊，警惕性已经上来了。在控球情况下，面对巴西队无球人的靠近，也选择尽快的把球处理掉了。桑德尔贝格不往前走了，再往前，库尼亚离他越来越近了。所以现在后场如果要走脚下，挪威队怎么过中场？好像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帕特里克贝格回来想接门将尼兰都不打算出，直接长传找斯洛特，
1: 看看什么死球啊！
0: 这是今天挪威队化解后场压力的一个办法，就是门将尼兰找斯洛特，但是老固定给这边，我估计巴西队这边也开始防出经验了。你可以拿，但不能转身。
1: 对。
0: 马基尼奥斯，加布雷尔，巴西队这两个中卫啊，踢了25分钟了，慢慢的推上来了。拉扬，做小了，反抢下来还有。努萨，今天努萨突破状态不错，他开场之后还是比较兴奋的。从上半场比赛的第一节来看，布鲁诺·吉马良斯罚丢了点球，但是巴西队今天上半场比赛采取的战术啊，是和大家印象当中传统的桑巴军团完全不一样的，带着意大利

0: 防反哲学的安切洛蒂布置的这套精准的低控球率战术啊，针对性比较强，在中场呢几次抢了挪威队的控球，然后打反击。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呢，巴西队的控球率只有30%，另外还有10%的球权呢，双方在争夺。挪威队的控球比重呢，占到了60%。但是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现在哈兰德拿不到球。哈兰德甚至可以在巴西队防线后面架个火锅先吃一会儿，因为在前半个小时确实都没看到他。这次巴西队顺着底线突了，扫门前第一下扑门的时候没有人打进去，这脚球呢射门的时候又踢呲了，
1: 三人的围墙啊，这个
0: 就是对着努萨。
1: 嗯，这个犯规有点不太理智，已经把努萨逼向了边路，而且占据明显的人数上的优势
0: 啊，边路应该没有越位。
1: 嗯，
0: 这一下下底突破非常犀利啊，要不是尼兰挡着一下，这是刚才马丁内利突过来想给扫门前的吉马良斯一个机会，这球是穿了门将的两腿之间摁了个反弹球。尼兰今天发挥的还是非常神勇的，扑出了吉马良斯的点球啊，刚才又挡住了传给他的一个必进球机会。
1: 但是总靠尼兰的发挥，其实也可以反映挪威队今天在防守端，特别是阿耶尔和瑞尔森这一点，
0: 对，
1: 比较
0: 吃力。阿里松啊，阿里松出来的这下很关键呐、啊！巴西队两个后卫没站稳，哈兰德已经准备饿虎扑食了。
1: 哎，哈兰德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0: 对，是不是安切洛蒂觉得刚才哈兰德有犯规呢？67岁的安切洛蒂啊，比对面的索尔巴肯大了将近10岁。
1: 你看今天安切洛蒂站着指挥时候的多，对吧？打日本队的时候，包括之前小组赛，他都是闲庭信步，稳坐钓鱼台。今天巴西队对于努萨可能拿到球之前的这个抢身位，直接断球。
0: 吉马良斯看到右边队友了，场上的转换节奏很快，拉扬给维尼修斯，球没有丢。这个解围让挪威的队员非常难受，前场攻击手一直在顶着后卫，后卫很难调整出舒服的角度解围。拉扬他登陆英超的前4场比赛都参与进球，
1: 嗯
0: 啊，主教练伊劳拉对他非常认可，认为他适应能力很强，下个赛季伊劳拉将会执教利物浦队。
1: 哎，这是挪威队喜欢的比赛的节奏啊，打起反击来。但是呢，你看巴西队，我不扑你、
0: 嗯、
1: 对吧，我踢退，延缓你的速度。
0: 努萨得倒到自己能射门的角度，
1: 有没有脚后跟
0: 饿得高。
1: 努萨刚才其实
0: 双方今天啊没有太多在中场的纠缠，
1: 嗯，
0: 通过中场速度都极快，所以呢造成上半场比赛就出现了双方前后都脱节的情况，就是进攻的人呢也不回来了，就靠后面的人防，然后这边进攻的呢也不指望队友后插上了，就靠打上来的这哥几个配合。
1: 两支球队都有打反击的快速能力，但是呢如果更多后插上，也就意味着一旦丢球你后面是空的。
0: 对，都留了人手在后面蹲防线，所以中场空间被迅速拉大。
1: 今天双方各自的逻辑就是不让对方快起来，
0: 现在是两边都不太容易慢下来。哦，这个球出的不太好，
1: 给了一个1/2球，球速
0: 抢下来，挪威队断的不错。帕特里克贝格交给边路队友，瑟洛特交给后上来的赖尔森，这是桑德尔贝格。挪威队呢重新在巴西队的半场开始控制，打阵地战。这下两个边路的队友配合有点不默契啊，差点丢球了。回给赫根，努萨很少选择下底，
1: 嗯，
0: 他都是横切，所以现在内切呢就得哈兰德斜着跑，刚才这是双方配合出来的一个线路，哈兰德先往远端然后突然折返，
1: 这种配合的方式其实努萨可以多选择一些。
0: 这个球的处理呢倒是个思路，但是最后的射门哈兰德端着一下，既打不出力量，线路也没有太大突然性，阿里松很轻松地把球没收了。但是这个阶段双方都在磨，都在看新的线路怎么出现。
1: 我印象当中这是努萨上半时第一次传中，
0: 哎，哈兰德为数不多的触球，吉马良斯给继续抢二点，好像有灯塔啊，球权落到巴西这边，主裁判吹停了，抢了桑德尔贝格，这是马丁内利刚才上去的犯规。虽然内马尔的体力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首发出来可能出现了很多变数，所以安切洛蒂还是把他今天当作后手。这球莱尔森又被驱赶回来了。挪威队上半场比赛控球占优，但是没什么射门，哈兰德刚才那脚算是打了一脚，上半场比赛打了半个多小时，挪威队有威胁的射门是那是第一脚，所以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哎，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挪威队怎么能找到机会呢？武志，你觉得？
1: 哈兰德的这点呢是需要用，但是怎么用，对吧？哈兰德现在脚下他没球，如果哈兰德能够像凯恩那样在英格兰阵中高空啊地面他能够接到同伴，哪怕是长传球他能够护一下坐一下啊，然后呢利用同伴身后的靠近去进行一些第三人的反切可能会好些，但是挪威队欠缺就欠缺给哈兰德精准为脚下球的能力。
0: 嗯，哈兰德往回跑会不会有帮助呢？
1: 但是他往回跑谁往前插呢，对吧？他带出一个防守队员，谁去利用他身后的这个纵深？两个贝格包括厄德高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缺少，既缺少凯恩那儿接到球的线路，也缺少贝林厄姆这样的能够反插型的二前锋。
0: 挪威队呢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反插或者是防线上来更多的套边，他有可能像小组赛第三场打法国那样，
1: 没错，
0: 身后就被打穿了。
1: 所以挪威队宁可牺牲哈兰德脚没有球，我也不能先把前卫线的这个位置让他失去。
0: 这个球巴西队前场又抢下来，维尼修斯摆脱射门，帮助巴西队获得一个角球。
1: 安切洛蒂不仅仅给巴西队带来了防守上的冷静睿智，空中的变化能力也增加了前场的反抢的力度。
0: 刚才又是挪威队防守队员非常被动的转身被维尼修斯断球，然后补位的莱尔森呢扑空了，在近角啊尼兰用腿把这球挡了出来，给了个穿裆，努萨出不来啊。
1: 打日本那场比赛刚刚开局第一分钟，巴西队就利用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最后时刻也是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绝杀。
0: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觉得今天安切洛蒂选择低位防守，在帕克打缺阵的情况下呢，他这样能让卡塞米罗啊上半场比赛在这个转换当中少消耗点，
1: 不是那么前后奔波，
0: 不需要大幅度的冲刺折返。
1: 你看对日本队的第一个失球就是双方两次来回的球权转换瞬间，
0: 就把卡塞米罗跑得有点盯不住了。
1: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说双方拉开阵势不好这个防守的阵型，这时候都很难打，最怕的就是双方各自刚要准备进攻都在进攻拉开的位置上丢球了，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0: 现在的局面卡塞米罗他在外侧可以很轻易的观察提前移动，他就不会有太多折返过程当中的体力消耗。
1: 对，
0: 哈兰德靠个人能力去冲，巴西队这两个后卫配合起来，你看遇到老冤家加布里埃尔

0: 了。哈兰德一抬头，哎，你过来了，
1: 又是你。
0: 这两名球员呢，分别效力于兵工厂阿森纳和蓝月亮曼城，
1: 而且今天巴西
0: 在联赛里已经经常多次对位了。
1: 嗯，今天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啊，距离横向比较近。哎，这次哈兰德，
0: 哈兰德是不是分给队友呢？厄德高，厄德高最后啊没有速度就摆脱，闪不出角度。
1: 这应该是咱们上半时第一次看到哈兰德作为支点，对吧？
0: 对，
1: 支点的分球。
0: 如果摆脱不掉，厄德高刚才回敲，可能哈兰德还能有机会直接打，
1: 嗯，
0: 抽冷打一脚，
1: 那就打出巴西队的风格了。
0: 嗯，挪威队获得一个角球，
1: 所以呢，挪威队
0: 大个子都奔着后点来了。
1: 对，挪威队打到前场啊，他没有来回球，
0: 对，
1: 就是打到哪儿他就快速结束进攻，
0: 对，缺少层次。
1: 对，
0: 再给莱尔森，身体姿态都没调整好，所以球呢只能仓促的处理掉了。
1: 北欧球队的后卫队员呢身体还是相对的僵硬一些，
0: 块头大，
1: 嗯，
0: 关节活动度呢不像巴西的这些队员活动范围啊，活动度大，韧劲儿强，
1: 柔韧性差一些。
0: 三个巴西队员扎堆了，球也不好传，所以只能靠盘带。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
1: 哈兰德刚才往前跑的时候有一个左手的一个小动作，就是示意努萨你来到我的这个区域，
0: 嗯，你跟我打打配合啊，
1: 哎，
0: 咱们俩一高一一高快，
1: 对，
0: 和一快。现在哈兰德也发现自己得有个帮手，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进攻趋势图来看呢，其实真的这场比赛上半场从攻防转换的角度来说呢，算是个五五开。虽然控球比重巴西队偏低，让出了一些控球比例给挪威队，但是双方的回合呢打得很丰富。尼兰，他在俱乐部上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次世界杯状态调整得非常好，今天还上半场扑出了挪威队防守造的点球啊，帮助球队呢保持住了比赛的这种和巴西队掰手腕的态势。
1: 维尼修斯在驱赶，
0: 嗯，又要找瑟洛特了。现在巴西队防线有经验了，只要前场抢的挪威队没地儿传，他肯定得长传找瑟洛特。哈兰德回来，哈兰德回接就是挪威队变化的信号。
1: 嗯，但是要这么踢啊，他长距离的回来帮助同伴前卫线去控制第二点，再反插落位，会消耗很多的体能。
0: 上半场有6分钟伤停补时，
1: 由于挪威队两侧的队员呢拿球之后突破当中缺少速度上的变化，因此呢防守端很容易防守他们的传中的这种选择。
0: 嗯，
1: 看啊，角球当中，
0: 今天角球挪威队进攻队员都埋伏在后点，但是这个落点找的威胁还没出来。
1: 加布里埃尔说我们队就是这么踢的。
0: 挪威队这次落点还是奔着后面来，嗯，这个反击呢巴西队的出球线路也不是很好，没有找到维尼修斯，刚才两个挪威队员一关门，出球的线路只有中间这一条了。两队其实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很多细节上半场还可以再雕琢，虽然来回的

0: 他多，但是呢在高速过程当中配合的细节做的都不是那么好。
1: 嗯，你看挪威队的这个三个前卫组成的前卫线的中场呢，和哈兰德以及瑟洛特以及努萨这边的距离太远了，中间这个区域都是被巴西队的四个前卫线割裂、切割的非常的严重。但是前卫线要往前顶，厄德高脚下也没球。
0: 你说的这个区域恰恰是挪威队最依赖的，
1: 对，
0: 持球人厄德高活动的区域，但是今天把他孤立了。这是安切洛蒂的设计的整套战术的思路。
1: 尼兰可能都是上半时触球这个次数占据一半的人啊。哈兰德冲起来
0: 抢出来，
1: 哎，
0: 啊，这下调整射门，阿里松。阿里松的临场反应非常冷静，没有先做动作。他在最关键的这下，他在观察厄德高接下来要往什么方向打。这是第一下，扛身体没扛住，被哈兰德冲乱了。然后厄德高上来呢，看着他的身体倾斜位置，阿里松呢站定了。
1: 这次是加布里埃尔扛住了哈兰德，但是马基尼奥斯有点远，来不及回防补位。要是一对一单打，哈兰德一点吃亏都不会吃，而且会占据明显的便宜。
0: 主要是刚才呢，挪威队终于让哈兰德能跑起来，
1: 对，
0: 他一跑起来，冲击力和站原地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急转急停啊，你看
0: 调整过来远射，哎呀，打在队友脑袋上了。好的，小斜线中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跑配合啊，心领神会。马丁内利已经过来了，但这球还是高了一点。
1: 这球应该是卡塞米罗还是谁传的？
0: 卡塞米罗比较擅长这种一脚出球小斜线，兜的这个线路非常舒服了，马丁内利就差这么一点点。
1: 马丁内利这球没有完全跳起来啊，
0: 他可能为了加速啊，最后起跳的步点。
1: 哈兰德太聪明了，他不要球，我先扛人，
0: 先扛开你，
1: 嗯，
0: 先把我拿球的区域创造出来。
1: 对。
0: 但是最后厄德高这个调整呢，身体倾斜太明显，所以阿里松也没再动。阿里松本来以为他要打另外一侧，打他右手边近角，但是一看身体都斜到那边去，估计要够着踢近角比较费劲。
1: 所以射手对吧，哈里凯恩经过马拉多纳的那个眼神欺骗的指引之后，射术马上就精湛了。
0: 就是你不能过早的通过身体姿态暴露你的意图。
1: 没错，就是排球对吧，里边有拐手腕的这种小技术嘛，是足球比赛一样。
0: 努萨，桑德尔贝格长传掉身后，这个区域没有太够的纵深，必须有很强的身体对抗能力才能挤出空间。
1: 快发，
0: 这次挪威队已经回来六个人了，帕特里克贝格呢在保护弧顶，巴西队边路再突，维尼修斯做了个手势向裁判员申诉，求求了，你看看他都把我踢成啥样了。但是这个球啊，主要是拉拽球衣这一下。
1: 维尼修斯这个手势越来越有点意大利队的感觉了，拖地当年那个经典的手势。
0: 阿约尔过来拉他，你起来起来，咱俩又没缠你，只是拽了一下。阿约尔出现了对库尼亚那个犯规之后，现在很小心，
1: 嗯，
0: 轻易能不下脚不下脚，尽量用手上去解决问题。这样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激战了45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错失了点球机会，比分定格在0-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就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瑟洛特和努萨两个边路都做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对于挪威队上半场比赛的进攻也算是一个总结了。换上了谢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但是瑟洛特换下去的话，挪威队下半场比赛后场尼兰长传球找谁呢？直接找哈兰德吗？
2: 少了一个边路的高点，但是瑟洛特上半时存在感确实是比较的低。
1: 好，巴西队要调整了。恩德里克，这可是进攻端的一名很有特点的前锋。换下了库尼亚，恩德里克的穿插跑动会比库尼亚更加直接，
2: 他结合球的能力更强。
1: 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把他租借到法甲联赛的里昂队，恩德里克外租的这一年适应的也不错。
2: 挪威的后卫啊，他不怕直线你跟我冲刺，但是怕什么？结合球来回的变向变速。所以恩德里克的上场呢，在突破这方面呢，可能会给挪威队的后卫带来更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好球。今天巴西队的两个后腰对于挪威队内部，你看内部的向里输送遏制得非常的缜密。
1: 对，维尼修斯这下就是要变线过来，
2: 上来
1: 斜线给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这步带大了，但是调整过来之后捅射偏出了。这个配合呢，还是巴西队换人之后马上打出来的特点，但是小伙子刚上来啊，脚下还没有跟上节奏呢。这个内部断完之后啊，就像此前小组赛巴西队打海地打苏格兰那样，这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空间。恩德里克刚才的这两脚处理啊，第一下没停舒服，
2: 第二下再调呢就
1: 在调的时候这个球速又不能降，所以在调的时候啊，他没办法用比较小的步子去调，只能大步跟着去够着完成射门。这要是当年贝利啊，贝利都不调了，让球先滚着人球分过了，
2: 让个
1: 啊，这是贝利一战成名的绝技。
2: 那个球也是画面左侧的球门。
1: 对，上半场呢，巴西队采取低位防守，打反击转换，这样的踢法让卡塞米罗呢在中场减少了消耗，所以下半场比赛呢，卡塞米罗的身体状态应该是能够相比上一场他上半场那种过度消耗的，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可能卡塞米罗状态还能维持得不错，所以看看巴西队会在什么时段呢，把整个中后场的位置往前提，往前推。现在挪威队的防线逐渐推上来，刚才已经出现了一次险情，虽然有三个人在后面，但是侧向的空当全露出来了，而且维尼修斯已经提前看到，所以他第一下停球呢，就把球停到了变向的这一侧，为方便接下来传球。鲍勃，换上的这两个想要打灵巧的挪威队员，其实面对巴西的边后卫的时候不太容易占便宜。他不像瑟洛特好歹有力量有身高。左边有维尼修斯，安德里克这是要自己打呀，这是想把刚才没处理好的球自己找补回来，但是这个球打得更加勉强了。他打完以后也跟队友抱歉了，这个球打

0: 打的确实不是太好，
1: 按照巴西队的进攻风格来说，这个球处理的比较草率。
0: 有人数优势，有配合的线路，但是自己面对身前的后卫强行打，当然如果要打进了那就是另一回事。
1: 对，
0: 但从刚才的这个位置和他的处理球的姿态来看，那个球本身就倒得不是很顺。后点被尼兰先打了出来，今天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状态非常出色，上半场比赛化解了点球，并且破坏了维尼修斯在底线的横传。这次又是尼兰封堵了巴西队拉扬的射门。哈兰德今天知道自己的战术任务，所以他的情绪很稳定，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在对抗当中或者拿不到球的沮丧，

0: 现在要考虑的一点是，这场比赛从战术的心态上，挪威队应该也考虑到会怎么样能把巴西拖到点球大战啊。这次中路，因为巴西队最近的三届世界杯在点球当中的战绩并不出色，所以巴西队下半场比赛恐怕得在进攻当中啊去想办法强攻了。刚才可能是越位，这下给的时候呢身体往前探了半个身位。
1: 挪威队的整体防线往前这一提很关键，而卡塞米罗今天在外围巴西队支起的这张网的里面，他是重要的向对方防线弱侧身后去输送炮弹的这个人，
0: 他是发牌的那个角色。你看拉扬刚才这脚球是很有威胁的，因为这个射门穿两腿之间，往往穿两腿之间的射门容易折射。尼兰今天啊他的扑救注意力非常好。挪威队又换人了，换下了赖尔森，换上了中场的奥尔斯内斯。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能够帮助挪威队比较好的梳理一下球路，他的一些脚下的衔接频率会更快。所以现在挪威队在中场有奥尔斯内斯，有厄德高，有鲍勃，他在中场可能这个换人调完以后，这几个队员上来，他的脚下控制能力在中场的传接能力会有所提升的。
1: 看看阿尔斯内斯的位置啊，
0: 他是客串右后卫，
1: 他之前打过后腰，
0: 那就是当成边后腰这么踢。
1: 进攻时候我想阿尔斯内斯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前提，对吧，打边后腰，但是防守端呢还是回到右边后卫。
0: 索尔巴肯挺有想法的，这边维尼修斯突的凶，他就反其道而行，
1: 是
0: 让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跑维尼修斯的身后以攻代守啊。既然这赖尔森这边盯维尼修斯也不太容易盯得住，但是这样一来呢防守当中补防的压力全到了三号阿耶尔这儿，上半场比赛就是他造的点球，所以这是挪威队很冒险的一步。
1: 挪威队换上奥尔斯内斯之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从四后卫变成了三中卫。
0: 奥尔斯内斯呢盘带不多，但是他的传球很快，
1: 对梳理球能力很强，他也是在中场帮助同伴形成一个更多的人数上的优势。你看进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边后腰，
0: 哦呦，这个球漏了过来，阿里松出击，但是挪威队刚才边路啊看起来威胁不大的一脚传球，居然巴西队的两个后卫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问题。加布雷尔因为一直盯着哈兰德，这一下被带开之后丢掉了本来能解围的位置，然后阿里松出来幸亏他拍着一巴掌，哈兰德感觉我的机会快来了。
1: 这个球的球速很快，而且呢马上有一个下坠，挪威队还是要想办法把球横向输送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就算不能第一时间射门但是也制造混乱。
0: 下半场啊两队啊都不直来直去了，

0: 都尽量的给斜向传球，所以切割对方的防守阵线。
1: 直线输送呢，打对方的直面防守当中的头上呢，其实防守起来很容易。让对方调转身体去防呢，就会比较困难。好球，内部。
0: 嗯，这是个不错的线路，后点，哈兰德。哈兰德差点能用他擅长的外脚背把球挡进远角。这是挪威队比赛踢到现在最好的机会，比赛打到66分半，哈兰德在后点。
1: 那内部阿耶尔调转身体，
0: 突然冲击后卫身后，这个球要让他碰到的话，巴西队还真麻烦。你看，已经在门柱边了，
1: 好像还真的蹭到了啊！
0: 阿耶尔外脚背传的，就差这一点
1: 蹭到了。
0: 这是挪威队最好的机会，
1: 所以今天哈兰德他在中路，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不敢向两侧边后卫的身后去补防，所以内部是挪威队最需要去利用的。
0: 马丁内里和拉扬都被换下来，内马尔上了，这是巴西队真正的杀招。
1: 嗯，
0: 和达尼洛上场。这次呢，内马尔的伤情管理啊，是巴西队最核心的秘密，也是巴西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从之前的比赛状态来看呢，内马尔在受伤之后，尤其是他25年做了右脚的踝关节伤恢复了18个月，所以呢，在那之后，内马尔在世界杯前又有了小伤，导致他的肌肉的这个疲劳程度呢，在小组赛第3场上场之前也只能保证15分钟的比赛时段。他的盘带、他的控制、他的分球，是现在面对挪威队防线巴西队最依赖的办法了。
1: 随着内马尔的上场，包括达尼洛、桑托斯，巴西队应该是把4-3-3的阵型调整，4-4-2的阵型调整为了4-3-3。
0: 嗯，
1: 卡塞米罗在前卫线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是达尼洛、桑托斯和吉马良斯。
0: 赫德高交给哈兰德，哈兰德往中间走，哎呀，这一下撞了个满怀。5个人在围着挪威队控球的球员。
1: 前锋线上呢，内马尔居中打中锋，右边是恩德里克，左边是维尼修斯。巴西队随着下半时换人之后呢，变阵了。
0: 恩德里克上场浪费了2个机会，安切洛蒂可能也不太想等了。
1: 嗯，
0: 这个小家伙刚一上来，跟巴西队现在需要的节奏啊，对的不是很好。
1: 对，
0: 需要内马尔上来，一方面靠他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内马尔的经验，在这个时候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巴西队。因为在他此前6次世界杯淘汰赛出场当中，内马尔参与了巴西队5粒进球，3球2助攻。
1: 包括内马尔他个人的能力以及现在的战术价值，他可能也是跟哈兰德一样，是一个中锋上的，不一定是高中锋的支点，但是他的牵制作用同样存在。
0: 嗯，
1: 所以内马尔的上场呢，可能会更大程度换来维尼修斯和恩德里克会获得更好的机会。
0: 维尼修斯，现在巴西队前场还得加快反抢的速度。吉马良斯犯规了，
1: 可能双方主教练也都在思考，是不是我宁可在进攻端没有那么机会的获得，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中后场过早的暴露出来。
0: 嗯，
1: 厄德高这场比赛跟之前的4场比赛相比，更多的是回射到中卫身前去拿球了，要不然他太没有球权了。但是厄德高更多的回射呢，你看跟前面哈兰德的距离就非常远。
0: 嗯，
1: 所以球都到不了哈兰德这一边呢，就被断了。
0: 因为现在巴西队员呢一看挪威队中场控球，他主要是想传哈兰德，所以呢能够掐住这出球的方向，
1: 对，
0: 反过来呢也能够更好的断球。维尼修斯迅速转移过来，吉马良斯再分，第一下传中没有打进来。
1: 卡塞米罗

0: 哈兰德扛住，这下扛住非常关键啊！进攻还能往下发展。鲍勃这边，奥尔斯内斯呢在套边拉开宽度，博德高、哈兰德两个人做一个配合，左边调整射门，阿里松再次完成了一次关键扑救啊！挪威队的队员射门之后，看来是抽筋了，是不是？
1: 你看哈兰德这是第一次在中圈附近背身拿球，然后给同伴去做球，打了75分钟之后这是第一次，但是有了这一次，后面的过程就会非常的顺畅。
0: 刚才鲍勃、厄德高、哈兰德、希尔德鲁普，挪威队前场新的进攻四人组啊，终于串联配合了一次。这场比赛接下来说不定双方得在定位球上面做做文章，运动战都不太容易打破僵局。没有给角球，把基内奥斯踢了出来。
1: 这个球给内马尔太困难了，内马尔也不是这样的类型，而且呢，给到即便给到他的身下，他的这个脚下身前，他拿球也可能会受到挪威队后面的这种盯防，也可能会受伤。所以这样的反击球呢，给维尼修斯的身前，让他跑起来去打。
0: 安切洛蒂应该是考虑到今天比赛发展到现在，巴西队控球不占优，不占优的情况下，你把内马尔更早的换上来，他其实就是被消耗。
1: 对。
0: 但现在换上内马尔之后呢，巴西队就得想办法把球权更多的往他这儿集中，由他来完成前场进攻方向的梳理。
1: 内马尔上来之后，巴西队的进攻是要打控球了，这时候才能有内马尔的战术价值。如果靠他去反击，靠他去跑，靠他去冲，其实是更大的消耗。
0: 阿尔斯内斯还是回给中后卫赫根，巴西队慢慢的把阵型推上来了。挪威队这场比赛传了503脚，挪威队自己可能都挺意外的，巴西队传了230脚。
1: 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巴西队这样的传球的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
0: 中场看来是要绞杀了。在世界杯前转会曼联的埃德森准备上场，他是不是会换卡塞米罗呢？埃德森换了吉马良斯，看来今天吉马良斯的状态安帅不是太满意，罚丢了那个点球。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个战术当中，卡塞米罗今天倒续航能力还可以。现在换上埃德森和卡塞米罗，这两个队员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非常强，尤其是埃德森。那么他断球之后，他的任务应该是第一时间要把球交给内马尔。这等于巴西队啊，给内马尔配了个打手。
1: 对。
0: 好的，挪威队这次突过来，边路有机会传中，头球，哈兰德！哈兰德在巴西队换完后腰之后，利用挪威队边路的传中，准确地找到落点，打破了场上僵局。比赛来到将近80分钟的时候，挪威队领先了。
1: 还是利用了巴西队的侧向的防守，只要把球给到哈兰德的头上呢，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0: 哈兰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6球，

0: 这个球的进球时间啊，让巴西队接下来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1: 有一点值得提到的就是，挪威队进球之后马上围在一起，不是大肆的庆祝，而是更加冷静地去准备后面的进程，
0: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彻底激怒巴西队。
1: 没错，看啊，
0: 这个球传得真好啊，这个球呢是逆足方向带过来以后，但是弧线是往里转，所以哈兰德呢又很舒服地借到利希尔德鲁普给的球，哈兰德很舒服地压制住了加布里尔，而且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从后向前。加布里尔这个球呢是人球两侧，
1: 对，
0: 他很难判断。
1: 跟哈里凯恩近两个头球的攻门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先跑盲区，让你无法做到人球兼顾。
0: 这种方式啊，是传统中锋的基本技能。
1: 对。
0: 那哈兰德，你看我这等了整场，我终于等到机会了吧？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进球啊！哈兰德这场比赛又开张了。
1: 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第一个头球攻门。
0: 对，除了小组赛第三场轮休，这场场开张啊！
1: 巴西队友提速了，但首先是要解决后面向前推进的问题。
0: 巴西队刚才这个边路的防守右边换完人以后啊，换上来的队员今天感觉不管是恩德里克还是换上来的防守的状态都不太能跟住。
1: 咱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换上内马尔之后的这个4-3-3的阵型，其实呢是失去了横向前卫线拦截的屏障。这个问题不在内马尔，而是在阵型的变化。他囤积于中场的三个人，但是呢，
0: 因为
1: 右侧两线
0: 4-4-2或者4-2-4变成4-3-3以后，中场的两侧宽度一下流出来。
1: 对啊。
0: 索尔巴肯是先换的，但是他的前置的换人预设的环境巴西队反倒给他调出来了，所以现在巴西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靠近悬崖边了。面对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的苦主挪威队，安切洛蒂会不会有灵丹妙药？内马尔，还是内马尔再罚一次。
1: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都以为他有内切用右脚去传中了，突然的这一扣，左脚获得了一个机会。
0: 这边反击又来了，
1: 前场三打三，双方都脱节了。
0: 鲍勃，再给过来厄德高。
1: 刚才要是挪威队的传奇的左边后卫里瑟要在场，可能就来一个爆杆了。
0: 对，里瑟是重炮啊，脚头非常硬。
1: 哎，挪威队现在1-0垫底之后，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节奏上的控制，但是巴西队需要尽快的夺回球权，需要增加中前场压迫的力度了。

0: 现在巴西队的苗头还没有体现出来，就是他该快的这个节奏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就看不到孤注一掷的那种气势。

0: 这个让我们有点疑惑，到底巴西队自己能不能够紧张起来呢？哎呀，这可是个神仙球啊，
1: 误打误撞。
0: 尼兰反应非常的神勇，注意力集中，
1: 看看侧向传中，
0: 好球，这个机会不错，横扫传高了，卡塞米罗把他保留在场上呢，就是要在最后的进攻阶段，在关键时刻维持住巴西队的进攻的稳定性。卡塞米罗但是这脚球最后脚法没有扣住，没有掰过来，
1: 其实左脚脚内侧向中路一推已经有内马尔和维尼修斯两个点了。
0: 现在这段时间啊，巴西队逐渐把进攻压力释放出来了，这个球尼兰的回身太快了，
1: 哎呦，
0: 要不是他这一下，这个球还真就掉进去
1: 了，
0: 所以刚才撞了以后看来还是受伤了，
1: 这真的是飞身就险。
0: 主裁判示意我这儿停着表呢，没问题。
1: 尼兰今天对方的传中、球点球的扑救啊、出击这种偶然的神仙球的回撤当中的飞身，注意力很集中，而且呢脚下调整步点的能力包括这个灵活性太强了。
0: 注意力是他的临场状态，另外就是赛前的准备应该功课做得很到位，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尼兰的整体的发挥呢不仅仅是神勇，而且是很稳健，就是在后防线很少看到他一些乱中救险的情况。
1: 哈兰德的支点，贝格，
0: 帕特里克贝格上来之后，等等挪威其他队员上来，厄德高，阿尔斯内斯，等鲍勃给他跑位置。
1: 哎，阿尔斯内斯的回撤呢换来的是厄德高在内部的一个前插，就是挪威队这一届挪威队打得很有层次，
0: 这是鲍勃的特点。
1: 嗯，
0: 差点钻了过去，厄德高在虚晃
1: 右脚还是有点不太自信
0: 他的脚留在后面，身体往前面的太明显，所以防守队员已经都跟过去了。
1: 对，厄德高的传球隐蔽性很强，但是突破隐蔽性不是他的特长，
0: 不管他突破之后射门还是传球，他意图都过早的被判断了。挪威球迷看来已经准备划船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任何可能都存在，这个时候才是淘汰赛啊，场上最微妙的时候，注意力依然需要保持住。对巴西队来说呢，巴西球迷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过早的绝望，刚才已经连续出现两个机会了。
1: 直线的输送呢对于防守方来说是比较的容易和争顶，可以给到哈兰德的两个肋部让他斜线跑，对方的中后卫呢也必须要斜线去防，这时候难度就比较大了。
0: 巴西队和挪威队的胜者将会对阵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胜者。维尼修斯，
1: 阿尔斯内斯协防补位存在的距离啊，上抢的时机啊，这是刚才巴西队在内部的一个第三人的跑动。
0: 在内马尔参加的此前三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有三次，三届内马尔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巴西队有两次是倒在了八强的争夺战。
1: 哈兰德
0: 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这样射手榜上哈兰德也打进七球， 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这个球维尼修斯
1: 有点不解，
0: 也看不懂巴西队的防线是怎么了。哈兰德在下半场比赛关键时刻彻底爆发了，又是来自希尔德鲁普。哈兰德停得非常舒服，停在原地看了看门将和后卫，没有人上去，像训练一样轻松地打了个死角，
1: 停拨摆腿，
0: 正好打穿了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达尼洛这个防守变成了眼神防守。
1: 挪威队这次的进攻就是希尔德鲁普和哈兰德两个人，但是巴西队以多防少的情况下，对于持球人的压迫和距离让哈兰德太轻松的起脚了。
0: 这样的话局面对巴西队来说近乎绝望，挪威队领先两个球，并且这两个球有极大的希望延续挪威队在不仅仅是世界杯历史上，而是在两支国家队历史上对巴西队的不败战绩。
1: 没错，
0: 挪威队28年前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和巴西队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战胜过巴西队。
1: 希尔德鲁普下面是上场之后送出的两个助攻呢，都是发生在巴西队把4-4-2阵型调整为4-3-3之后，右边路暴露出了很大的防守的缺口。
0: 啊，中路没有过来。要知道美国可是巴西国家队的福地啊，
1: 94年
0: 他们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就是在美国。
1: 对，
0: 但本届赛事在将要举办决赛的球场，巴西队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看看伤停补时剩下的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巴西队能不能够完成连扳两球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内马尔
1: 先抛开这场比赛的结果不谈，从北欧球队的风格来说，其实是技术的变革，对于技术能力的重视始于丹麦，
0: 嗯，
1: 包括对于阵型上的改革。但是呢，这届比赛挪威队又把北欧足球的技术和整体以及非常完美的结合的这种效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0: 巴西队现在进攻当中啊，不仅仅要多创造机会，还得尽量避免死球，因为场边挪威队的四号厄斯蒂高随时准备上场。
2: 对，
0: 挪威队还打算利用换人呢消耗一下时间。在中路内马尔两个人上来堵他，这条远射呢被挡了回来
1: 啊，
0: 怕什么来什么，球没挺好，并且给了死球机会。再来看一下哈兰德的这脚高质量的射门，这就是世界级射手的能力，
1: 就是这一道缝隙啊，
0: 在阿里松的左手和球门远端立柱中间，皮球精准的像带着激光制导一样飞进了死角。关键是这脚球哈兰德打得轻而易举，像练习一样，毫无难度。四号厄斯蒂高替补登场，挪威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换人。
1: 今天比赛巴西队在防守端确实是前面的七十分钟表现得非常的睿智冷静，但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的这种提速能力和精神的对精神的亢奋能力显得不足。就是你看到血性的这一面了。
0: 桑德尔贝格，刚才挪威队替补登场的厄斯蒂高呢换下了中卫阿耶尔。鲍勃，今天挪威换上了这几个队员是真管用啊，帮助球队在前场很好的把球权控制住了。厄德高被踢倒了，内马尔脸上的表情也很无奈，
1: 两个十号之间的身体对抗啊，厄德高这个变向，
0: 这个球内马尔自己脚下就不太顺，
1: 是
0: 他是右腿先踢到了厄德高，然后左脚再过去。
1: 你看这种对抗之后挪威队的这种亢奋，
0: 这也反映出来内马尔现在身体体能可能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并不太好，
1: 是
0: 和哈兰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球员的状态是随着比赛逐渐打出来的，他不是单纯靠恢复就能够恢复回来的。射手榜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而且这三位射手目前都还在淘汰赛的赛场上。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呢，打破单届射手榜的射手记录指日可待了。
1: 以往都是六个球可能就是一个封顶了，
0: 对，
1: 除了方丹那一届，
0: 方丹是单届十三球。
1: 巴
0: 西队员的情绪要控制。厄德高呢是刚才被踢倒之后，现在主要是压力之下，巴西队的队员要控制好情绪。挪威队这边厄德高呢把队友都推开，他不希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节外生枝，因为挪威队的队员现在要考虑接下来淘汰赛，他们也尽量要避免吃牌。厄德高非常冷静，把队友都第一时间推开了。对内马尔来说，他的世界杯之旅还有十几秒时间。后场长团打下来之后，还是被挪威队很快把球权抢了回来，反而安切洛蒂下半场调整完以后，巴西队的节奏没了。
1: 对，
0: 首发的策略一度让他们获得了领先的机会，但吉马良斯错过了那个点球。恩德里克上场之后，球队的一个神仙球又被尼兰奋勇化解。
1: 这次给了点球吧，
0: 这是最后时刻啊，最后时刻
1: 应该是判了肘击的犯规。
0: 奥尔斯内斯，卡塞米罗很痛苦地躺在了地上，
1: 又是一个点球。
0: 这次巴西队能不能够这是肘击了，巴西队这次能不能够打入带有尊严性质的点球呢？这个点球应该会交给内马尔来罚。
1: 是，
0: 尼兰不把球给巴西队员想拖拖时间，所以主裁判第一时间发现这边有情绪波动的苗头，阿尔法特过来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1: 挪威队员现在在跟主裁判再去理论，其实就是在破坏巴西队主罚点球的节奏。
0: 这是刚才奥尔斯内斯起跳之后胳膊肘打到了卡塞米罗。
1: 卡塞米罗今天比赛当中的攻防两端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
0: 对，而且最后时刻就是因为他这场比赛续航能力保持得不错，最后在进攻当中他还能够参与。内马尔来到了点球点，让我想起十年前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面对德国队的时候，最后一个点球就是内马尔罚的，那个点球罚中，巴西队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从未获得的奥运金牌。而今天内马尔又站在了相似的责任的节点，虽然这个球可能很难改变巴西队接下来的命运，但是对巴西队球迷的心情应该是个安慰的机会。
1: 主罚前啊，那两个一攻一守两个人在斗嘴，
0: 因为所有巴西球迷都希望内马尔至少能够以进球的方式啊来完成他的世界杯征程。内马尔助跑，节奏变化，尼兰也在变化，内马尔非常轻巧的以大师方式完成了点球。他跑去向尼兰宣告，我仍然是那个最华丽的巴西天才。虽然这个进球很难让巴西队从悬崖边爬回来，但是在这次两个人之间的斗法当中，内马尔完胜了。
1: 节奏上的变化，你看打的同样是尼兰的左侧，
0: 尼兰也不再计较，因为我扑出了吉马良斯那个点球。
1: 尼兰这个时候是以所谓的他心里边的那个胜利者的角色。
0: 内马尔自己赢了，但挪威全队越来越接近胜利。但比赛一刻没有结束，主裁判都要告诉双方的队员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人不是被事情打败的，人是被情绪打败的。还是要听裁判员的哨音。
1: 看看还有没有奇迹出现，
0: 巴西队得尽快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内马尔第一时间把球打到前面，巴西队抢了下来，斜传，这球被尼兰没收了，比赛随时会结束。马基尼奥斯，比赛结束，挪威队晋级了。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巴西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舞台，挪威队继续昂首向前。不仅仅哈兰德在射手榜上并列领跑，而且挪威队在时隔28年之后，在世界杯遇到了他们在国家队历史上一直保持战绩优势的五星巴西，这可能是一种宿命。巴西队在国家队历史上从来没有战胜过挪威队，没想到在美加墨世界杯，在即将举办决赛的场地，在欧洲第一名帅安切洛蒂的带领下，他们倒在了宿命面前。 好了，这场比赛我们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只能送别巴西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送出来，
1: 好机会，
0: 拨出来了，不胜，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达涅，
0: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

0: 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停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罗兰加洛斯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巴黎奥运会拳击的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比赛，而马上将要上演的将是女子75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红脚选手中国选手李倩对阵蓝脚选手来自于巴拿马的拜龙。两个人一个正架一个左式，拜龙呢是一个左式的选手，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由于有着身高上的优势，所以拜龙更多的是靠自己的游走，利用自己的前手摆拳打反击，在面对比自己身材矮小的对手的时候，利用防守反击来获得场面上的优势。而这场比赛两个人呢，其实从身高臂展上来看都差不多，从技术的细腻和全面上来看呢，李倩更胜一筹，而拜龙呢，他的力量确实也是非常足的。两个选手都是第三次出战奥运会的赛场。李倩刚才在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其实打一二组合的时候，他的前脚被对方的前脚所绊住了，所以重心没有办法调整过来。这就是一个正架一个反架的选手两个人之间的对决经常会出现的情况，两个人的前脚呢会形成相互的干扰，但同时聪明的选手也会利用自己的前脚给对手的前脚呢形成制约。李倩刚才的两次上步都是上到对方的前脚外侧，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对方的前脚对自己的影响。李倩刚才打了一个一二之后再加前手摆，拜龙呢立刻贴靠上来，不给李倩击打的空间。拜龙呢，他的这个前手啊，一直是支的放的比较开的，支的比较靠前，同时呢也放的比较低，时刻保持着反击进攻的势态。而李倩呢，在更多的时候双手抬的比较高，保证自己的正面防守，同时在进攻呢从中路走突破。刚才两个人又是迅速的做贴靠，还是拜龙的主动搂抱，所以裁判也会对他做出口头的告诫。李倩又是突进去，利用自己的后手拳形成正面的击打。其实李倩的拳柱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看到拜龙呢，他的抗击打能力也比较强，当李倩的后手突进去打到他的时候，也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头部位移，但是李倩的有效击打，也就是他的命中率，显然在两个人的这种相遇过程当中还是体现出来了。漂亮，又是一个一二，这一次改击腹，就是要有这样的上下变化。拜龙呢，他的出拳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啊，但是节奏感还是不错的，这也是他能够打进决赛的重要原因。在这回合的最后10秒钟的时候，两个人再一次纠缠在了一起，李倩在努力地推开对方的手臂，摆脱对方的夹劲。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李倩的主动进攻以及他的技术动作的使用，还是使他得到了全场5名裁判一致的青睐。第一回合当中，所有的裁判都是判李倩获胜。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第二回合上来之后，要注意看看拜龙是不是会在进攻端有所加强。拜龙呢，其实他在这场比赛面对李倩的时候，他也知道李倩的实力要比之前遇到的对手更强，所以说他在这场比赛其实打到现在为止，比前面显得更加的谨慎，也更加的紧张。漂亮，前手直变摆，让对方双手抱头之后对对方的两肋发动突袭。这是李倩刚才突然间上来的这一下，让拜龙感觉到在节奏上被打乱，而且现在呢，李倩开始往拜龙的前手拳外侧去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攻势态，往这一侧去走可以让对方的摆拳没有那么大的扭转空间，同时呢后手拳距离更远，李倩的这个路线是对的。漂亮，两个人的换拳，李倩刚才的后手拳打得相当清晰，再做击腹，上下的立体进攻，立体进攻打出来之后会让对方的防守顾此失彼。在这一届的奥运会上，经过了这个备战周期，李倩她的进攻能力，她的侵略性更强，而且速度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是李倩在过去的3年时间当中用近乎残酷的方式要求自己在训练当中做到极限所带来的结果。后手拳开路，再加前手，同时再加一个后手，改变了进攻的方向。这样的微调也使得拜龙呢，在最后的这一波与李倩的交锋当中，有点没反应过来。李倩以4-0的优势结束了前2回合。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呢，拜龙确实在进攻的 这个方面加强了一些投入，但是李倩的应对还是不错的。第三回合看一看李倩是否会在战术上有所变化，还是进去之后跟对方去做强硬的对抗。这是李倩在本届奥运会上所一直呈现出来的比赛状态，不管前两回合的结果如何，第三回合依旧稳健，依然在自己的进攻端不会轻易的去降低侵略性。灵活的脚下步伐，拜龙要注意拜龙的前手，拜龙的前手摆拳，这是他的非常有力的杀手锏。李倩在后退的过程当中，从线路上到距离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同时自己的进攻还是要给出去。还是拜龙啊，他的摆拳打到了李倩的后脑，裁判这已经是本场比赛多次告诫拜龙他的出拳击打落点要注意了。漂亮，李倩的后手拳迎击，借着对方上步的这一瞬间后手强力出击，而拜龙的也是打出了一记迎击拳。这是女子奥运会赛场上最大级别的较量，李倩把距离给拉开，连续的横向游走，调整自己的角度，调整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对方的突然间的上步，因为拜龙的手臂啊臂展还是相当不错的。李倩前手挡住对方的进攻，看看有没有反击，反击要打出来。第三回合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李倩再来，拜龙刚才也是突然间出后手，李倩要注意对方的突袭啊，同时自己的进攻节奏一定要把对方给压制住。其实在这段时间呢，李倩更多的是在对方进攻的过程当中争取尝试自己去打迎击。李倩要让自己的脚下移动灵活起来，还剩下最后20秒钟的时间了，自己的进攻也要打出去。两个人的后手换拳，在中近距离的强硬对抗，应该说这两个人的交手当中呢，李倩是在中路占优，而拜龙呢在两侧则是大开大合。第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回合比赛结束之后，两个拳手抱在了一起，两个拳手都高举起了自己的双臂。
1: Gold medalist and Olympic champion.
0: 这是一个分歧判定。
2: Par décision partagée, médaille d'or et champion olympique.
1: In red from the.
3: 祝贺李倩！

报巴黎，李倩好样的，里约的铜牌，东京的银牌，在今天李倩完成了自己奥运会的最后一块拼图，奥运金牌随时弹到。李倩为中国拳击队在巴黎奥运会上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三届奥运会李倩终于登顶了，这12年的时间化作泪水，但是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在用近乎残酷的方式要求自己的这些年当中，只有李倩知道自己付出了什么，但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够弹出世间的绝响，只有经过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李倩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奥运冠军奖牌，祝贺李倩，她也给年轻的队员们树立了榜样，也祝贺中国拳击队在这里完美收官。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希

0: 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再次见到汪顺，是在今年3月的中国游泳公开赛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上。距离他上一次出现在赛场，已经过去了4个月之久。
1: 在检录处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怎么又坐在这里了？感觉很恍惚。全运会结束到现在，我也去感受了不一样的这样生活跟体验。在这个时间内，我也去自我的，去想了一想，我到底追求什么，自己想要什么。
0: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场比赛是对冬训成果的检验，而对于32岁的汪顺来说，这是他阔别系统训练4个月后，为自己按下的第5届亚运之旅的启动键。
1: 还是希望能够坚持去做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自己存在的这个意义。
0: 这场即将奔赴高原训练前的预热比赛，汪顺游出了1分58秒57，仅比他4个月前全运会夺冠的成绩慢了不到2秒。
1: 我觉得这个比赛能够给我在这一年充当一个起点这么一个角色，希望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训练步入正轨。
0: 结束了中国游泳公开赛后，4月末汪顺来到昆明海埂训练基地，开始进行5周的高原训练。
2: 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这个难点还是在恢复上面，就是说年纪上去了以后，他身体机能开始往下走了以后，恢复开始会逐渐跟不上。以前嘛，可以假如说1周7天，我能练个每堂课我都能非常高质量的去完成，到后来可能1周能完成个3/4，到现在的话高质量的完成的话，我可能练一堂课我得缓个2到3堂课。
3: 一会儿强度，
4: 一会儿练强度啊！
5: 啊，原地放松一下啊，4个15米，一口气啊！准备了，哎好！
6: 其实我更多的是控制它的强度，等于说不要让它在一趟课里面消耗的太大，就是希望它的训练有一个连贯性。
5: 6秒8，7秒1，7秒4，7秒6。
7: 现在他更要做的是一种维持，他只要可以系统性的练下来，那基本上就不会太差。
0: 于成，汪顺曾经的同门师兄，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获得者，今年年初，陪伴了汪顺19年的朱志根教练退休，于成接管了汪顺的训练。
7: 在前几周我所布置的计划其实强度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也是想刺激一下他，就是去找一找他现在的极限是在哪里。
5: 尽量每一个后程加速游起来，哎
2: 哦，这个自己有感觉是真累还是大脑欺骗性的累？如果我是假的累，那我这堂课假如说没有尽力去游，我的情绪会比较低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给自己留了余地。但是我如果真的游不动了，那我结束了这堂课，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确实我在用身体的表现去说话。
0: 高原训练在缺氧的环境下，身体给出的反馈会被成倍放大，而混合泳项目需要4种完全不同泳姿的肌肉体系无缝切换，对于年龄、体能和技术的要求远比其他项目难度要大得多。在国际赛场上，几乎很少看到中长距离的混合泳选手能坚持练到32岁。
7: 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他能练到如今这个年纪，

0: 他很好的自律。第二点呢，就是前期那个朱导从小给他打下的基础是非常的扎实。
1: 今年69岁的朱志根教练在年初正式退休了，因为爱徒汪顺对游泳事业的热爱和追求，这一次他以浙江省游泳队顾问的身份陪在汪顺身边备战第5届亚运会。
2: 这个基础要是造房子一样的道理，地基弄好了，那你这个房子又大又高的，基础上面把心肺功能练好，这个肺活量练好。你像汪顺那块肺活量，他有8000多大卡，那一般人是达不到的，他的水平就低了，而且他的运动寿命就更长了。还好吧？
3: 还好，
2: 还好就行。
4: 这个呢可以，
3: 这个还好，
2: 困难很多。首先要克服年龄，还要克服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克服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关键还是自身的信心要提高上去，要有信心了才能够去战胜别人。
1: 这一次汪顺第5次备战亚运会的起点依旧是昆明，一切像19年前他13岁进入浙江省队，15岁进入国家队备战第1届亚运会时一样，也是从昆明这片泳池开始的。
5: 第一次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那个大队员他说你前个25米前泳，在平原我前25米前泳我很轻松，但是来高原了以后，我怎么前了20米我就感觉我要，就是那种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昆明缺氧带给你的这种直观的感受。
1: 昆明海埂基地的这片泳池在19年前承载了一个少年对未来的全部憧憬。2010年汪顺从这里走上亚运会的赛场，并登上他职业生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领奖台。
6: 银牌获得者，中国运动员汪顺。
1: 2011年他在400米混合泳项目上打破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这个天才少年被寄予厚望。
5: 你说顺吧，我觉得也挺顺的，跟着这么好的师傅学习了很多本领，17岁的时候也已经去参加比赛，18岁也打破亚洲纪录了。你说不顺吧，又受这个伤，又受内伤，然后呢，技术又变形。
7: 伦敦奥运会他并没有表现出自己应有的实力。
8: 男子混合泳这是日本队的传统强项。
5: 那当时那些年一直就说，哎呀，我以前那么游的，我一定要从以前的一些感觉里吸取经验。但是这种东西它是回不去的，就其实就像走进了一个误区，钻进了一个牛角尖，然后在里面兜兜转转转转不出来。
7: 这枚奖牌对于汪顺个人来说也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9: 汪顺获得第3，汪顺在最后的时刻超越了罗切特。
10: 他在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情况下仍然守住了第3，取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5: 重新打破原有的一些这种训练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思维和想法，然后重新上路，重新走出去。
9: 游泳的历史上第一个在短池的世锦赛当中蝉联冠军的选手
8: 汪顺实现了自我突破，战胜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1分56秒25的成绩刷新了赛会纪录。
5: 要往前看而不能往回看。后来在可能也是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可能彻底就不回头看，我往前看了，我选择。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以及在这个可能在27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这些事情了以后，能够在这个年纪，然后去拿到这枚单项的奥运金牌，然后其实也给予了我自己非常多力量，在这个游泳道路上，不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包括你到27岁，你也依然可以。故事
8: 开始在最初。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汪顺第一个出水，突发反应时是0秒6。迈克尔·安德鲁第一，切赫第二，汪顺排在第3位。第二个50米对于汪顺来说特别的关键。仰泳结束，汪顺已经来到了第1位，切赫第二，秋叶弓介排在第3。在这个50当中，迈克尔·安德鲁还是比较占优的。汪顺如果能够顶住的话，自由泳就很有机会。迈克尔·安德鲁第一，汪顺第二，赖胡大爷排在第3位。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

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王顺现在反超了，王顺加油，最后的冲刺，王顺憋气到头，抢到边，王顺冠军，1分55秒00，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了这枚宝贵的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

0: 汪顺在2021年7月30日这一天改写了男子混合泳项目的世界版图，打破了美国选手长达17年的金牌垄断。10年的磨砺在这一刻化作了最耀眼的勋章。
1: 其实在2018年跟贾瑜那时候两个人还在商量，他问我练到什么时候，我说我2021年结束吧，因为他说那你2022年亚运会不比了，在杭州。我说2022年亚运会有点远，因为那时候还4年嘛，当下那时候是24岁，大环境基本上都是24、25、26，基本上就退役了。那我说到2022年、2023年就已经28、29了，我说那也差不多了。然后他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就没想到，就前段时间我们还在开玩笑，我说没想到练着练都30多了。
2: 刚训练完，准备边上溜达溜达，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昆明。刚好今天练的完也早，然后天气也好。蝴蝶满心飞不过，
3: 没走近，多想一见。以前要练完啊，都不太会出来，现在练完以后都会出来，然后好了以后，那么溜达溜达，心情也会不太一样。
1: 在全运会结束之后吧，给自己放个长假，然后其实也一直在感受寻找答案。到如今我觉得游泳它一定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闲暇的时光你也需要去离开游泳的一些事情，让自己能够放松也好，感受也好，需要一个时间去让这个 CD 重置一下。
0: 除了水上的专项训练，汪顺每周要进行8个小时的陆上训练。体能教练会根据汪顺的训练状态，把按季度制定的训练计划缩短到4到6周调整一次。
4: 其他的项目你说到了年纪一大以后，就是你就说你就游短距离就好了，你长着不用游了，游不了，那为什么他能游？技术意识这个很重要，那体能不停地去给他的身体本身去做一个刺激，让他肌肉量能维持住，力量能维持住。所以汪顺他现在的力量素质在整个中国游泳运动员里面，他哪怕这个年纪了还是属于就是 T0 级的级别的。比如说他高翻现在还是能翻起100公斤的，在游泳运动项目里就很少见。体能的训练，这种训练对他身体造成的刺激，就是会造成他肌肉的轻微的损伤。肌肉就是在损伤中不断的重建才会变强的嘛。
2: 生无可恋。
0: 高原训练的第四周周末，要进行第二次400米比赛的模拟测试，测试的结果可以大概推算出正式比赛时的用时范围。
5: 准备了，各举位，好。26秒6，汪顺，游起来啊，游起来，游起来。走。
1: 前面练了4周28天，一半以上的时间想这句话，就说哎，明天要不算了吧。但这句话想之前，就是我今天先把这堂课练好。真正的系统练起来，第一个是个小周期，确实恢复比较困难。
5: 听口令，听口令。哎，走。
6: 王德三1秒2，
7: 不仅是缺氧，尤其是心脏，这个负荷量很大的。包括他的休息，有时候睡不着的，做噩梦啊，有时候翻来翻去啊，这个休息，所以训练起来很累的。我也看到了，因为他也在努力坚持。
5: 35秒2，王顺，35秒2，自由泳啊，腿打起来，动作连贯， 哎，走。
1: 但是反过来说，非常享受这种当下，不管是肌肉给我带来的灼烧感也好，还是拼尽全力以后的心肺给我带来的冲击感，只要有这种感觉，那一定是靠着好的这个方向靠近的。
5: 27秒8，王顺。
4: 这个是这次的总成绩，然后因为中间是十秒休息嘛，每个段10秒休息，这个会比真实比赛成绩稍微快个几秒钟。
8: 上个礼拜好，
4: 比上礼拜好多了，上礼拜4:12了，
8: 还行。那个近半年有的腿最好的。
9: 两次测试还是提高蛮大的。全运会前游的最好的一次是3:58，他历史以来游的最快的一次是东京奥运会前3:56。虽然跟以前有差距，但是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跟竞技水平来说，其实也能达到95%了。
10: 我的妈呀，
4: 相当
10: 早饭都要吐出来了。爽。
0: 再过半个月，汪顺将迎来亚运会前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全国游泳冠军赛，同时也是亚运会的选拔赛。全国游泳冠军赛开赛的第一天就将进行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
11: 是从高原下来的第一场比赛吧？
1: 是，以前从3个礼拜下来开始比赛，后来也试过2个礼拜，这次应该就1个礼拜多一点，10天左右的时间吧。希望有个好结果。不过早上游完感觉还行，身体各方面啊之类的一些这种感受啊。还可以。
11: 会有预期吗？一些预期吗？
1: 预期的话，按照之前最早的时候是希望这次比赛能到游到1:57，打开1:57吧，因为确实恢复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也不给自己太多压力，一步步来。

0: 六道来自浙江寿仙谷的王顺，奥运冠军。
1: 以为不太会再回到这个游泳池比赛了，我没想到三年后又回到这个杭州的奥体中心参加这个冠军赛了。场地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关于亚运会美好的一些回忆跟瞬间。
2: 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中国选手汪顺。
3: 同样的场馆，时间回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在这场决赛之前的两个月，汪顺刚刚在福冈世锦赛遭遇挫折，在主项200米混合泳比赛中没能进入决赛。
4: 杭州的亚运会选拔赛的时候，当时他游了1分55秒55，世界排名第一，也给自己背上了包袱，然后就导致成绩不是很理想。
1: 在亚运会之前，我通过这样子一失败，让我自己在训练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做出了很多种破釜沉舟的改变，从原来的有氧为主的变成了很多速奶为主的训练。
4: 我们在高原训练上对他的仰泳去强化了一下，当时他的100米仰泳除了许佳宇以外全国排名第二的。
2: 汪顺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汪顺向自己的亚运金牌冲去，1分54秒62，刷新了亚洲纪录。
1: 奥运会结束之后，我在想1分55秒00的成绩，我觉得我很难再去往前推进了。那天其实吓了一跳，我在想，那现在想起来都开心，那更不要说当时了。其实给了我非常多的对过去肯定的一个力量，然后以及对就走到今天的一个动力吧。
0: 看到他腿加的非常多，应该没有问题了，汪顺是冠军。
3: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以1分56秒16的成绩第14次获得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同时实现了个人的13连冠，这个成绩也排在今年的世界第三。赛后我们也看到了这样温情的一幕。
5: 我也是意外到处去站着，我一看他跑过来了，那肯定得带着我来的，所以我一下去给他拥抱了一下。
1: 在当下一起感受这种好的一种感受的话，不单单我觉得是我一个人，我更希望能够让大家认识到在我背后的这个教练员也好，工作人员也好，一个人他可以走得很远，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3: 400米混合泳的决�赛，汪顺以4分13秒93夺得冠军，15年间9次登顶。全国游泳冠军赛结束后，汪顺回到杭州的训练基地，继续备战亚运会。
1: 这个游400混也是希望能够自己在200米混合泳上面能够游得更轻松、更自信，在心态上这个有余量。
4: 400混的难度是要大于200混的，它要同时兼顾有氧能力跟速度能力，包括最后的冲刺能力。然后每一个转身，每一个换向，

0: 有很多运动员蝶氧蛙姿，可能他单有一个项目他都不错，但是他要把四种姿势组合在一起去游出一个好成绩，那其实是很看天赋的。
1: 每过两岁他其实都会筛选掉一批就是坚持不下去的人，到最后还能持之以恒地待在那个位置上，他一定付出了就是普通或者说高水平运动员付出不了的努力。
2: 你要通过生活中的处处的细节，每一步都必须要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才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在他身边你是能感受到那种被鼓舞的能量的。
3: 我们是想成为更好的人，压力越大，当你熬过这个时候的时候，全力以赴的时候，回过再看看的时候，你的心情是轻松的，你会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去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4: 汪顺即将踏上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次亚运征程，让我们一起期待他顺流而上，勇往直前。
3: 蝶泳项目嘛，就隔着水线，那别人游得再快其实和我们没太多大关系，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自己底子练厚，不用去在乎别人，把自己游泳水平发挥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爸爸，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2: 考察。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鹭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鹭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上演一只白鹭，
2: 是，
1: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鹭就好了。
2: 是，
1: 所以它其实最后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嗯，你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是什么呀？
2: 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那个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一个生物啊，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小关节的灵动。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鹭当中，然后白鹭又有它自己的那个气质，
1: 对，它很高傲，
2: 就是很高雅，
1: 很舒展，对，
2: 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鹭，它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鹭，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它标签的领头的白鹭的时候，我又要去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鹿，然后又要一起南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的。像这一支舞蹈的话，大概就有3-4个月的时间去打磨它，就可能3分钟的时间。
1: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用白鹭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创作？这个白鹭对于杭州，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讲，为什么会是它呢？
2: 首先我觉得白鹭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啊，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通过这个白鹭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
1: 其实在白鹭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鹭就不回来了。
2: 对，
1: 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鹭，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白鹭，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设计在里边呢？
2: 其实我在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里边，就是作为演员的二度创作，导演组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和大的形式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定下来了，所以我是一个呈现者。
1: 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
2: 其实利益就是刚刚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它有一个大的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鹭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鹭也好，领头白鹭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我在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鹭汇聚到身边，然后一起南飞的那个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三个层面的融合，就 最后呈现给观众的，还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1: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鹿绕起来，就好像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
2: 哦，是的，
1: 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鹿和其他所有的白鹿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2: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1: 怎么理解呢？
2: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画面的呈现。
1: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2: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哦，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2: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鹿，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幅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2: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一起南飞，虽然都是白鹿，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鹿，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细致，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演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2: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1: 心理建设，有
2: 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如果我是这只白鹿，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1: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2: 对，就是演出当时角色的下意识。当然我们会留出10%或20%去考虑刚刚跟您说的，比如说裙子呀、开灯啊、位置啊、音乐呀，对，还要分析。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去赋予它下意识的反应。
1: 有那个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个崩溃的瞬间吗？然后就相当于是重启的那个时候。
2: 因为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6、第7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如果要伤到的话就非常危险了。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

0: 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1: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
0: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鹿的完美的呈现。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还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0: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1: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0: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到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鹿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脱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鹿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1: 你就是它，
0: 我就是它，我不想把那身白鹿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件的把它，
1: 感觉有点仪式感，
0: 对，有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他不是说我要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扇光亮。
1: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0: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它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实更多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的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

0: 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鹭。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多尼戈登向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点超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1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李发彬将向着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小将鲁伊乌，出生于2001年，

0: 首次参加奥运会，也是这个组当中的年纪最小的运动员，前两把试举全部成功了。开把123成功之后，第二把加到127，127这个成绩已经刷新了他在2021年欧洲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125这个个人最好成绩。能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他的动作也很有特点，会有一个小小的跳步，这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运动员萨利姆，开把124成功，第二把加到127，这把起来也将刷新在21年亚锦赛上创造的125的个人最好成绩。萨利姆成功完成了127，自己也振臂高呼。在2021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当时萨利姆呢把个人的总成绩，从277公斤一下提升到了286公斤，提升了9公斤，这个进步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今天看上去在比赛当中，他有希望继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萨利姆出生于1996年，虽然说不算是一位很年轻的运动员了，但是他这段时间的成绩进步幅度非常大，就说明在这段时间整个训练状态非常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沙特运动员萨利姆，第二把呢已经把抓举最好成绩提升了2公斤了，第三把加了129，加重的幅度呢只有2公斤，但这是他向个人抓举新高度发起冲击的2公斤。这把完成的不错，三盏白灯。萨利姆抓举三把试举全部成功，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4公斤。对于他这场比赛的信心建立将会大有帮助。这也是萨利姆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斯数扬一，他也参加过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今天开把重量130公斤。
1: 加油！

0: 생각해봐.
1: 哎呀，太着急了，这一把。其实杠铃带的位置还不错，但是他太着急起身了。在起身的过程当中呢，整个杠铃的重心就完全跑掉了。杠铃的重心还没有完全控稳，就着急去起身。从上方这个画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杠铃的重心一直不稳，一直在往后走。
0: 非常可惜啊！今天开把130这个重量可是不轻啊！对，这把就是稳住之后，完全稳住之后再起。 看来这段时间经过训练调整之后，苏树阳一整个人的状态还是调整回来了。亚锦赛抓举180没有起来，全部砸锅的情况之下，今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他把重量定到了130公斤，成功的举起来了。所以最终抓举的成绩呢？ 只有125公斤。接下来关注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伊格尔孙。 完成的不错。伊格尔孙出生于98年，是最近几年在亚洲举坛小级别上涌现出来的一位新星。19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的是55公斤级这个非奥级别，拿到了第二名。 在2021年期间呢，开始升到了61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他的成绩涨得也非常快，从266涨到286，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提升了20公斤。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意大利运动员鲁伊乌，第三把杠铃重量加到131。
2: Forza da.

0: 哦，杠铃有点拉飞了这把。这样的话，鲁伊武也结束了他今天的抓举比赛，抓举成绩定格在127公斤。127，已经刷新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他应该对于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了。好，来看日本老将司树洋一，他是这个组别当中年龄第二大的运动员，第三把加到133。
1: 三目してこ。
0: 司树洋一很不容易啊，21年的亚锦赛上，当时118，三把都没起来，在奥运会舞台上，133公斤完成了自己的抓举比赛，距离他个人最好成绩在19年世锦赛创造的135只差了2公斤。由此可以想象，在过去这半年时间内呢，他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

被判了失败，手肘有比较明显的屈伸动作，特别是右手的手肘。哈萨克斯坦队马上提起了挑战，主要要看他手肘这个屈伸的动作。我们从这个角度的镜头再来看一下，两手的手肘呢都有一些屈伸的动作。最终呢，仲裁委员会裁决这把还是维持原判，失败。这样伊格尔孙抓举成绩定格在131公斤。来自于格鲁吉亚的米什维利泽还有一把，先来看他135公斤最后一次试举，上一把其实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但是杠铃位置没有带好。两把出现的问题一样，并没有从上一把失败当中呢及时的调整。同样是杠铃位置呢拉得太过了，杠铃位置太靠后，没有办法去支撑。伊拉万上场了，伊拉万呢？他开把的重量从135调整到了137，现在开把重量跟李发斌一样，因为他的序号靠前，所以他先出场。

0: 完成的比较轻松，看上去伊拉万今天个人的状态调整的不错。伊拉万呢已经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比赛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56公斤级铜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呢开始升级到62公斤级，再次拿到一枚铜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62公斤级比赛拿到了银牌，这是他第4届奥运会了。他的奥运会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了。好，来看李发斌，来自于福建泉州的李发斌，他的教练是邵国强，
1: 掉出去啊！
0: 拍把重量137公斤，一起给李发斌加油！
1: 掉出去啊！一拿，走！
2: 好，
1: 哎，小陈。压住，带上啊！

呦！开把呢还是有点发力过猛，杠铃的位置带的有点靠后，调整的时候没有调整回来。非常遗憾。没关系，接下来呢李发斌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李发斌目前保持着这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145公斤。

0: 李发兵要放开举，放开包袱。
1: 不要急。
0: 把杠铃带到位。
2: 加好。
0: 李发兵加油。
2: 后续调好，后续调好，压紧了啊。
0: 连续试举137。
3: 带好啊。
0: 撑住，漂亮！李发斌完成了137，这个重量有惊无险。
2: 还没放开啊！
0: 赵国强教练也在说啊，还是感觉他没有完全放开，还是有点紧，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有点紧。希望这把成功能够让他赶紧放开自己的整个状态。好，来看伊拉万的第二把试举。第二把伊拉万加到了141，个人的抓举最好成绩是在18年世锦赛上举出了143。
2: Oh, yeah.

0: 让大家吃饭。
1: 来个哦，141这个重量，感觉伊拉曼完成起来很困难。一举这个感觉很重，这个重量完全没有带起来。伊拉万呢，在2021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并没有出赛，所以呢，在奥运会之前呢，一直采取避战的一个态度，没有跟李发斌正面对决。伊拉曼和李发斌呢，曾经两次在世界大赛当中有过正面对话。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由于级别刚刚调整，伊拉曼呢是拿到了3枚金牌，战胜了李发斌。到了2019年的世锦赛，经过调整之后，李发斌就战胜了伊拉曼，并且总成绩赢了12公斤。所以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看一下李发斌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41。要放开举，
2: 再过我，对，
1: 好的，能够明显感觉出来。今天李发斌在抓举当中呢，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有点紧，这并不是他最自信最放得开的那个状态，但是凭借自己强大的能力积累和积淀，非常强的控制力，第二把第三把还是起来了。这把起来之后，141起来之后，虽然我们没有试举机会了，但是我们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因为伊拉万没有举起141这个重量。看看他第三次试举还是141这个重量能不能举起来。希望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李发斌在挺举当中能够更加放得开，举得更自信。

0: 这样的话，在抓举比赛当中，李发斌的141公斤的成绩暂时领跑所有运动员，易拉万137排在第二。易拉万虽然说今天137这个开把开得很顺，但是之后两次141试举，感觉这个杠铃非常沉，很难能举起来，都是完全没有带到位的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抓举的最终成绩，李发斌暂时带着4公斤的领先优势领先易拉万，排在第三的是来自日本的四树洋一。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看挺举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1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来自福建泉州的运动员李发斌是以141公斤暂时领先印尼的老将伊拉万4公斤。好，接下来出场的是意大利的运动员鲁伊乌，开把重量153公斤。

0: Seguila!
1: 好的，迎娶的拍马完成的不错。虽然鲁伊乌是这个组别当中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但是能感觉出来他在比赛场上的这种比赛作风非常稳健，节奏很稳，稳扎稳打，把每一个动作细节都做好。这把完成的不错。出生于2001年，来看哈萨克斯坦的伊格尔孙。伊格尔孙呢，目前他的抓举成绩啊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他的挺举还需要再磨练一下。

0: 翻得不错，完成的很轻松，156。
1: 这把起来之后呢，已经追平了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在2020年国际团结锦标赛上创造了156公斤的这个成绩，这把起来之后已经追平了。重量157克，卡萨克斯坦孙选手第一席。
0: 比如说这把我如果不举的话，举不起来的话，那么对手的这把举起来的话，那么对手会超过我，那么就让对手先举。如果对手举不起来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超过我。这样的话就把压力抛给了对手。苏世阳一再次调整自己的杠铃重量，加到159，这样的话让萨利姆先出。 萨利姆经过了刚才这段时间的等待之后，自己的状态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2: 我问三个学妹了。

0: طول من الارض. الو علي فوق مليح ثبت
1: فارتك. سيدة
0: سيدة. شد شد شد شد شد شد شد فارتك.
2: 支撑做得不错。159公斤成功了。萨利姆个人挺举最好成绩161，在抓举比赛当中呢，他已经刷新了个人最好的抓举成绩，提高了4公斤。挺举今天开把完成的很顺利。这场比赛萨利姆很有希望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把他加到了163。来看四叔杨一，开把158没起来，加到159。在21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挺举成绩只有145的情况之下，这把起来已经比上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成绩提升了14公斤了。
3: 同级别イタリア武勇選手第三試技。
2: 苏叔杨一如果继续有好状态的话，他是有希望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目前他的总成绩达到了292公斤。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排在第一位。意大利的鲁伊乌第三次试举还是159公斤的重量。

0: 要等到运动员的整个身体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才会按灯响铃，让运动员放下。吕一武顽强的完成了159公斤这个重量。这个重量起来之后，也把自己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1公斤。今天的总成绩达到了286公斤，刷新了个人最好总成绩，提升了3公斤。
1: 重量162kg，カザフスタン本選手第一試技。
0: 这位00后的小将也结束了自己的首次奥运会之旅。哈萨克斯坦的伊格尔森156开把成功之后，第二把加到162公斤，这把起来将会超越他的个人挺举最好成绩。
2: ровно вставать

0: Стал, стал, стал, стал! Не писай! Ровно по центру! Держать, держать, держать, держать!
1: 没有了，右手的手肘出现了屈伸的动作，两盏红灯，一盏白灯，判失败。在这种比赛当中呢，裁判员一共有三位，一位中间裁判，两位侧裁判。一盏红灯，两盏白灯，或者说三盏白灯会判成功，两盏或者两盏以上的红灯则判失败。
2: 道中寮日本糸数陽一選手第三試技。
1: 紫薯洋一的最后一局162。上送这一下感觉还是有点发不上力，他的翻战没有任何问题，下肢力量非常好。上送的时候没有做好。紫薯洋一呢，挺举成绩定格在159，总成绩是292公斤。
2: 道中寮カザフスタン孫選手。
1: 目前在总成绩上，孙树阳一领先沙特阿拉伯的萨利姆4公斤，但是萨利姆还有两次挺举的试举机会。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刚才这把又是上送的时候杠铃送到了后面，调整不回来了。来看伊格尔孙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63。他的翻站没有任何问题。好的，这把上送手部的动作交代得很清楚。中间裁判给了一盏红灯，但是两个侧裁判给了两盏白灯，这把成功了。163公斤起来之后，伊格尔孙也提升了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一下提升了7公斤。
8: 同重量ジョージア西ベリゼ選手第3試技。
7: 李老板虽然说在抓举比赛当中他的抓举开把很顺利，但是呢第二把和第三把明显感觉出来他的状态也不好。165顺利完成。 拉曼真的是很沉着，倒计时还有六秒的时候才开始试举，165，顺利的完成了。目前伊拉万呢是保持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174公斤，这个纪录是在2018年的阿查巴德世锦赛上创造的。但是呢，在2020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上，当时李发兵曾经举出过175公斤的成绩，超越了伊拉万174的这个世界纪录。好，来看李发兵。李发兵的开把重量也调了，下到了166公斤，就是要压伊拉万1公斤，因为我们在抓举比赛当中已经积累了4公斤的优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着伊拉万举，就是压他1公斤就足够。
1: 站起来，站起来！
7: 期待李发兵的好表现。放开举。

0: 总裁，
1: 程文，
2: 别着急，哎呦，别着急，哇、
1: 哦，这把真的是有惊无险啊！但李发斌也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能力，金鸡独立，在手中举着166公斤杠铃的情况之下，单脚支撑啊，稳住了重心。不经意之间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能力，哇，这一局，相信这一局也能够让他整个人的状态快速放松下来，哦，这估计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的经典画面之一啊！手中举着166公斤的杠铃，完成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动作。沙特阿拉伯运动员萨利姆，这是他的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66公斤。萨利姆他的整个身体没有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当中，所以裁判员一直没有响铃。能否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就看这一局了。而萨利姆这把如果起来的话，他的总成绩将提升7公斤，达到259。萨利姆这场比赛已经很不容易了，提高了自己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那么挺举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61，这把起来之后也能够提升5公斤，决定铜牌归属的一举。翻起来了，上松。哎，上一把消耗的还是有些大。连续试举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压力其实太大了。这样的话，伊格尔森已经开始跟他的教练庆祝了。好，接下来看李发斌。他的教练是邵国强教练，也是奥运冠军石智勇的教练。伊拉万呢是把第二把重量加到173，让李发斌先来举这个172。

0: 好。
1: 三碗别
2: 急，有了，172公斤成功。这样一来的话，这一局让李发斌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同时创造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奥运会纪录。金牌争夺战的主动权目前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伊拉万现在第二把直接加到了177公斤。目前的李发斌总成绩是313公斤，领先伊拉万的达到了9公斤。李发斌第三把加到177，这样的话就让伊拉万第二把177先来。伊拉万如果这把起来之后的话，他的总成绩将会加12公斤，超越李发斌的313。而177这个重量如果起来的话，将会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伊拉万这是要搏一把，因为他现在也没有任何余地了。没有了。而且感觉伊拉万要想完成这个重量看上去非常的困难，但是他还有一次试举的机会。这样一来的话，李发斌第三把完全可以再加到178，让伊拉万先来举177这个重量。没错，这就是我们的策略，就是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抛给对手。但是伊拉万现在只能去试举177这个超世界纪录的重量。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伊拉万的最后一举将决定最终冠军的归属。当然李发斌还有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没有了。这样一来，恭喜来自福建泉州的李发斌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再添一金。李发斌这场比赛呢，用自己雄厚的实力和积淀战胜了伊拉万。在两人的第三次大赛交手当中，再次以10公斤以上的优势战胜了伊拉万，捍卫了自己在这个级别王者的地位。李发斌第三把还要继续试举，他不但要赢下这场比赛，还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纪录，完成在这个级别抓停总世界纪录的统一战。他把杠铃重量加到了178公斤。虽然这一举是锦上添花的一举，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能够在本届奥运会上看到中国奥运代表团创造第一个世界纪录。李发斌在等倒计时钟走到30秒，李发斌加油！

应该是李发斌的手肘啊碰到了自己的大腿，这在举重比赛当中也是犯规的动作。这样一来的话很遗憾，178没有起来，但是没关系，李发斌已经在这一局之前锁定了这枚金牌。这是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五枚金牌，再次祝贺李发斌，祝贺中国举重队，祝贺福建举重队。这场比赛也是中国男子举重队的首场比赛啊，李发斌这枚金牌为中国男队开了一个好头。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板，李发斌以11公斤的巨大优势创奥运会纪录的成绩，战胜了印尼老将伊拉万，伊拉万排在第二，获得铜牌的则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伊格尔孙。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靠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次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接下来是日本队和美国队的半决赛。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本场比赛是由美国队的二传手克里斯滕森来率先发球，

0: 日本队到位之后，扫位平拉开。三号传手申金英晨，这个球被拦在了界内。今天美国队首发主攻做出了一些调整啊，上的是20号钱普林来搭档1号安德森，接应是17号哈内斯。哇，所有人的直线放飞了。德军，你之前应该也解说过这场美国队的这个比赛，像美国队在这个周期应该说人员上还是有一些调整，安德森他现在能够胜任这个主攻的位置，然后精英位置上哈内斯也有成长，你怎么来看现在这支美国队的整体实力？
1: 就现在这支美国队是一支技术非常全面，
0: 嗯，
1: 然后也有攻击性的一支队伍，无论是安德森回来之后，然后哈内斯呢，也从上一场大家都看过他那场比赛的亮眼的发挥，无论是发球还是进攻，我现在这支美国队是有硬实力，也有技术非常全面。
0: 嗯，
1: 尤其是在克里斯滕森的传球调配中，这支美国队还是非常厉害的。
0: 是的，在4-1决赛，美国队是3-0淘汰了意大利队。那场球，美国队在发球环节上确实做得非常的出色。点有志一个轻打直线，6号副攻手山内轻打，美国队一传到位快攻，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这是13号阿弗里尔。美国队今天一上来在进攻方面3-4号位稍微有一点点慢热，所以他主要的得分还是给到了金哈内斯。
1: 哈内斯发球，
0: 发球没有威胁。14号石川佑希，今天依然是他和高桥兰来搭档主攻。哇，安德森拐了一条直线，这线路打得非常清晰。发的不错，稍微强攻。显然，日本队一上来的进攻状态要比美国队要更好。刚才，日本队出网了。 哇，这个球发出来了，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快到130了，这个发球的时速。美国队也在等着一个强力的发球轮出现。
1: 是的，我觉得哈内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下发球的秘诀，就是顺势而为。
0: 对，顺势而为。哦，对，我记得他那个赛后采访的时候谈到过这一点啊。他说，首先你球抛起来之后，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
1: 对，其实这感觉吧，其实在发球员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抛球也不要想太多，
0: 嗯，
1: 我就只管抛好球，我去把球发好就行，也不要去过多考虑线路或者找谁，
0: 嗯，
1: 只需要把自己攻击性发出来。
0: 但应该做起来挺难的嘛，
1: 这样反而给自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因为我不需要考虑我发谁，
0: 嗯，
1: 我就场地就是那么大了，
0: 嗯，
1: 我就发到场地里就可以，但是我要确保攻击性，
0: 嗯，
1: 就像一些顶尖发球好的运动员都这种发的，包括莱昂，他可以不会过多考虑我找人找线，我就是发出自己的力量。
0: 嗯，有可能在一些可能有压力需要他发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1: 是的，那可能需要控制一下。
0: 啊，美国队这段发球发出来了，无功，美国队全力去形成反击。哦呦，探头没有打。哎呦，美国队这球机会失去了，对不对？这边西点有志的后二进攻，美国队拦网出界。这个节奏感觉是从哈内斯那个探头没有打开始的。
1: 这场稍微有点乱呀。
0: 他这个球应该是哈内斯是后排的，哈内斯是后排的。到位的快攻，拉三还是给到了13号阿菲尔。
1: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日本队跟美国队两个队伍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
0: 对，
1: 两边的也是比较快速，技术也是比较全面。
0: 但美国队要比日本队整体要更高，
1: 是。日本队的下三个比美国稍微好一些，
0: 是。
1: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0: 嗯。确实，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在慢慢的提升威胁，发球带动了自己的三人集体拦网，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一局的终局将比分追到了14-0。
1: 球调整有点太大了。你全到位了。
0: 哇，又一个直上直下的拦网，美国队连拦了两个，现在比分反超。这个球日本队到位了，快攻定在了三米线上。两个队伍从总的交手记录上来看，美国队是占优的，但是在近几年的世联赛，日本队开始有了一些对美国队的胜绩。不过在三大赛上啊，以前的三大赛，现在这个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啊，在这两项关键的这个国际比赛上，日本队还是少有能够战胜美国队。
1: 日本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中也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输过比赛，
0: 嗯。而美国队这边在分站赛的时候是输了4场，但从今年总决赛美国队派出来的阵容上来看，今年美国队是有想法的。
1: 对，哈内斯是一支非常兴奋的一个球员，
0: 嗯。这一段美国队拦网慢慢的释放威力。
1: 里斯滕森的发球，飘球有石川，
0: 室内金大。以前在这个夏斯泰智能够进入到名单当中的时候，山内金大经常作为替补啊。这是夏斯泰智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山内金大是进入到了名单当中。你看，最后一次进攻，美国队还是拦网拦住了。
1: 是的。你看，今天美国队在对高桥兰的篮防上做了一些功夫，因为高桥兰是目前这支日本男排进攻最多的，也成功率最高的球员，肯定会受到对手一些重点的针对。
0: 现在日本队的强攻打起来越来越吃力，攻守现在显得办法不是很多。高桥兰来发球，哇，庄思豪一传，哇，这一传保障太好了。一传顶得非常到位，所以美国队直接通过一次攻过轮了。马上来替补发球，哦，美国队防起来了，反击一个轻打，日本队有点乱。哇，哈内斯在第一局的这个状态太好了，
1: 他扣球力量是非常大。
0: 其实在面对哈内斯的进攻的时候，如果你网口上没有一定的高度的话，想制约他还是挺难的。
1: 是的，很难限制住他。
0: 20-17，美国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哈内斯7分，
1: 他投了。
0: 现在美国队已经起势了，
1: 美国队现在明显拿哈内斯没有办法。
0: 是他现在的自己的一次攻的压力很大，我印象当中是从哈内斯的那个挑发球轮次开始拿了一分之后呢，美国队的整体的发球开始变得威胁越来越大，然后带动了篮板，
1: 慢慢一传，日本队一传出现波动，所以说他打调整攻，其实他面对美国队这种篮防还是有些压力的。
0: 是，这个一传到位了，还是给快攻。
1: 其实日本这队伍更多还要依靠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速多变。山内金娜刚首发登场之后，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0: 高，他还有一定的高度，2.04米的身高，身体状态看来也不错。
1: 替补主攻贾菲尔德的发球，贾菲尔德近两年更多还是日本队一个替补发球一个首选。
0: 对，
1: 抛到了庄思的手里。
0: 是，庄思总是能够在日本队想要通过发球冲出来的时候全力保障好美国队的一传。
1: 是的，
0: 这一下一传直接就让这个日本队的追分变得更加困难了。
1: 哈内斯的发球，
0: 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啊，还是

0: 是能够看得出来一些配合，在这个大力冲出来之后，他们会加上很多这种跟飘球似的，
1: 对，有很多的变化。
0: 对，
1: 他从上一场跟意大利的对决就这两个队伍就展现出了很多。

0: 所以你像安德森和克里斯滕森，尤其是从安德森从接应换到主攻位置上，一个优秀的二传，其实他俩是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
1: 对的，互相弥补。
0: 嗯。
1: 有点犯投了。
0: 日本队在第一局的后半段一传起伏太大了，24-19，美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就跟一直说的，从联赛开始以来石川的状态的问题。
0: 嗯。这个匕首线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在面对双人拦网的时候，石川还是想去切这条腰线出界了，但日本队这边要挑战。还要看看是挑战打拦网手还是防守队员的手上，挑战是打防守队员的身体。这个视频的回放显示没有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这样的话日本队挑战失败。第一局的比赛结束，美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日本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德军，你看完前两局的比赛之后，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我可以看到第二局日本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通过顽强的防守抓住了很多通过发球防守而取得一些机会球，所以说一直在顽强的顶着美国队的进攻，又转换成得分，这也是美国队感觉上一局感觉进攻十分困难的原因。
0: 嗯，
1: 所以这局美国队感觉到在进攻上要更加想些办法，就不要让日本队轻易的摸透他们的进攻线路。
0: 两支队伍在第二局应该说争夺的非常的激烈。日本队第二局的最高得分是石川佑希，他单局是拿到了8分，而美国队的最高得分是安德森，他个人是拿到了9分。其实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拦网得分好像有在变少。
1: 是的，因为日本队他一些保护球也做得非常好，也就拦网之后的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个来回球是美国队最不想看到的。
1: 是的，
0: 这也是日本队的节奏。
1: 日本非常擅长进行多板的进攻。而且从前两局来看，美国队现在他们一些标志性的后三特别少，基本上没有打到过他们特别标志性的那种快速的后三。
0: 并且哈内斯的进攻在第二局打了很大的折扣。
1: 是的，因为日本队在一传上给了美国队很大的压力。
0: 这个对美国队来讲都是一些小机会的。二传其实这个球传的并不是很理想。

0: 天有志也已经拿到十分了。自接自扣，接腕，好像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日本队得分率越高，美国队就会越想通过自己的一板进攻直接打死。
1: 是的，
0: 那在一些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失误。
1: 这是日本队给人的感觉，感觉很难打死他，所以越来越发力。
0: 美国队失配，日本队反击。哇，日本队这是5-1的一个开局。
1: 就可以看到，尤其日本队在一些防守也好，在保护也好，他可以很从容地把球起到非常舒适的节奏，他组织特别快的进攻。像这边的可能有些被动的保护，被动的防守这样，所以美国队还是要加强一下自身的攻击性。
0: 是，现在日本队有点打到美国队的痛处了，看看美国队如何来调整。
1: 而且到了第三局，可能有一些球员体力要有些下降。
0: 是，
1: 汉内斯的发球轮，汉内斯一定要为度做一些贡献了。
0: 球发的不错，
1: 好防。
0: 这有一次反击机会，日本队拦网出界。
1: 对，看其实这个球哈内斯并没有充分的起跳，
0: 没跳起来。
1: 对，就是发了一个力。
0: 对，发了一个弹网，日本队到位之后的后三进攻，高桥蓝直接失误了。
1: 对，现在美国队要做就是把进攻的压力给到日本队。其实日本队面对美国的进攻，其实也没有那么太好攻的。
0: 是，尤其是到了像美国队有强力发球的这个轮次，日本队会显得有点着急，没那么从容。
1: 还是调整功，
0: 扫尾高球，日本队自由人倒地救起来了。哇，这是日本队的机会，面对十二拦网，这个石川佑希被拦死了，美国队追到了5-5。
1: 是的，
0: 刚才是给到了日本队的自由人13号小川智大。
1: 这是哈内斯的发球。

0: 大手出界。
1: 你是的。
0: 山右希和安德森的得分差不多，然后西田有志和哈内斯的得分差不多。

小斜线球打在界内，12号高桥兰

0: 如果感觉自己的鞭功在体能上有所下滑的话，可能到位二传会分配副攻更多一些。
1: 那其实对到位球的要求还很高的，
0: 是
1: 你现在到这个情况下到位球是很少，
0: 每个队友下篮网了，再给快攻反击麦克亨利。
1: 那麦克亨利还是属于进攻高度比较高，点非常高，
0: 对，
1: 如果到位球的话日本队很难摸着他，然后基本上在 手上打的，
0: 是他能很轻松的度过这个篮网手，那后排防守队员也确实不太好去防。
1: 是的，因为美国队还是要从快攻跟后三上多加一些球。
0: 喜田有志，我感觉确实这个状态是直线上升啊。
1: 他可能他的效果不体现在进攻上，但是他在串联上对队伍提供很多的帮助。
0: 嗯，
1: 还是找副攻，但是却没配上。
0: 马上西田有志在二号位反击，
1: 看前两个副攻好用，想一直打副攻，
0: 对，
1: 这球没有配上比较可惜。
0: 嗯，美国队着急了，现在这一局美国队有点危险了，
1: 因为场上显得进攻没有办法，反而是日本队现在多点开花。
0: 哦，这边日本队承认了啊，承认打手了。不过从上一局开始，美国队就面临一个进攻的问题，攻传配合的质量下降，进攻的效率下降，所以美国队在场上是有点乱。
1: 是的，尤其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不太高现在，
0: 而日本队又很少给美国队一些篮网直接得分，所以美国队真正要得分还是得靠自己的攻。那第一局美国队篮网得了不少分数，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日本队不管是保护还是自己进攻队员的线路打的，都让美国队想通过篮网得分很困难。
1: 而第一局是因为美国队因为针对高桥兰这一点拿了高桥兰很多的球，但是日本队从第二局开始就转变策略，那更多是扯着你副攻再打，无论是二号位四号位，我扯用利用网长再扯着你打，也不过多依赖于一个人，但是每个点上都有球。
0: 是现在边攻的顺位上，可能这个石川和西田有志还排在高桥兰的前面，他们的状态也能够保证。
1: 是的，你就从第二局一开始石川状态回暖，哈内斯的发球，好发球，美国队的机会。
0: 哦，哈内斯的这个哈内斯的这个后二被直接拦死了，被拦死之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
1: 这看出比较着急了。

0: 非常受到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球员。
1: 这个美国队现在应该是憋着一肚子的气啊，从第二局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场上的节奏打得非常的不舒服。
0: 是的，因为你一直打不死日本队，我进攻怎么都哑火，
1: 对，
0: 就一直在憋着，情绪释放不出来。
1: 但是刚才安德森拍了拍这个哈内斯的后背，你作为经验这么丰富的老将，他可能最清楚场在发生着什么。而美国队在节奏上的混乱，更多的也是因为自己在能力上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在场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情绪来面对这一切。
0: 安德森的发球轮
1: 15分，17-14，日本队领先3分。哇，这个球质量打得比较高，钱伯林自接自扣。

0: 还是换上了罗宾逊，上来加强篮网。
1: 射向阿弗利尔的发球，
0: 打手出界了。其实这个球是美国队是有机会通过篮网去抓反击的，
1: 对，
0: 但是形成了破坏性篮网，美国队这一局的破坏性篮网也不少。这个球的性能没有发出来，稍微拉开没有打下去之后，日本队组织后三反击，又拉开了比分。这一球二传传的还是很舒服，因为这一局啊，相较于前两局，从前十五分上来看，美国队的发球失误应该是单局最多的。我在想，这个发球失误是因为美国队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冲日本队的一传呢，还是说他们自身体能下降所带来的这种发球失误？
1: 他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得一些简单的分，就抓一些简单的分，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一直在加发球的力量，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失误。包括你现在看美国队这种能扣球，都可以看到他现在扣的球都非常的极端，就特别想通过一次攻去得分，可以扣球非常斜，力量非常大，所以这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失误。
0: 日本队进攻失误了，也在给美国队机会。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日本队的一

0: 看。
1: 这局应该是美国队整体发球效率最低的一局，因为他失误变得更多了，而发球直接得分和破功的次数是变少了。
0: 对，
1: 哎，还是失配，就在这种比分的情况之下，失配对于球队的士气影响是很大的。
0: 是的，这还像开局所说的，美国男排想要通过大力挑发球去发日本，没有那么简单。
1: 嗯，
0: 日本队还是对大力挑发球的接上还比较有经验。
1: 反倒是日本队这一局的整体发球威胁比较大。西田有志在 VL 的总得分也是紧紧的追赶石川佑希啊，上一千了，应该是刚才这个数据没有给全。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近，西田有志撑了一下打中了。
0: 你看到从第三局开始，美国队的一攻成功率变得非常高了，无论是西田这一点或者是主攻那一点，进攻现在都美国队有点跟不上日本队传球的节奏。
1: 是，福宫上了江德里克了，19-22。快攻球打在界内，这局日本队的一传到位率太高了。
0: 对，

0: 光跳了，那罚球了。篮网沃克，哦，你看现在美国队的篮网手型其实都没有伸不过去了。
1: 对，这样的话，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都没有全力的起跳。
1: 这一局上来，其实美国队就有很多破坏性篮网。当他们的发球使得日本队一传半到位之后，他们的篮网也没有办法形成有效，且都是被日本队拖到这个来回球的节奏里边，所以美国队就想加大自己的发球威胁，于是出现了很多的发球失误。篮网美国队没有占到优势，而日本队在发电和进攻环节上在这一局当中都是领先美国队，所以日本队是拿到了五个局点。
0: 看哈内斯的发球轮，
1: 25-20，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啊！日本队现在是反超了，在这场半决赛2-1暂时处于领先。来看第四局，上来克里斯滕森直接一个24。

0: 说其实现在对这种吹罚的尺度上还是有点不太明确性，
1: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对，
1: 哇，美国队通过拦防之后也是创造了一次高质量的反击，这一串美国队终于是打成了。
0: 是的，就像前几局说的，美国队现在在后三的运用上要少一些，我感觉这一局可能会适当加一些多位球之后的后三。
1: 嗯，好，日本队要挑战，美国队先要做好减少破坏性拦网，就是他首先得把拦网这一关给守住。
0: 是的，
1: 你看他上一局篮网上有破坏，然后后排好不容易有机会起球之后进攻又失配，所以使得美国队始终是没有一个好的节奏。这球触网了啊，詹德里克触网了，美国队还是错过了这一分。教练确实看得很细致，稍微高球，嗯，直接被拦在了身上。
0: 这也是美国队从第二局之后一直面对的困境，四号位强攻没有办法得分。
1: 反攻被日本队防起来，直接一个平打。弹网之后界外了，
0: 保护球的效果不太好。也就所说的第一个球上太乱了，再通过第二次第三次去弥补，所以说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1: 现在美国队有的时候也容易太快，就是第一下的节奏第二下的节奏都有点太快了。
0: 是的，
1: 这也说明球队现在比赛里边还是太着急，
0: 尤其是第一下一定要慢起来。
1: 对，
0: 把球上缓。
1: 换主攻了，这一局我觉得对于美国队来讲啊，在进攻方面还是要靠右翼哈内斯来承担更多。
0: 但哈内斯从前两局表现现在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好，就看第四局怎么调整。
1: 嗯，好防，很难垫过了。上次这是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脚有没有过中线？没有。
0: 好球，安德森的快攻得分。
1: 哇，几个人防起来，就是这种球日本队这个技术特别好。
0: 是的，
1: 又防起来一个。对，石川转移，就传的太贴网了。哇，这个球哈内斯的高度优势体现出来了。
0: 是的，

0: 其实看到日本队在这个回合之中两次的保护球把球保护得特别好，就能让二传有效的去传球。
1: 其实刚才日本队也是错过了一次机会，你看这个二传手申京辰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他拉开到二号位那个球，
0: 对，没有传好，
1: 没有传好，那个其实终于是等到了一次自己组织进攻的机会。
0: 对，
1: 美国队这一局上来防守拼得不错，
0: 艾德森这球非常积极，
1: 哇，把球直接得分，体能上还是没问题的，128。
0: 好发球啊。
1: 帕内斯看来他这个发球还是有绝对的实力，131。其实，在2米10的这个高度上，再加上他身体的这种力量，帕内斯已经算体能性还不错的了。
0: 对，
1: 又是一个好发球，看看美国队能不能够留住这个轮次。进网球，安德森强攻中线打中，
0: 这是这支美国队需要哈内斯去做承担的一些事情。
1: 对，
0: 他是一轮绝对的强发球轮，安德森非常聪明，打了一下申京辰的手上，与申京辰也是身高赵安德森还差太多了。
1: 是的，
0: 远网短平没打死，
1: 被点扫位，美国队拦网握过，日本队等于是用飞廉降马换下了石川佑希。
0: 打了两个人中间的一个结合部，贾飞优朵的发球，日本队的防守真顽强，
1: 用毽球又起的这种能力比较强，
0: 是
1: 反应都比较快。但是你看这一局美国队比分领先之后，日本队想要去通过发球抓反击，他的球也发不出来。
0: 是，所以说日本队一直在通过防守的想办法抓分，这也是日本队最后的防线。
1: 主要是美国队的进攻质量上来了，所以日本队没有特别多的反击机会，很多球能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保证进攻了。
0: 是，美国队换上马拉来发球，一个远网的短平， 所以这就是说现在男排对男排来说只要起到三米线球都算是到位球，
1: 嗯，
0: 因为在三米线上二传都可以有效的去组织复攻，
1: 对，
0: 也是因为现在发球攻击性都变强了，你要太执着于到位的话很容易垫成探头。
1: 阿里斯进攻失误，13-16。
0: 现在这段时间是日本队追分的时间段，就看日本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1: 齐天友志也是日本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0: 齐天友志是一个挥臂速度非常快，可以看到他其实他胳膊是比较短的，所以他的挥臂速度会非常快，球会发出比较飘一些。
1: 嗯。日本队追到14-16，
0: 从旁观角度都能看到，其实齐天友志发的球非常飘，
1: 对，
0: 不太规律，

0: 现在还是说每支队伍对发球的对发球防守的重要性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1: 嗯，
0: 防守尤其是防守现在越来越重要了，防守保护。
1: 在贝殿四号位就是福田将马在前排，连续进攻没有打下去，美国队反击终于是把这轮给过去了。
0: 是的，尤其像看日本队比赛，他有很多的调整功他都不是发力去打的，
1: 对，
0: 他都是通过我打出保护再组织快速的进攻。但是像我们自己呢，可能保护可能就可能有队友没跟上啊，怎么样，容易造成这种低级的失误，所以说越来越不敢拿出保护。
1: 嗯，
0: 哈尼斯的抢发球轮，
1: 哇，这个下手太果断了，高桥兰，
0: 本来后三的强攻突破，
1: 嗯，
0: 度过了哈尼斯轮抢发球。
1: 排球最终比的还是一个身体能力，我看这个福田将马在前排扣的时候就感觉不管是核心力量爆发都不太行，所以在面对一些强攻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
0: 每个队在失误的时候都想通过发球去把比分的差距拉回，所以说就发现其实每次失误落后的队伍也有很多的发球失误。
1: 对，
0: 安德森的发球，球传的比较倒，
1: 开网，这个球打到手了。
0: 要继续挑战
1: 啊！日本队要挑战。没有绝对进攻实力的球员在开网高球想直接得分，面对日本队的篮防确实挺困难的。
0: 是的，但是在美国这个主攻罗宾逊其实属于一个非常高的主攻，
1: 嗯，
0: 比他跟安德森其实差不多高的。
1: 对，他报名身高2.02米，跟安德森报的一样，
0: 但和安德森要是比他稍微高一点，
1: 从这个视角来看是要高一些。
0: 没有打到，
1: 嗯，日本队挑战成功，还是两分的分差，应该是
0: 对吧？可能要换一下主攻了吧。
1: 日本队这边换上了大冢达宣，上来替补发球。
0: 目前日本队。

0: 落后两分，也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抹平。
1: 弹网谢利快攻，
0: 好防守，
1: 好在庄斯在后排等到了。
0: 你看，其实现在男排像这种这么快的快攻球都能给他顶起来。
1: 自接自控，
0: 还有
1: 第二下单臂接的比较远，
0: 还是两分的分差。
1: 还不好说，美国队需要将这个比赛精细化，如果这个分差到一分了，可能这个日本队的信念会变得更足了。
0: 是的，
1: 日本队这是两点换三点了，樱木元希和宫浦健人在场上。
0: 对，后面是宫浦健人的发球，他发球比较有特点，带一些侧旋。球直接垫了过去，日本队的机会。
1: 四位反击，庄斯防起来。哇，罗密逊不容易啊，这个球打走了一个。这球打的还是比较巧，没有想去打发力线。
0: 其实这球传的没有传好。
1: 拐了一条直线。罗密逊的第一分啊！
0: 美国队连续性得分。
1: 对，这样的话，美国队可能在这一局能踏实一点了。21-17。不错的发球，
0: 但是我护，
1: 这个美国队的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其实这个二传永禄元希感觉手还没有特别的热。
0: 是的，
1: 其实日本队是特别需要二传来组织串联这一切的，
0: 尤其是我通过保护或者防守组成的一些机会。就二传传的比较快节奏一些。
1: 是的，他球一旦传的比较高比较慢的话，第一攻手不太好接力，第二日本队是需要速度的，
0: 是比较难以突破了。是前日本队落后四分，高桥蓝的发球轮，还是找罗宾逊。有罗宾逊上场之后，美国队的稍微进攻要提升一些。
1: 这也是因为那一个关键分拐直线打下去之后，克里斯顿森连续给了他两个好球。
0: 是的，
1: 也知道小将可能一上来打下第一分，压力一释放一兴奋之后，可能状态就有了，
0: 也建立了信心。
1: 对，
0: 而且罗宾逊属于本来身高比较高，打日本队还占据一些优势。
1: 没错，好发球，发球又拿到一分，
0: 发球也有了。
1: 对，现在帮助美国队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经过得分去缓解了紧张的情绪，打得越来越好。

0: 哇，连续好发球，进攻权交到美国队手上，努比奇没有兑现这个局点。
1: 菲特森也特意的想让他来终结这局比赛。
0: 是的，后边几分都给你，决胜局的开局要交给你。这两支队伍在分站赛那个决胜局是日本队拿下的，美国队是被逆转惜败。但今天这场半决赛不太好说。抓掉，25-19，第四局比赛结束，美国队和日本队打成了2-2平。这场半决赛要通过决胜局，看看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年世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场和波兰队相遇。稍微的休息一下。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佑希和西田有志重新回到场上，还是沿用了前面的先发阵容。
1: 美国队复攻，加内里克的发球。
0: 乌克兰被拦，马上第二个进攻拐直线。
1: 是，咱们看到日本队的一些保护之后的改变。保护之后第二球给他，他自己都清楚知道直线肯定是没有人拦我的。
0: 嗯。高晓兰今天在受到美国队重点拦防之后，他不是日本队的一个主要的得分点。
1: 哈内斯进攻得分，现在美国队需要哈内斯这种比较提振士气的球来带动一下整体的进攻节奏。
0: 对，超手，
1: 我上一局也是通过哈内斯的几轮发球安德森的进攻来奠定了基础。
0: 美国队的最高得分，
1: 好发球。
0: 哇，这次的三位强攻特别的关键，在决胜局帮助日本队把哈内斯的这轮发球给打走了。你这轮跳发球留下去不知道能形成什么样的局面。
1: 对的，可能两三分都不够。
0: 对，所以太关键了，这一次强攻突破了美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
1: 这个发球已经成功了，
0: 是
1: 形成了特别好的机会。
0: 安德森打手出界，今天安德森在第一局前两局的时候感觉发球状态还可以，但是三四局的发球没有发出来太多的威胁。
1: 是的，但是在第五局上就不一定了，轻拍过度了一下。
0: 嗯，直接打了。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好多说 就是后排起来之后用掩护，不管是你扣还是传都有互相的掩护，但你掩护你先是得在空中能够撑得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日本队的队员虽然他们个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的身体条件是不错的，他们在空中的制空能力比较强，
1: 尤其是你可能看到他四肢没有太壮，但他其实核心是一定是要好的。
0: 是的，
1: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空中变一些自己想变的动作。
0: 对，哦，这球有点犹豫，
1: 单脚起跳，哈内斯，他在打调整工上特别喜欢单脚起跳，尤其有一点不合适，他就喜欢单脚起跳的进攻，可能也应他那句话叫顺势而为嘛。
0: 是。哈内斯还挺适合进攻这个位置，他是属于在进攻上比较勇猛的那种球员。
1: 对，可能考虑的比较少，
0: 是真的比较少。
1: 对，我也不考虑什么线路什么东西。
0: 对对对，自由人好保护，哇！这个来回球，日本队的自由人也立功了。
1: 就可以看到，日本队自由人都是在主攻的身前把球直接抢掉了。
0: 嗯，
1: 就不需要你主攻来这个球，你专心去进攻。
0: 嗯。
1: 但是美国队一上来对石川佑希的拦防还是要更加严密一些。
0: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到了决胜局之后，咱们之前探讨过，队伍组织的快攻会组织的比较少，相对二传会组织你，他以前传的比较多的，也是最保险的。
1: 对，他喜欢找一些稳定的点。
0: 对，
1: 就是队伍要承担压力一些关键的核心球员。
0: 是，
1: 没有出网，挑战失败。阿弗里尔的发球，也是受到了一些干扰。
0: 嗯，两边都是发球失误。
1: 菲斯滕森的发球轮，滕森这整场比赛发球其实没有太大效果。
0: 对，
1: 看第五局发球效果怎么样。而飘球，
0: 哎，效果有了。有罗宾逊，多亏了上一局后半段打了几个好球。
1: 是的，能把状态延续到第五局。
0: 嗯，
1: 其实现在各个队伍都有意的在用飘球的话，如果发球数过多，都有意的要用飘球找一下石川，现在把石川换下去，换上了福田将马来保障一传。
0: 嗯，
1: 点三投了，日本
0: 后三一个轻打，没有配上这个后三，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克里斯登森的防守，转到四号位罗宾逊反击，一个轻搓，
1: 快速进攻，
0: 非常有效。
1: 是的，其实罗宾逊的后三其实在上一局就出现过几次，他其实跟滕森的这种快速进攻的后三是配不上的。
0: 嗯，
1: 他来不及发力的进攻的，这出现第二次了。因为美国队的后三对配合的要求是比较高。
0: 对，
1: 因为他基本上是跟副攻一起起跳。
0: 高桥兰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进攻得分是189分。美国队到位之后，詹德里克打了一条中线，
1: 这好像是第五局比赛以来第一个副攻。
0: 嗯，
1: 而他又失误，罗宾逊
0: 对日本队在第四局后半段把山右希换下，让他调整一下，但是决胜局上来他的状态显然一般，不管是在接发方面还是在发球上都比较一般。
1: 好防守，
0: 那探头没有敢打，哎呦，打手了。哎，这个来回球美国队那个詹德里克的探头没有打，有点可惜。
1: 是的，
0: 还是在往前错失了那样的一次机会。一传，安德森整场比赛啊，这个线路上都特别的清楚，
1: 是美国队稳定的得分点。有困难的时候，可能一般就会把球给他。
0: 嗯，安德森比较会抓日本队在网口上的短板，就篮网上的短板。
1: 美国队还是换上了马阿来替补发球。
0: 美国队虽然这段的发球自失比较多，但他好在在决胜局的比分是领先的，所以你感觉哎没关系，他们队员都在说没关系，但日本队现在可能更需要发球，他想要去追分。
1: 高桥兰的发球轮，发球得分也是日本队发球最多的。
0: 传线起高，
1: 海尼斯打手出界，现在来到了美国队最强有力的发球轮，
0: 差了一点。
1: 这第五局的发球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0: 其实现在日本队的容错很小，那比分再被拉开一分，他这个决胜局就更困难了。
1: 是的，
0: 这样的分差之下，只能说日本队还有机会啊。
1: 打手打旋换上，来踢发球。美国队一攻的机会，
0: 一传没问题。后二进攻被拦，日本队追平。
1: 哈内斯，因为这一轮是哈内斯在后排，
0: 嗯，
1: 那可能下个球就是可能要去找安德森来进攻了。这第五局被替换上场的飞廉将马，关键拦网。
0: 然后给快球了，这球打在界内，
1: 这种球一传电比较到位，所以节奏都挺比较缓和。
0: 克里斯滕森也挺敢传的，
1: 这是为数不多的绝对到位球。
0: 是
1: 到这个比分可能

0: 发球都不太敢发了，过多偏向于保守。阿德森的发球，
1: 哦，那这一轮的话，美国队其实前排相对攻比较弱，
0: 对，只有罗宾逊在前排，
1: 对，还有两点攻呢。

0: 这球很赶工啊！哇，还有空门了！我的天哪，这球没有形成死球，还有日本队组织反击，场上没有二传，给到宫浦健人。这个球宫浦健人示意打手，但是裁判是判球直接界外了，日本队要挑战。
1: 这球是一波三折呀！
0: 哇，刚才是那个克里斯滕森跑回来之后，用身体有效撑起了一个美国队那个，好像是一根探头吧，应该是
1: 探头。
0: 打手了，日本队反超了。
1: 日本队就在局末阶段完成了反超，也凭借顽强的防守，
0: 没错。但他刚才这个来回球，首先是得益于西田有志的发球发得非常好。使得美国队没有形成特别有效的进攻。
1: 是的。
0: 暂停回到场上，西田有志发球失误，双方还是一个平手。
1: 但明显感觉出他这发球失误的也是特别敢发的，
0: 对，
1: 一点没有保守。
0: 但日本队确定要两点换三点吗？还蛮有勇气的。
1: 两点换三点，
0: 永路元希上，
1: 现在二号位是宫浦健人，
0: 需要看他敢不敢传了。美国队换人发球，20号千浦林
1: 也是前两局的首发主攻，
0: 用他换下了阿弗里尔。哎，这个球在界内，
1: 球界内了。
0: 千浦林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帮助美国队在决胜局再次又反超了。
1: 还有一个绝直线，压在了线上，
0: 这场比赛两个队伍都是在极限的拉扯当中。
1: 你可以看到当今排球对于男排来说发球是多么的重要。好一传
0: 控制了一下，美国队有反击机会，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1: 这也是像一开始咱们所说的，日本队在这个分的阶段是绝对不敢传快攻的，
0: 是，
1: 所以说在一传这么到位情况下还选择给了主攻，
0: 尤其是他又换上了这个永路元希，前面打得很少，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他上来肯定不敢组织，
1: 是的，他只能去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点，
0: 对，所以说日本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是需要一些魄力的吧，有一定的冒险。现在美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13-12，日本队落后一分。
0: 就看
1: 日本队怎么发这个球，而美国队怎么打这个一攻了。
0: 福田将马来发球，美国队打一攻，手上有一个赛点。
1: 轻拍过度，
0: 球性能发的一般，后三进攻。安德森的后三进攻帮助美国队兑现了这个赛点，15-13，全场比赛看看日本队要不要挑战啊？还不能说结束，可能日本队如果有挑战机会的话还是要尝试一下。
1: 也是这个球也是发球带来的后果，你发球发得太菜了，对你来说就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对方赛点的阶段你不敢发，对面可敢打你啊。
0: 没错，挑战安德森这个后三有没有踩线？
1: 没有踩线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结束，美国队15-13拿下了决胜局。这场半决赛，美国队是3-2战胜了日本队，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在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的决赛，美国队将会和波兰队来争夺冠军，而日本队和斯洛文尼亚队将会在3-4来争夺第三。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放出来，
1: 好机会，拖出来吧，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球，
2: 好球，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1: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他罗马尼亚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6: 球进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

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斯巴尼米兰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四百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
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六月十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武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82米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81，个人最佳成绩是5.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08，赛季最佳是6.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95米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94米。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97米。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蒂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97米。
卡拉利斯，5192。

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蒂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啊，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

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三名。帕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三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帕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

0: 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x100米的第四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2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 海蒂斯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利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米37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米20，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2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都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米2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米31。91年6月24号出生的巴尔西姆， 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阿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2024。没问题。普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肖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在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

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阿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三次尝试2米29，肖力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肖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肖力的，2米29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Looking at Anna Mao,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for Ethiopia, Jordan 14. The defending London Diamond League champion, Jordan 13, Fantasia Pereira. 在俄罗斯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

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也在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
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伯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二百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
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

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摩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波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穆什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

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

0: 汤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日出生，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y,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 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瓦卡利今天在第十四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the last there of Morocco, takes it over the barrier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Duk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for Kenya.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

0: السلام عام كبيرة البغدادي
1: 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我身高腿长，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
0: 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
1: 真是轻松啊！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菲雷乌，现在是全力的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个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 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 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菲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 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2: الدوحة 2026 والمؤجل حتى 19 لظروف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0: 卡斯达尼，
1: 头球，头球，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0: 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0: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那么两对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玉快慢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洋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这对组合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
2: 王艺迪 to serve Rafael。
0: 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玉快慢，画面右方的是王艺迪和陈毅。
2: Love one。

0: 双满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啊，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 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时候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我们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刚才这板球陈毅的补板直线非常漂亮。
1: 缓慢的一个强势出手。我们看前两天赛后采访陈毅也说到，和王一迪搭档呢，这个内心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因为王一迪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些球都放着我来啊，下一板交给我。嗯，这个在双打的配对当中，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哦，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嗯。
2: 这分球是王一迪的特长技术，反手翻挑。3-5。

0: 哇，
1: 好球！
0: 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2: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0: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2: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的话能让两个右手跑到一边去。
0: 是的。
1: 5-8

0: 直接捅肠。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
1: 哦，有点犹豫了，应该是想挑来着，这球有点偏长了，
0: 这是个半机会球。9-6，王曼玉发球。
2: 7-9，
0: 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1: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引到了陈毅的追身。
1: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0: 双打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台内的发动反手拧拉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这场比赛呢是内战啊，所以双方都没有场外指导，要靠两边的队员局间的时候自己去沟通和调整。

0: second game. One man you deserve. Love for. One love.
1: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期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艺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0: Two balls.

0: 3-2，
1: 3-2，
2: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守卫，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1: 对，
0: 3-4。

0: 3-4。
1: 黄曼玉和蒯曼玉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哦，好强好强。

0: 6-3。
1: 第二局的前半段，这个比分上又要拉开了。
0: 4-6

0: 5 6
1: 今天陈毅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2: 对。
0: Play, please.
2: 现在连追两分，你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哇，
1: 好球！一板强势的反思。
2: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5-9。
1: 王凡玉的反手位真的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可以随时能够出质量。
2: 嗯，
1: 所以刚才也是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换落点了，
2: 这个，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1: 是的。
0: Then six.

0: 11-6，我们预测海南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一迪和陈毅。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一迪这一对啊，有一些被王曼玉快慢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0-2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1: 作为王一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那这个时候如果

0: 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蒯曼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机会多去抢拉半出台啊，然后多去给一些直线球，也许会有一些战术性突破。
1: 嗯，我们来看看第三局比赛。
0: 这一分球就是王艺迪上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回短，从短球开始打起，也许会有新的转机。
2: One all round。

0: two one。
1: 这一分球也是有点可惜的，王一迪的交叉步出界了，球有点转。嗯
2: 二比二。

0: 勾手试图发的更出台一些，但是快门这个球宁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嗯，王一迪也是想寻求变化，那作为快曼和王曼玉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0: 嗯、
1: 我们把这个球打得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俩的整体能力放在这儿。今天快曼接发球在反手拧当中这两局半来说没有丢球，
0: 很坚决啊。
1: 是的，

0: 这一阶段我们注意到王一迪和陈毅的组合其实在落点上啊，开始去限制双慢组合的这个中间。
1: 是的，
0: 擦网擦边。

0: 4-5-2。
1: 5-5，大家现在战术上也是越打越简化啊，都是直接捅长。
0: 6-5。
2: 陈毅的这版变现战术意图是对的，因为之前在几个得分当中也是塞到了中间正手。
0: 6-4，
1: 这球也是啊，偏缓慢的反手，偏中间一些，就落点上可能细微的一点调整，效果就会不一样。
2: 是的。

0: 还是很坚定的，你来上手。现在对于发球的一方来说哈，压力也是挺大的。看看王一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形成上旋，7-7。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战胜了韩国的申玉彬和朱千熙，吃发球了，
1: 变发球了。
0: 啊，叫暂停了。
1: 暂停上来的这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是分水岭。
2: 8-7。7-9。
1: 王曼玉的上旋球能力太强了，
0: 嗯，
1: 这个球到中间还是有所准备了。
0: 7-9。哦，好球，拉很转啊。因为这个轮次来说，王曼玉这边基本上都是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啊，还是得以控制为主。王一迪的两板抢攻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56%-39.2%。

0: 加速，
1: 对，连拿了三分。
2: 这一局王艺迪与陈毅不仅仅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而且在落点上也是一直盯住了中间。
1: 还是一到这个轮次，就是陈毅在站前面，王艺迪站在中台，容易有一点被顶到后面哈、啊，总是够着去伸手打球。
2: 嗯，因为对方给的球比较快，还是没有插上去。
1: 对。
3: 10-11，
1: 11-10。

0: 回答了个番石抢姑。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王一迪陈毅这边出手很果决啊，
1: 这分四名运动员跑都很快、啊、
0: 对，
1: 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一点把王曼玉和款曼给打退了。
2: 对、哦、
0: 其实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翻挑，款曼发的还是比他想象当中会出台一点儿。

0: 啊，刚刚应该是王曼玉的发球，现在是王艺迪发球，快慢接发，也是啊，有一个这个勾手的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快慢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
0: 哦，算好了，
2: 是的，
0: 侧身爆冲，
1: 王曼玉快慢打了一个发抢。

0: 衔接太快了。
1: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艺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哦，反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0: 嗯，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丝的动作。

0: 还是啊，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1: 是的，还是觉得王艺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0: 赛点，逆侧啊，直接跑出界了。这样，卡纳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日本家辉五号种子陈毅和王艺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回顾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王曼玉、凯曼来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这场决赛的开始之前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先进行了一场女单的内战啊，最后是张本美和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玉和凯曼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两个人的搭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两个球王曼玉和凯曼都是在加旋转啊，把线路打得很长。

0: 好球，卡曼这个球上手还是非常主动。也能看到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一上来想要抢开局，发动的很快。
1: Three.

这个球快慢回摆了一下啊，没有能够上手，被日本队抓到了抢攻机会。张本美和这边台内球挑打先来发动。我们看双慢组合两个人也是加强了一下沟通。日本队这几分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发动的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早田希娜反而是有一点跟不上。

8-4。这场决赛呢，也是本次赛会女双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会师。漂亮。

一局现在10-4，海曼和王曼玉拿到局点。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比快慢想象当中的长啊，其实是一个出台的球。快慢选择调打，哇，张本美和下手很凶狠。直接强点反思了。这个球又没有出台。哦，早田希娜也是一个突然调打的变化。这一阶段日本组合呢是从4-10落后追到了8-10。双打当中节奏会非常的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环节处理不好，连续的丢分。哦，这一次早田希娜的侧身抢冲质量还是非常高，日本组合又追上一分。倒地冲直线。

现在快慢这边接发球拧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张本美和反手抽过来，这一下质量还是非常高啊。这几分在落点的调动上稍微打得死了一点，日本组合是连续追了六分，现在来到10-10。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哈哈，一个小运气球，11-11。

0: 创办组合再次拿到局点。 这球让王曼玉给扛回来了。那在第一局当中呢，虽然做了一下过山车，但是王曼玉和蒯曼还是有惊无险，赢下了首局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中国组合和日本组合是打成1-1。 球，对于早田希娜的挑打直线啊，卡门这边也有所准备。
1: 2-1。

这球日本队呢是控制了王曼玉的正手的小三角，王曼玉挂起来之后，早田希娜侧身反拉啊，他们也是打出了一个战术组合。这两分确实是打在日本队的套路当中啊，就是控制王曼玉这边的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呢去反拉寻求进攻。张曼美和现在在反手位站得很定啊，速度特别的快，得要多从他的中间正手去调动一下。好球，缓慢的反手非常顺。你再看一下借力的顶斜线，今天在这个缓慢的正手短球半出台的球的判断上，有几分还是稍微有点含糊。发球发得有点冒高了啊，被早田希娜直接拧死了。好球！这一分王曼玉完全把早田希娜给调动开了。有点可惜，这球王曼玉侧身当中的反拉出手非常冷啊。那早田希娜防回来的球还是挺拱的，很往上蹦。第三局的中段，现在比分有点拉开了。好球，这分中国队是站在近盘啊，还是封堵住了线路。缓慢的一个正手快带，其实这场比赛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呀。日本队现在在发球上也是更多偏向发这种侧上的球啊，方便他们的下一板抢攻。直接推出去了，第二个球王曼玉很快就调整了。

球，又追上一分。日本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因为现在也是第三局哈，分水岭的一局。啊，这个球坎坎防得好，有一点点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反手守住了。追到9-9，目前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是要领先于中国队。这跟第二局的他们的大比分获胜是有关的，三局打到现在的技术统计。这球也是发的，其实出台了一些。这比快慢想象当中的转。摆端摆下来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反手拧拉失误，10-10。一直发球突然的变化，张本美和用反手侧拉了一下。很流畅啊，接发球王美宇直接去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让她交叉着跑起来。这样有一点把张本美和挤到球台的一侧了。快慢顺势封斜线，11-11。有一些带网。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双方打到12-12。我们看到日本组合现在也盯住了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的中间和正手。好球，这一分中国队也是有一点带网。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样王曼玉和蒯曼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对手。上旋球打起来啊，日本组合他们的相持的速度、衔接速度还是非常快啊。
漂亮。王曼玉这边也有一个调整啊，加强了自己出手第一板的单板质量。漂亮，王曼玉的反手一个抱丝。好球，这几分感觉中国队的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张弛有度，有快有慢。

拉住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从慢镜头来看啊，这个落点完全没有侧开。好球！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日本队也试图加强出手的这种搏杀性。但目前为止，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在防守上啊，还是做得很好，也是在战术上准备到了。现在日本组合连续进攻，但是有点不下分。又来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这球没打上之后，王曼玉也是有一点懊恼。哎呀，其实可以用正手了。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现在日本队追分啊，分差缩小到一分。这几个球，蒯曼和王曼玉还需要再抠得更细一些。8-6。哇，被张本美和跳过来一板拧死了。球，这一分双慢组合的衔接跟板非常好啊。卡曼这边率先侧身发动，王曼玉也是在反手位站得很近很定，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的出手。早田希娜现在也增加了更多侧身正手的抢攻。

漂亮，赛点。最后这一局其实双方更多的都是把球拧起来之后形成上旋，还是打这个上旋球的能力，打配合。发球直接开了一个长球啊，突然的变化，这样快慢和王曼玉是3-1击败对手，拿到了这一站女双的冠军。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历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

0: 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 10.6， 完成分 5.95， 艺术分是 6.8， 最后得分 23.35 分。
1: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蒲彦竹、张欣毅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0: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啊，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主力选手在前锋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当然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馨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

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

0: 两棒成绩
1: 26.90分。下面。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起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拳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千两棒的决赛展示啊。嗯，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就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

0: 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 13.2， 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 0.2 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 7.05 分，有一个 0.6 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 26.100 分。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代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代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位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代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中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0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0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0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

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就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0: 奥亚萨瓦尔
1: 打门球进了，
2: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来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1: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最终决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柳荫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了。
1: 是的，
0: 男子冰壶的最终金牌战比赛呢将会在英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展开。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由于在循环赛当中加拿大队成绩更好，当时排在循环赛的第二位，所以呢他们在淘汰赛当中面对英国队是第一局先来打后手。
1: 是的，
0: 随着麦克米兰的第一次投掷，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就开始采取中区站位。
0: 没有问题啊。
1: 是的，加拿大队旋进。
0: 15-3 英国队晋级到四强其实还挺险的。
1: 是的，
0: 因为从赛程上来说英国队是提前一轮就打完了比赛。但是最终能不能进四强取决于最后一轮次几场比赛的胜负关系。
1: 对，
0: 那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是战胜了瑞士队。加拿大队伊磊完成了第一投。加拿大队的伊磊是比较年长的队员啊，本赫伯特，这是83年出生的老将。
1: 奥运会的经历很丰富。
0: 对，本赫伯特当时是2010年加拿大队全胜夺冠的队伍的成员。
1: 是。
0: 好球。好球！
1: 好球！
0: 加拿大队的晋级之路啊，首先循环赛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循环赛最后一轮面对客观来讲实力不算特别强的挪威队，输球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输球从客观上来讲，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也是有利的。紧接着在当天晚上的半决赛又一次去来打挪威，然后是以一分的优势战胜了挪威，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上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是加拿大队的古树带队，最终拿到的是铜牌。
1: 是。
0: 莫阿特呢，则是当时拿到了银牌。
1: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要比上届冬奥会更近了一步。
0: 是。
1: 于金牌。
0: 确实，赢了这一场球就是金牌了。
1: 是。
0: 像是男队女队都统计上啊，打到四强的队伍，您像瑞士，瑞士呢女队要明天争金，男队已经拿到了铜牌。
1: 是。
0: 加拿大队呢则是男队此时此刻正在争金，他们的女队在今天早些时候霍曼带队拿到了铜牌。
1: 好球。
0: 好球。
1: 红球露出来一半。
2: I like ten and a half.
1: Okay. I like ten and a half. 打水。
3: I mean, speed should be reasonably good. Yeah, I threw a bunch of errors. Yeah. I'll wait.

0: 和英国队博比拉米对位的加拿大二垒布雷特加伦特。
1: 84%的成功率。
0: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场上两队的每一名对位的选手啊，在这个成功率上都是排名只差一位。
1: 是。
0: 传到了银后的黄。
1: 产生相关。
0: 加伦特当过古书队八年的二垒和一年的三垒。然后呢是在2024-25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其实可能看一看两支队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英国的这支队伍在接近十年里面保持了几乎绝对的稳定，人员上的稳定，而加拿大队呢则是最新组建的。但是每一名选手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堪称名将啊。
1: 对，他们的组队和英国队还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的是工作的更换城市。
0: 对，
1: 那之前的队友可能相对来讲要想聚在一起打球有些困难。
0: 对，另外也包括像加拿大这个不同的省份之间组织队伍其实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几个人必须得在一个省，那就是使得他们会发生一些人员的变化。
1: 打水。甩过了。
0: 甩过了。对侧露出来几乎全漏。
1: 英国打水。
2: Try and give you 11-5, Bruce.
0: 英国队的三垒副队长格兰特·哈迪成功率88%。哈迪在所有的三垒当中成功率是排到第二位的，比加拿大三垒肯尼迪多一个排名，少一个排名啊，肯尼迪排在第三。
1: 好球！
0: 好球啊！手上是真有功夫。
1: 是。现在这三个球形成了一条直线。
0: 球是真听话。
1: 是。
0: 甩得严丝合缝。
1: 加拿大继续悬科。
0: 加拿大队的三垒马克·肯尼迪是一个左撇子选手，82年出生，44岁了。马克·肯尼迪呢有4届冬奥会的参赛经验。
1: 他也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跟马丁团队一个组团队中的二垒。
0: 对，14赛季成为了科伊队的三垒，然后呢18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之后像古书、伯切尔，就这些加拿大队5-6个啊名将的队伍当中都有过队友的经历。
1: 英国三垒的第二球，粘球。好球，
0: 好球，轻轻磕一下。
1: 是的。但相对这个球有点做得太外，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看完现在这个球，加拿大还会有顺时针这一侧的黄再去做一个传进传粘。

0: 加拿大三垒的第二球传进。
1: 传科好球，
0: 好球，
1: 嗯，
0: 红球还能用上，
1: 嗯，
0: 用过对。也可以做个传科，把他这个球也可以对正钻的同时，也可以把它往后磕，形成垫背。
1: 对。
2: What you got, the yellow? 7-8.
3: Yeah, just worried that we just had Mackin on the same shot again to be a bit bother. Like, come on.
1: 上来第一局就开个小会啊。
0: 嗯，是的。
2: What do you need to the red? How much the red?
3: Quarter.
2: You've got, I think, quarter.
0: 从那边的黄来讲的话，他要是做击打。中间的那个黄能走，但不会太远。
1: 对。
3: Yeah, if you can make that and just stick that there.
1: 因为圆心黄下面有一个红。
0: 是的。
3: Ten.
2: Yep.
0: 所以这个的话，相对来讲会更对自己下一个球有优势，因为一旦这个传成这样之后，传沾或者是力量偏大一点，把球送到。八区呢，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他想处理红，他也会产生相关。
1: 对。
0: 而且，并且两个球，一个红，一个黄，都在后区的这个形成垫背。
1: 布鲁斯·穆拉特用的是逆时针的这条线。
0: 这个力量很大，那就直接打出去。
1: 打。哇！
0: 好球！
1: 哦吼！这打得 好细腻啊！
0: 嗯。
1: 先是横向打黄，然后呢把这个力量往下传导，再来打圆心的黄。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是的。这英国队打球，无论是击打还是说这种控球，这个能力都是很强。
1: 对，
0: 特别细，
1: 不是说布局看得让人看不懂特复杂，他就是路线就在这儿，我就能执行到位。
0: 对，
1: 当然现在这局面加拿大队不是不能解。
0: 嗯，是的。
2: Back eight, probably trying to hit about a quarter of that red.
0: 加拿大也能打，
1: 对。英国队，抱歉，加拿大队四垒雅格布斯。拿到过2014年索契冬奥会冰壶项目的金牌。
0: 他
1: 甩远了。
0: 嗯，是的。
1: 嗯，这球是打薄了。
0: 对。其实这个球，如果说他要稍再少掉一点，这样的话，磕黄磕红往下直走，正好可以坐在红球的上方。现在是两个红进，那黄球可以直接打甩，三个空，四个空，
1: 四个。

0: 是的，两个蓝圈上的黄是帮不上忙的。
1: 嗯。
2: 打完之后，这个球最好是往两个黄的中间这个位置。
0: 嗯。往左边去甩一甩。
2: 嗯。而且上面的站位又可以形成了一半挡。
0: 对。
3: Basket。
0: 莫阿特的打甩。
3: Low tens, low tens,
1: low, count, low, low, low, count, count, count。
2: 嗯，打得有些正。
0: 对。停在了中线偏右一点儿。
2: 嗯，是的。
0: 那加拿大队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2: 是的。
0: 嗯，投进来拿一分。
2: 对。
0: 两支队伍循环赛的时候，加拿大队是九局战胜了英国队，其实打得还是挺焦灼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分差就差一分。
2: 是。
0: 嗯，加拿大队赢是赢在了第七局后手的一个三分局，再然后连续偷分，然后获胜。嗯，所以今天恐怕会出现很多这样非常焦灼的一分局。
2: 是。
3: Just one inch less, just a hair less, yeah.
4: Feel it out, nail the weight.
2: 加拿大最后一球，
0: 目标是投一个最近黄。嗯，黄球需要下线。没问题，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嗯，
2: 一分，嗯，
0: 一分。
2: 对于英国来讲，开局打的就比较复杂。
0: 嗯，
2: 成功控了加拿大一分。
0: 这确实是决赛该有的质量啊。
2: 哎，是的。
0: 这两支队伍历史上啊，总共交手了14次，
2: 嗯，
0: 英国队赢了其中的12次。我们说这英国队是雅各布斯的这个队伍的天敌，好像也不是很夸张。
2: 是的。
0: 但是是吧？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循环赛，
2: 嗯，
0: 这个确实还是加拿大人笑到了最后。
2: 是的。
0: 所以双方其实呢，从数据上来说，都有这场比赛可以获胜的理由。
2: 对。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Yes. Oh. Oh.
1: Clean.
0: Oh.
1: Yep.
0: Yep.
1: Oh.
0: Yep. Yep. Yep. Yep.
2: 也甩多一些，
3: 是甩多一些。这样的话，加拿大还有同样一个悬打。我们看看漏多少。
2: 哇，
3: 几乎一个球。
2: 是啊。
3: 大半个弧漏在外面。加拿大有打甩到自己的球前面，也可以再甩远一点。我是打完留在这儿就可以。
2: 嗯。
3: 一旦漏出来的话，对于英国队那肯定是一个大包甩。
2: 对。英国队打这样的这个双飞，哎，手拿把攥啊。
3: 是。
4: Weight's good.
1: High 11.
4: Weight's pretty good.
1: Curl. Curl. Curl now.
4: Curl. Curl.
1: Curl
4: now.
1: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4: Yep. Yep. Yep.
3: Go,
2: Brett.
3: Go.
1: Yep. Yep.
2: Drummer.
3: 好球。
2: 好球。这就露出来一个。
3: 是的。露出来一个打甩的球位。
2: 对。打厚一点，打内角。
3: 是。
4: I'll give you ten.Low tens.
3: 英国队三垒的第一球。
1: Low tens, waist good.
3: 击打甩。
1: Clean, curl, clean.
3: 如果掉线的话，真的是两个双飞又来了。
2: 哎，像啊，来了，
3: 来
2: 了，好球！
3: 太好了。
2: 而且这球甩的也是质量挺高的啊，
3: 两个走的同时让自己球又藏得那么严，
2: 对，就只漏了个边。
3: 是加拿大直接做传击双飞。
1: Good shot.
2: 打正了，
3: 打正，
2: 嗯。
3: 从这两个球来看的话，打的成功率没有英国队的
2: 三垒高，对。而且搞不好这一场三垒之间的这个状态的差异啊，就可能会决定比赛很多东西。
3: 是的，你看现在的话，他打定了留在营内一个。
2: 对。
3: 那对于英国队的话，再往边区去投一个，扯远一点。
2: 对，
3: 然后就两分切，而且他这个角度又留在了外侧。
2: 嗯，意味着黄湖这边不太好，一个球能直接都打到。
4: No curl yet.
1: Line's great.
4: On your brush, just past it. Wait, serve it.
1: Carve if you're heavy.
4: Never you, Bob.
1: Little heavy, go and get set.
3: 十区，往十区投一个。
1: Never off. Okay. Line's fine. Line's fine.
3: Line's
2: fine. 好球！好球！既然这黄球没有成无效弧，那就别闲着。
3: 哎，是的。
2: 帮帮忙，拖一下。
1: Have the double. Little heavy, Ben. Got set.
4: Yeah, true.
3: 所以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左侧五区的红，
2: 嗯，
3: 和十区的红呢，加拿大要是想打的话。自己的头是留不下的，
2: 对，就是从左上红的外角打吗？
3: 对呀，啊，这个外角如果说你看要是他去找一个双飞的话，就是完成的非常好，
2: 对，
3: 那自己的头留不下，那留不下的话，英国队下个球直接旋进。即使留不下，那他也是要找，
2: 对，
3: 不想给两分。
1: Middle
4: of the rocks, good. You got it, bud.

0: 船机啊，
1: 船机打红的内侧，然后让自己的站位黄往底区找另一个红，
0: 我用一个逆时针的旋转。船打往右下走，
1: 打后了。

0: 但是看这个力量，假如说打得薄一点，也有可能被下面黄球相关到啊，也能垫上。
1: 中国队直接旋即。
2: Get it there. I'd like to see our hair more. 15 good, Bruce, but I'd like to see the fraction more. Ideal bite four, just short of that.
3: Yeah, 38 is fine as well. I think I'll hit that.
0: 目光如炬啊。莫阿特投一个。
2: Top it.
4: Hey, line's good.
2: Sure. Didn't really add much.
4: Line's good. Love our room.
2: I think you're narrow.
4: Still here, Hammy.
2: Line only.
4: A little narrow.
2: Waist good.
4: Really narrow. Full eight.
1: 那两颗。
2: Fight four.
4: Really? Whoa, Emil. Whoa. Just want to be full eight.
0: 要全复了。
2: Whoa, whoa, whoa.
1: 球。
0: 哇。你还是复出来一些。
1: 还是复一点。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太多。
0: 对。
1: 这个球的话，刚才加拿大易磊做了一个传击，效果不太好，所以话还是不想去再做一个尝试。一旦做不好的话，同样其实也是两分。
0: 嗯。
1: 把后面的直接打掉。
0: 就认可这局丢两分了。
1: 但是这个打也是要
0: 看
1: 看能不能留下。
0: 对。
1: 嗯，
0: 哦，也没留下。
1: 对，那直接给两分。
0: 仔细想想，这一局的关键球可能就是加拿大队三垒那个传击留下了。
1: 对，留下了。然后英国队那个双飞打甩。
0: 嗯、对。你说两队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连着投0%的球，我不信这场比赛会出现几个啊。
1: 是，
0: 但可能就是差这个25%、50%，
1: 对，
0: 就导致这一局最终的结果了。
1: 是的。
0: 穆阿特这个球投进来拿两分。
1: 嗯。
4: Line's good for the lid.
2: We're here narrow again.
4: Okay. All you again, Hammy.
2: Thank you.
0: 现场的英国球迷在给这颗壶注入元气啊！
1: 是，
0: 两分没问题，
1: 没问题，稳稳的两分。
0: 出手力量小了一些，一直在刷。停到二区了。嗯，踩中线就没有问题啊。
1: 对。比分打平，加拿大后手第一球又是直接进营。比分落后，他就变去站位；比分打平，他就直接进营。
0: 战术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1: 对，先去控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根据场上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一局是按0-0走，还是。打着这个压力来了之后，要么是一分，要么是两分。
0: 对。
2: Clean,
0: 打成空局或者打成两分，对于加拿大来说都不错啊。零分的话，就是有双数后手。嗯，差不多啊。
1: 嗯、可以。
0: 还可以啊。刚才我们这边看到雅各布斯和莫阿特两个人换了一下鞋套，
1: 带错了，
0: 带错了。冰壶的这个滑行鞋，大家看脚下白的这个特氟龙材质啊，非常耐磨，然后摩擦力小。

0: 但是呢平时不滑行的时候需要拿鞋套把它给罩住。
1: 那在反边。刚刚好的一个力量。
0: 嗯。柳指导，像这样的粘球啊，就粘出什么样的角度，有什么讲究吗？
1: 其实你要是粘的稍微力一点的话呢，那这块会有自然角。
0: 嗯。
1: 如果说对方的球在营内你处理不掉，那这个你打的某一个点相对来讲的话就完成的更容易。
0: 嗯，
1: 但是你要粘错的话呢，像这种的话你打完之后的红那是走了，像烧到圆内，
0: 嗯，
1: 圆心内的球那就是没有的，
0: 对，它就会比较偏。
1: 利用自己的球来去打赢那好球。这样的话加拿大队是开放性的打红。打甩。我们看一下这个双飞的话也确实有点不太容易打外角，把双飞打黄的话那这个红可能会有一个点点，那直接先做一个打甩，因为从密室人这侧露出来一半儿。
0: 这是打中间的这个黄。
1: 对。好球。
0: 好甩，好甩。露出来三分之一。
1: 是的。
0: 嗯，不到。
1: 是的。非常好。
0: 嗯，冰壶比赛多看一些就能感受到这种球的那种美妙。
1: 对，
0: 真的看起来特别的舒适。
1: 嗯，同样是反打，把红球往后扑。这个球把它磕到了后区，让自己的头能留在上面。如果说薄，那就把自己的头往黄。往红球方向走。差一点，
0: 贴着过来了。
1: 是的，
0: 哇，
1: 磕到了后区。
0: 磕到后区，黄球藏得比较严实。
1: 对，那现在要处理它边上这个。
0: 哟，这个往旁边甩，那会不会伤着自家红吧？
1: 打完往中区走。
0: 嗯。
1: 底区的那个红，相对靠近 这个场地边如果即使相关的话应该也是不会留在营内，打得太薄。好球，
0: 可以这个往上弹这一下啊。
1: 哎，是的，
0: 那就传。加拿大队这个传击要打好了，可能得飞出去三颗红球。
1: 是。
0: 传。这个偏差比较大哦。
1: 是的。而且相对来讲，这个传的话不是特别的高。
0: 他是怕自己的球留在中区，所以有这个顾虑就打得薄了些吗？
1: 我觉得他没有这种顾虑。
0: 至少是清了个站位啊。
1: 是。
2: Like to go low.
1: Halfway low. Halfway
3: long.Hard, Bob. Long. Hard. Help him.
2: Face not bad.
4: Line's good.
3: Line's good.
2: Close to halfway.
3: Halfway invest.
2: Line's good.
3: Halfway invest.
4: Okay. Solid, Bob.
2: Keep going, Bob.
3: Halfway.
2: Keep going.
3: Keep going. Hurl. Hurl.
2: Hurl.
3: Hurl.
2: Hurl.
1: 再往下来点。好球。
0: Good sweeping.
1: 是。
0: 一膀子力气啊。好擦冰啊。
1: 再去做一个传打，
0: 这回很正。
1: 对，
0: 好球，
1: 好球，还有打手，
0: 对，带走两个。
1: 是的，打甩中间的话可能会有双飞，甚至是三飞。打甩中间打红球的偏里侧一点薄，然后这个两个最近的走的同时，这个球的
0: 会往下走，
1: 对，往下这个直接烧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球啊，可能在女子来讲的话呢，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的力量没有男子大。但对于男队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球就是很容易。
0: 对，其实男子和女子冰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只在于力量这件事儿。
1: 是的。
0: 投出来的力量更大，擦冰的力量更大，
1: 对，
0: 就能达成一些不太好达成的效果。
1: 这个球打好的话是有一个三飞，
0: 三飞并且黄球藏住。
1: 对，
0: 哎呦，差一点，
1: 差一点，
0: 差一点啊。好球，好球，这黄球漏了一个边儿。
1: 是的，全打定。
0: 对，加拿大队和英国队都是击打能力很强。哦呦，天哪，这头发丝儿好密集。
1: 是，那行，挺淡定。
0: 这缝能加也就加一张纸吧。
1: 是。
2: Ball Evans!
3: Clean!

0: 打黄。
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0: Really gonna go. Hard, hard.
1: 嗯，好球，
2: 好球。
1: 带着一个小小的角度，
2: 是重飞是没问题，
1: 对，
2: 双飞完自己，而且不留头，
1: 对，
2: 那零比零了。最后两个球改变了局势，
1: 确实，
2: 从被逼对手得一分，
1: 嗯，
2: 到最后。打成零比零，
1: 中间一度是有三颗黄球，三颗红球牵制啊。
2: 是的，
1: 这球呢，加拿大队打掉没问题，主要是自己的黄球不能留下。
2: 是的，
1: 这一分加拿大队得的可是不情不愿啊。
2: 对，
1: 因为这意味着下半场第一局第六局的时候，双数局又回到了英国队的后手。
2: 是的。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甩得非常好。
1: 是的，
0: 这可怎么看双飞啊？
1: 这有些薄啊。
0: 是啊，三个黄湖三对两两关系，没有一个好打双飞的。
1: 是的，
0: 站位红湖去找也没啥好效果。
1: 找不好的话，那再投一个四个。
0: 四个了。
1: 但倒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0: 对，
1: 相对来讲的话，那就打这个往这边靠呗。
0: 对，
1: 嗯，
0: 打中间绿圈的。
1: 是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又是开放性的，又是比较容易的，就没有必要去用红再去找黄，那我觉得有点跟自己较劲，较劲。而且我觉得这是纯是在这给自己挑战，
0: 还没逼到那份上呢。
1: 是，对。
0: 这个双飞就是两个目标球离得有点远，而且又比较平，所以劲儿得大，打得厚点。这下这剩下两个黄离得更远了。
1: 是的。
0: T 线投一个，
1: 嗯，
0: 让左边的黄和中间投出来的黄平行。
1: 还是尽量去平行。
0: 嗯。
1: 那这一局拿三分的话，其实从比分上来看的话是还差两分。
0: 对，
1: 心态是不一样，尤其是在第九局。
0: 看英国队小伙这局笑容比至少表现比之前就严肃很多了。
1: 是从二垒开始，
0: 嗯，
1: 击打的准确性就没那么高。Well then,
2: Packy, it's close, guys. Okay, stay with me here.
3: Sweep for T, line's good. Curling big.
2: Line's good.
3: Sweep curling big.
2: Back button.
3: Line's good.
2: Back four.
3: Button's not bad.
2: Fine.
1: 那这个球必须要停在T线上，这样的话比较平，它还会有三分的结果。但是，一旦形成了错角，
0: 伸了一颗球左右，对。
1: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大本营啊，他这个打完之后这个走向还是有些长。
0: 对，
1: 就像刚刚三垒的那个击打是一样的，
0: 叫暂停了。
1: 嗯，
4: I mean either way Seattle close the freeze，
1: 站一个。
0: 嗯，
1: 现在如果你打怎么打它都是两分到三分，其实还是三分。
0: 对，
1: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去找中间的这个黄，
0: 对，
1: 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薄点完才能折到这儿来。
0: 对，那如果要正沾圆心黄的上方呢？
1: 你正沾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0: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1: 也会有三分。
0: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1: 对，但是你沾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0: 还能好点。
1: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沾是更容易。
0: 嗯。
1: 其实这个球，你这个球的话，英国队沾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了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0: 对，但是这要沾没沾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

0: 先看这球吧。
1: 这个时候也得搏呀。
0: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1: 这个球他不沾，其实也没有办法，必须得
2: 搏。
0: 这球是要沾圆心的黄，一定要沾得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1: 嗯，那这个球加拿大
0: 有四分了，
1: 打薄。
0: 对，
1: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0: 对，要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蓝圈都行。
1: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才能有四分。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薄蹭呗。
0: 哎呦，穆阿特喝了口水啊，紧张。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十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打到了，比较薄，黄球，黄球能出去吗？那黄球也出去了，三分局，三分局。
1: 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0: 对，那连着几手四颗球吧。
1: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两个，完了加上他的第一个。
0: 对，
1: 是连续这四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0: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1: 对，
0: 真打出来一个四分局，第十局想要一下子拿三分，
1: 是的，
0: 那就难上加难了。
1: 那这个球三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0: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八局就做了非常好的防守，逼得对手拿一分。
1: 对。
0: 英国队打到现在有过两局的两分局。除此之外呢，就是两个一分局了。
1: 是的，而且现在加拿大是领先两分，最后一局，那他要的就是场面简单，第一球直接进球。
0: 两分也是本场比赛最大分差。
1: 是的，
0: 多么接近的比赛。黄球搭在了五环的边上。他们距离自己的奥运冠军可能就差这一局。
1: 英国队的中区站位。直接把这个进攻改向从中区。
0: 踩中线。
1: 加拿大第二个球同样是进球。
3: Line's good.

0: 击打。
1: 嗯。有可能打出来一个双飞，
0: 是
1: 好球啊，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啊。
2: That was what was happening all day. We just needed to
3: straight, high,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2: Oh, right there, a little harder.
1: 嗯，这个球打完之后，赢中只有两个红了，
0: 是，
1: 而且两个红的位置也都不太好。
0: 对，而且这两个黄又比较平，他打完之后呢，想再去罗上面把黄球成为垫背的话，又不太好打。
1: 对。
0: 那他打多后才能反弹过来留在这儿是吧，那打甩的话下一个球加拿大也直接找完之后两个红的走，
1: 像这种打甩的话那两个红是不是还得是纵向排列会好一点，
0: 嗯，纵向的话打的话就是要产生这种一旦相关能留一个，
1: 嗯，
0: 但是一旦稍微有一点错角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相关，
1: 对，
0: 直接找这个大补
3: normal yep normal
4: yes hard
3: normal
4: hard
1: 打到了双飞，
0: 嗯，
1: 加拿大队还有最后一颗球，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颗球，
0: 是的，
1: 英国队这局要拿两分，场上现在是有两个战场，右边弧旋的一颗红和中间的这个黄红红，
0: 嗯其实还是这个球想再往下多走点，
1: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纵向还是能带出来双飞的，
0: 是的，
1: 时间是够的
3: 啊。
2: Big nose is good.
3: Yeah, yeah.
2: Run the nose, Brad. Peel weight. Lots of time, buddy. Lots of time.
1: 加拿大这局只要不丢三分，他们都是有利的。
0: 是。哇。
1: 7.2秒出手，
0: 那这球打成的话，
1: 有一个两分；
0: 打进的话，那就是那谁？
1: 哎，哎，能出去吗？出去了吗？回来了吗？
0: 没有，没有
1: 啊，还是出去了，还是出去了。
0: 对，
1: 啊，那就是一个打双飞，留下拿两分，然后加局了。
0: 是的。我们行看了加拿大队员已经一直在笑了，
1: 莫阿特目标是打掉黄球红球留下，
0: 嗯，
1: 哎，这个球没有打掉第二个黄，
0: 是的，
1: 所以比赛没有加局，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
0: 嗯，
1: 在过往的冬奥会男子冰壶历史当中，加拿大队是非常成功的队伍，
0: 是的，
1: 拿到过3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上一届是1枚铜牌，
0: 是的，
1: 这一次他们为加拿大队拿到了男子冰壶的4金，而对于这一支已经非常出色的英国队来说，经过了4年的沉淀，2次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依然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个关键球的处理上，
0: 是的，
1: 而结果其实与4年前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英国队又一次拿到的是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银牌。那么我们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金牌战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柳云哲

0: 哎呀，塞外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
1: 再给萨卡打门。

0: 但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的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是、就是、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杜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1: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那上就退得很快了。

0: 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卢夫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王哲林清空一侧，啊，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1: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1: 嗯，
0: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1: 对，
0: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是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俊杰。啊，刚才跟徐若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守望队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投位，
1: 嗯，守望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
1: 了，这个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作为牛角，这个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1: 嗯，
0: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望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古德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是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上了，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又是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小车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
1: 刚才洛克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那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2: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2: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漂亮，
2: 麦基追帽，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2: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还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啊，
0: 对，
1: 这样穿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
1: 好
0: 球，好
1: 球啊！
0: 这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后卫

0: 重新做挡拆。
1: 哦，谢定伟
0: 外接，
1: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0: 对，
1: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定伟的特点。
0: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1: 球啊，平原物，这要说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0: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
1: 虽然李红泉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0: 对，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0: 没错。
1: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0: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1: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0: 嗯，
1: 就是
0: 占联防了，
1: 还是要自己强解。
0: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1: 对，
0: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1: 能跟着你说说成军回到场上了。曾，
0: 嗯，曾凡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1: 对，
0: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1: 球，
0: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1: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
0: 扎实，
1: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0: 对。
1: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就是2发1中，

0: 然后同样的战术，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是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就肯定是犯规。球

0: 好，范范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得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它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你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我们这个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
0: 对，
1: 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手上的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顿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他这个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哎，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文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数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上一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嗯，上一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你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
1: 又是一个失误。
0: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0: 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
0: 嗯。

0: 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八次失误球了。换下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
0: 是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刘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来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身体顶不住掉，可能是就能站住一个心级。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队来拿球。那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志林，哦，推了王志林的推人。这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是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这是看来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时候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锦曼，我是不是要单拿？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单拿。
1: 好球啊！
0: 终于得分了这个李
1: 宏权
0: 啊！

赵睿来控球，牛角接回球挡开，

0: 你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又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手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
1: 是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还抢回来前两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板球这是曾凡博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那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我们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你就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远包括胡德林这个球都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峰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替严鹏飞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
1: 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
0: 古德温，
2: 哎呦，真是压上能进呀、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2: 42平。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在那儿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3: 到家
4: 了。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6: 生养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电子离定，
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1: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15: 主队赢了三分，很积极。
14: 又一个前场篮板，
15: 好球！
14: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奕迅、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15: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陈奕迅的控卫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奕迅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14: 连续被掩护，
15: 漏人了，
14: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15: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14: 抢六个前场。
15: 对。
16: 西班牙挡拆，
15: 是潘博

0: 这是好我。
1: 孙俊还是很稳啊。
0: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0: 是。你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文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上半时古德人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南哥里面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我们接三分球。这失误，
1: 好球啊！这个球厉害，洛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三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现在这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1: 这五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0: 对，有强弱。
1: 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杰曼下场了，陈英俊也下场了。看看周琦。

0: 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对，陈一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一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
1: 分。对，其实是可以的。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0: 是
1: 到点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雷蒙，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1: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还行。这个内线，
1: 这个球无效。
0: 就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了。我觉得这个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多伦这两颗罚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
1: 现在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0: 赵睿的连续得分，
1: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对不对？真进了三分球进，
0: 比分五分球，又失误了，
1: 对，你是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0: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不与不求人，
1: 四犯
0: 四，四次犯规。今天北京北西的两个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看看速度也慢，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哇，这个空中折射
0: 非常高啊，但我不害怕啊，我身体倚住你。还有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球。

时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

0: 啊，上海队现在打的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秒，周琦的三分。
1: 63-72啊，九分的分差，这届分差拉开了。好了，回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杜胖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京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开了，还有啊，这个手阿斯连防了啊，六位指导给了一个手势，这个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球，这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两米二十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两名球拿了下来。什么分差？我觉得有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范围。
0: 哇！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十五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1: 对
0: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1: 是
0: 都进不了十二人大名单的。

0: 八分钟，十五分的空窗。
1: 真的吗？
2: 上来就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个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2: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来就是有点急躁了。
1: 我觉得你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出来。
2: 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种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样，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1: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2: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1: 对，
2: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1: 对，
2: 但是。
1: 节奏给
2: 节奏就被带乱了、嗯、对，
1: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是不是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划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吧，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时没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犯规，两罚一队。

0: 那个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这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成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俊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睿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控制时间4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这些裁判员出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2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这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你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就是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啊，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把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投一三分。没机会，好球。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出来能有50%。明军回到了26分，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周琦先犯规。这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

0: 技术上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成胡德温。

0: 哦，你这小川
1: 伐仲换人，
0: 对，这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伐仲。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伐仲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
1: 不出进。
0: 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0: 好像萨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层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了。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接下来，我们一起在利维尼奥雪山公园来关注本届赛事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的比赛。将会有八支队伍分为两个小组来进入到接下来半决赛的较量。半决赛当中呢，排名各组前两名的队伍将会进入到大决赛，而后两名的队伍呢将会进入到小决赛。在第一组当中，红色背心的是澳大利亚二队，绿色背心的是英国一队，蓝色背心的是法国二队，黄色背心的是瑞士一队。红色背心的法国二队这边暂时领先，

哎，这边有队伍掉队了，绿色背心的瑞士一队这边掉队了，男选手科尔伯特，科布莱特是出现了失误。法国二队这边博佐洛，在四分之一决赛，其实博佐洛这一棒并没有滑好啊，这轮滑的还是相当不错。红色背心的英国队选手奈廷格尔，奈廷格尔也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没有滑好，这轮表现的相当不错。绿色背心的哥布莱特因为滑行过程当中的失误落后的很多，他落后率先撞线的法国队博佐洛有4秒03啊，对于接下来女选手来说追赶的压力就太大了。接下来是女选手出场，女选手出发门开启的顺序是根据男选手到达终点的时间差来决定的。法国队和英国队基本上同时开启出发门，澳大利亚队呢要落后他们差不多1秒2左右。瑞士队这边呢，女选手维德莫的出发门将要比法国队慢4秒03开启。比赛开始，法国二队和英国一队这边出发门率先打开，澳大利亚队这边出发门打开，最慢的就是瑞士队，瑞士队要比法国队出发门慢了4秒03才开启。法国队英国队男选手建立了很大的优势啊，看看女选手能否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下去。法国二队这边利亚卡斯塔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状态非常出色，

马上要到赛程的最后阶段，来到最后一个弯道，出弯道之后直线冲刺，现在英国队夏洛特班克斯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哇，夏洛特班克斯在女子组选手当中她还是相当具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这是她第四届冬奥会，上届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呢，她跟亚当兰莫特两个人搭档获得第六名，两个人搭档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亚洛特班克斯今年30岁，帮助队伍以小组第一取得晋级，而法国队呢博佐洛和利亚卡斯塔组合则排在小组第二获得了晋级的资格，澳大利亚二队的加里德修斯克里夫特排在第三，瑞士一队科布莱特和维德莫位列小组第四。瑞士一队比较可惜，科布莱特男选手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出现失误，就是在这个位置，科普莱特行进线路呢跟对方有一些交叉，他为了避免相撞啊，想要去刹车，结果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在半决赛呢要进行两组的比赛，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一组，半决赛每个小组的前两名，一共四支队伍将会进入到大决赛当中，而后两名的四支队伍将会进入小决赛来竞争5到8名的排位赛，大决赛呢就是要决出1到4名。夏洛特班克斯啊，刚才这轮滑行还是相当具有侵略性，跟利亚卡斯塔两个人雪板对雪板，

这个时候就比谁的技艺更高超了。这也是障碍追逐这个项目非常具有观赏性的地方，在比拼速度的同时，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身体的接触和冲撞。半决赛的第一组，英国队奈廷格尔班克斯获得小组第一晋级，法国二队的罗佐洛卡斯塔获得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英国队小组第一晋级。好，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的是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比赛半决赛的第二组。四支队伍，红色背心的是澳大利亚一队亚当兰莫特乔西巴夫，绿色背心法国一队艾当肖莱尼拉尼佩雷拉，蓝色背心是主场作战的意大利组合索马里瓦和莫约利，红色背心则是德国组合乌布利希和费舍尔。这组运动员的整体的水平和实力相较于上一组要更加的接近，所以竞争会更激烈一些。比赛开始了，男选手这轮的滑行将为接下来女选手的出发奠定基础。身着绿色背心的法国队艾当肖莱，他的出发一直都是他的招牌技能，出发非常的强势，处理波浪区的能力特别强。紧随其后的是今天德国队状态非常出色的乌布利希，利希现在实现了反超，阿当肖莱紧随其后。哎呦，这下过弯道，两个人差点雪板撞在一起，最后还是通过身体姿态的调整及时收回了动作。哇，这场比赛比得相当的激烈，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170米的直道部分，先是两个波浪区，随后是跳台。哇，在跳台部分乌布利希起跳更加有力，领先法国队0.12秒冲线，意大利队呢索马里瓦落后了德国队0.32秒，澳大利亚队落后0.42秒，其实并没有拉开差距，所以对于接下来女子组的运动员来说压力会比较大。女子组这边将要进入到决胜时刻，意大利队莫耶利，澳大利亚队是女子组的本届赛事女子单人赛的冠军得主乔西巴夫。澳大利亚队男选手是排在最后一位，乔西巴夫这边得全力去追赶了。德国队这边女选手菲舍尔，法国队则是尼拉尼佩雷拉。目前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雷拉的出发非常顺，紧紧跟着他身后的是红色背心的乔西巴夫。哇，乔西巴夫呢，他的队友亚当兰伯特落后了将近半秒钟，他现在已经完全追回来了，甚至马上要来到领先。哇，进入第一个弯道切里线，占据领先位置，莫耶利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莫耶利非常善于在途中滑行通过场地的坡度不断的加速，他的途中滑是非常快的，特别是弯道处理的技巧相当高超。莫耶利现在已经逐渐在逼近乔西巴夫。本届赛事金牌女子个人赛金牌和铜牌得主现在位列前两位，意大利队和澳大利亚队晋级没有任何悬念。最终莫耶利还快了一点啊，快了0.04秒，拿到半决赛第二组的小组第一，挺进到大决赛。哇，这是男子组之前两位选手差点出现雪板相撞，最后很好的控制住了。

要是一旦撞上两个人双双摔出赛道的话，那直接就丧失了晋级的希望了。所以最后这个控制，这相互之间的克制还是非常关键的。女选手的出发门打开顺序是按照男选手的完赛时间来决定的，男选手完赛的时间差将决定女选手出发门的打开顺序，所以女选手出发门的打开是不是同时打开的。男选手和女选手接力来完成两轮滑行，这就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单板滑雪障碍追逐项目的混合团体比赛。来看一下这组最终的晋级情况，意大利一队泽马里瓦莫约利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了大决赛，那么同时进入大决赛的还有澳大利亚一队的亚当兰伯特和乔西巴夫。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本届赛事的小决赛，在两组半决赛当中失利的四支队伍将会竞逐本届赛事这个项目的五到八名。红色背心的是法国一队艾丹·肖莱、伊拉尼·佩雷斯，绿色背心德国一队，蓝色背心瑞士一队，黄色背心是澳大利亚二队。比赛开始了。艾当肖莱仍然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出发起跑能力，出发阶段连续的波浪道对于运动员腿部力量的要求非常高，需要不断的通过释放和吸收腿部力量来完成波浪道的比赛，而且波浪道的尽头呢还有一个幅度很大的跳台需要腾跃而起。比赛比到这个阶段，运动员的体能消耗已经非常大了，都很累的情况之下，就看谁动作控制得更好，以最有效的滑行姿态来完成这轮的滑行。澳大利亚队现在落后比较多，法国队和德国队两支队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艾当肖莱啊，目前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的体重轻，他的体重比较轻，他偏瘦，所以看到最后170米直道冲刺，他经常被对方给超越。他在滑行过程当中，特别是弯道的处理技术相当好。一来到直道，因为他的体重偏轻，所以最后加速的时候呢，这个速度就不如其他运动员快。女子出发门这边呢，德国队出发门率先打开，法国队第二个打开，瑞士队第三个打开，澳大利亚二队呢则是最后一个打开。这是根据之前男子运动员到达终点的顺序来决定的。出发门打开的这个时间差也是由男子运动员冲线的时间差来决定。法国队这边女选手尼拉尼佩雷拉之前半决赛啊，就是她这一棒处理的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导致备受大家期待的法国一队没有进入到大决赛，反而是法国二队博祖洛和利亚卡斯塔两个人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跳台下来之后，两个人雪板刚才贴得非常近啊，赶紧一个变向。哇哦，内线看到蓝色背心的瑞士队维德莫这边超上来了，但是上一条弯道他要走内线的话，下条弯道呢他就没有办法占据更加有利的内线的位置，所以两个弯道连续弯道的线路选择是非常关键的。伊拉尼佩雷拉以领先者的姿态进入到直道冲刺，哇，三个人非常接近啊，最后跳坡冲线，哦，法国队应该还是能获得胜利，但是他们跟瑞士队的差距非常微小，要通过终点摄像机来做最终的判断。

好，最终呢，法国队艾丹·肖莱和尼纳尼·佩雷拉是获得第一名。好，接下来将会进入到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最终的大决赛。进入大决赛的四支队伍，红色背心是法国二队，绿色背心澳大利亚一队，蓝色背心意大利一队，黄色背心英国一队。法国二队率先登场的男运动员博佐洛，澳大利亚一队是亚当兰伯特，意大利一队索马里瓦，英国一队是奈廷格尔。东道主意大利还没有在利维尼奥雪山公园这片赛场在本届冬奥会收获金牌，索马里瓦和穆耶利的强势组合也是21年世锦赛的银牌组合，能否在这块场地为意大利带来一枚金牌。法国二队的实力不容忽视啊，两位选手在这组运动员当中之前的完赛总成绩是最快的，所以他们能够获得红色背心率先选择出发门的位置。比赛开始了，大决赛正式打响。出发阶段彼此咬的都很紧，索马里瓦位置稍微有点落后啊，索马里瓦出发的节奏不太好。红色背心的法国选手博佐洛，法国队男选手的一大特点就是出发特别好，特别擅长波浪道和途中滑行，但普遍问题呢就是体重偏轻，人偏消瘦一些，所以最后直道冲刺在这条赛道对他们并不是特别有利。索马里瓦看能不能尽可能往回追一追，男选手的目标是争取不要跟前面拉开太大的差距，不要让女选手滑得太被动。通过穿梭机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赛道的坡度以及运动员行进的速度。连续的波浪道，最后一个弯道，哦，这边绿色背心的英国队摔出了场外啊！哇，法国二队率先撞线，英国一队位列第二，意大利一队呢是排在第三。这条赛道呢，起点的海拔高度是1970米，终点1816米，垂直高度落差呢是154米，赛道全长1110米。哦，目前看到裁判员正在进行回看，看这边会不会出现判罚，会不会判索马里瓦犯规啊？如果判犯规的话，意大利队将直接被罚到小组末位，而且女选手不能够有出发的机会了。这个判罚还是非常关键的。亚当兰伯特，亚当兰伯特和乔西巴夫原本是本届赛事非常有力的竞争者，被认为是冠军的热门人选。好，经过回看之后没有问题，并没有犯规，并没有犯规的判罚，所以女选手还是按照之前的顺序来进行出发。法国队这边出门最先开启，英国一队第二，意大利队第三个开启。乔西巴夫的出发门将会在法国队出发门开启之后4秒之后再开启，巨大的劣势，看他能不能往回追一追。法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女选手卡斯塔也相当擅长出发段的波浪道，波浪道相当丝滑流畅。法国队因为整体年龄非常年轻啊，所以他们运动员的体能特别的充沛，比到最后呢也看不出他们体能的下降。卡斯塔持续扩大着自己的领先优势，黄色背心的夏洛特班克斯30岁的老将逐渐逼近卡斯塔，回力也慢慢的在靠近。卡斯塔速度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的体重轻，要比另外两位女选手明显要瘦不少，所以途中滑行。现在看到夏洛特班克斯追上来了，反超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维利也努力向前追赶，马上进入最后一个跳台，落地之后夏洛特班克斯帮助英国队拿下本届赛事混合团体的冠军。哇，英国队绝对是这场比赛的一匹大黑马呀，赛前并没有人看好英国队能够在这场混合团体比赛当中登上领奖台，更别说是冠军了。夏洛特班克斯和亚当和他的队友奈廷格尔两个人之前在个人赛当中的表现都不突出，但在这场混合团体的大决赛当中他们却脱颖而出，非常精彩非常经典的一场奥运会决战。这是老将夏洛特班克斯的第四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他们获得第六名，本届赛事登上冠军宝座。法国二队收获铜牌，银牌归属于意大利一队，冠军则是由英国一队获得。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决赛对决，在男选手这边博佐洛出发之后的表现非常的强势，一直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奈廷格尔啊，今天在比赛当中的发挥要比之前男子个人赛好太多了。亚当兰伯特一路是追到第二，这是跟索马里瓦第一次出现冲撞啊！索马里瓦是通过这次强势的超车超到第三，之后呢，双方又发生了一次碰撞，但经过裁判员的回看之后，并没有判罚犯规。男子这边呢，法国队率先撞线，随后法国队和英国队展开了决战。罗伊利呢，出发门开启时间还是稍微晚了一些，也就是说索马里瓦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好的比赛条件，这就是混合团体比赛男女要接力来完成比赛。在途中滑行当中啊，法国队这次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男选手还是女选手体型瘦，太瘦了，就是途中滑行呢出发都非常好，途中滑行呢因为体重的劣势经常被对方反超，甚至最后直道会被对方反超。夏洛特班克斯凭借精彩的滑行精湛的技术，最终帮助英国队拿下这枚奥运金牌，再次向英国组合表示祝贺。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再次祝贺英国组合夏洛特班克斯和奈廷格尔。比赛是由云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好像萨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
1: 连续调整打门，
0: 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2: 再次见到汪顺是在今年3月的中国游泳公开赛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上，距离他上一次出现在赛场已经过去了4个月之久。
3: 在潜入处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怎么又坐在这里了，感觉很恍惚。全运会结束到现在，我也去感受了不一样的这样生活跟体验，在这个时间内我也去自我的去想了一想，我到底追求什么，自己想要什么。
2: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场比赛是对冬训成果的检验，而对于32岁的汪顺来说，这是他阔别系统训练4个月后为自己按下的第5届亚运之旅的启动键。
3: 还是希望能够坚持去做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自己存在的

0: 这个意义。
1: 这场即将奔赴高原训练前的预热比赛，汪顺游出了1分58秒57，仅比他四个月前全运会夺冠的成绩慢了不到两秒。
0: 我觉得这个比赛能够给我在这一年充当一个起点这么一个角色，希望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训练步入正轨。

0: 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这个难点还是在恢复上面。就是说年纪上去了以后，他身体机能开始往下走了以后，恢复开始会逐渐跟不上。以前嘛，可以假如说一周七天，我能练个每堂课我都能非常高质量的去完成，到后来可能一周能完成个四分之三，到现在的话高质量的完成的话，我可能练一堂课我得缓个两到三堂课。
1: 对技术要好了啊，
2: 一会儿强度，
3: 一会儿练强度啊。
1: 好，原地放松一下啊，四个手五米，一口气啊，准备了，哎，好。
4: 其实我更多的是控制它的强度，等于说不要让它在一趟课里面消耗了太大，就是希望它的训练有一个连贯性。
1: 六秒八，七秒一，七秒四，七秒六。
4: 现在他更要做的是一种维持，他只要可以系统性的练下来，那基本上就不会太差。
5: 于成，汪顺曾经的同门师兄，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获得者。今年年初，陪伴了汪顺19年的朱志根教练退休，于成接管了汪顺的训练。
4: 在前几周我所布置的计划其实强度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也是想刺激一下他，就是去找一找他现在的极限是在哪里。
1: 尽量每一个后程加速游起来，哎，
0: 哦，这个自己有感觉是真累还是大脑欺骗性的累？如果我是假的累，那我这堂课假如说没有精力去游，我的情绪会比较低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给自己留了余地。但是我如果真的游不动了，那我结束了这堂课，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确实我在用身体的表现去说话。
5: 高原训练在缺氧的环境下，身体给出的反馈会被成倍放大，而混合泳项目需要四种完全不同泳姿的肌肉体系无缝切换，对于年龄、体能和技术的要求远比其他项目难度要大得多。在国际赛场上几乎很少看到中长距离的混合泳选手能坚持练到32岁。
4: 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他能练到如今这个年纪，他很好的自律。第二点呢，就是前期那个主导从小给他打下的基础是非常的扎实。
5: 今年69岁的朱志根教练在年初正式退休了，因为爱徒汪顺对游泳事业的热爱和追求，这一次他以浙江省游泳队顾问的身份陪在汪顺身边备战第5届亚运会。
6: 这个基础要是造房子一样的道理，地基弄好了，让你这个房子越大越高的基础上面把心肺功能练好，这个肺活量练好。你像汪顺那块肺活量，他有8000多大卡，那一般人是达不到的，他的水平就低了，而且他的运动寿命就更长了。还好吧？还好就行。
7: 这个呢可以。
8: 这个还好，这个
6: 嗯，困难很多。首先要克我年龄，还要克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克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你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关键还是自身的信心要提高上去，要有信心了才能够去证明别人。
5: 这一次汪顺第5次备战亚运会的起点依旧是昆明，一切像19年前他13岁进入浙江省队，15岁进入国家队备战第1届亚运会时一样，也是从昆明这片泳池开始的。
0: 第一次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那个大队员，他说你前个25米潜泳，在平原我前25米潜泳我很轻松，但是来高原了以后，我怎么前了20米我就感觉我要就是那种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昆明缺氧带给你的这种直观的感受。
5: 昆明海埂基地的这片泳池在19年前承载了一个

0: 个少年对未来的全部憧憬。2010年，汪顺从这里走上亚运会的赛场，并登上他职业生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领奖台。
1: 银牌获得者，中国运动员汪顺。
0: 2011年，他在400米混合泳项目上打破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这个天才少年被寄予厚望。
2: 你说顺吧，我觉得也挺顺的，跟着这么好的师傅学习了很多本领。17岁的时候也已经去参加比赛，18岁也打破亚洲纪录了。你说不顺吧，又受这个伤，又受内伤，然后呢，技术又变形。
3: 伦敦奥运会他并没有表现出自己应有的实力。
4: 男子混合泳，这是日本队的传统强项。
2: 当时那些年一直就说，哎呀，我以前那么游的，我一定要从以前的一些感觉里吸取经验。但是这种东西它是回不去的，就其实就像走进了一个误区，钻进了一个牛角尖，然后在里面兜兜转转转转不出来。
3: 这枚奖牌对于汪顺个人来说也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5: 汪顺获得第三，汪顺在最后的时刻超越了罗切特。
6: 他在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情况下仍然守住了第三，取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5: 在短池的世锦赛当中蝉联冠军的选手
4: 汪顺实现了自我突破，战胜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1分56秒25的成绩刷新了赛会纪录。
2: 要往前看而不能往回看。后来在可能也是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可能彻底就不回头看，我往前看了，我选择。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以及在这个可能在27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这些事情了以后，能够在这个年纪，然后去拿到这么一单项的奥运金牌，然后其实也给予了我自己非常多力量，在这个游泳道路上，不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包括你到27岁，你也依然可以。
4: 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汪顺第一个出水，无法反应时是0秒6。迈克尔·安德鲁第一，切赫第二，汪顺排在第三位。第二个50米对于汪顺来说特别的关键。仰泳结束，汪顺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切赫第二，秋叶弓介排在第三。在这个50当中，迈克尔·安德鲁还是比较占优的。汪顺如果能够顶住的话，自由泳就很有机会。迈克尔·安德鲁第一，汪顺第二，赖胡大也排在第三位。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汪顺现在反超了，汪顺加油！最后的冲刺，汪顺憋气到头，抢到边，汪顺冠军。1分55秒00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了这枚宝贵的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

0: 汪顺在2021年7月30日这一天改写了男子混合泳项目的世界版图，打破了美国选手长达17年的金牌垄断。10年的磨砺在这一刻化作了最耀眼的勋章。
1: 其实在2018年跟贾瑜那时候两个人还在商量，他问我练到什么时候，我说我21年结束吧，因为他说那你22年亚运会不比了，在杭州。我说22年亚运会有点远啊，因为那时候还4年嘛，当下那时候是24岁，大环境基本上都是24、25、26基本上就退役了。那我说到22年、23年就已经28、29了，我说那也差不多了。然后他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就没想到，就前段时间我们还在开玩笑，我说没想到练着练着都30多了。
2: 刚训练完，准备边上溜达溜达，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昆明。

0: 刚好今天练的完也早，然后天气也好。
1: 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
2: 见。以前要练完啊，都不太会出来，现在练完以后都会出来，然后好了以后这么溜达溜达，心情也会不太一样。
0: 在全运会结束之后吧，给自己放个长假，然后其实也一直在感受寻找答案。到如今我觉得游泳它一定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闲暇的时光你也需要去离开游泳的一些事情，让自己能够放松也好，感受也好，需要一个时间去让这个 CD 重置一下。
3: 除了水上的专项训练，汪顺每周要进行8个小时的陆上训练。体能教练会根据汪顺的训练状态，把按季度制定的训练计划缩短到4到6周调整一次。
4: 其他的项目你说到了年纪一大以后，就是你就说你就游短距离就好了，你长的不用游了，游不了，那为什么他能游？技术意识这个很重要，那体能不停地去给他的身体本身去做一个刺激，让他肌肉量能维持住，力量能维持住。所以汪顺他现在的力量素质在整个中国游泳运动员里面，他哪怕这个年纪了还是属于就是 T0 级的级别的，比如说他高翻现在还是能翻起100公斤的，在游泳运动项目里就很少见。体能的训练，这种训练对他身体造成的刺激，就是会造成他肌肉的轻微的损伤，肌肉就是在损伤中不断的重建才会变强的嘛。
2: 生无可恋。
3: 高原训练的第四周周末，要进行第二次400米比赛的模拟测试，测试的结果可以大概推算出正式比赛时的用时范围。
5: 准备了，各位举位，好。26秒6，我是。游起来啊！游起来！游起来！走。
0: 前面练了4周28天，一半以上的时间想这句话，就说哎，明天要不算了吧。但这句话想之前，就是我今天先把这堂课练好。真正的系统练起来，第一个是个小周期，确实恢复比较困难。
5: 听口令，听口令。走。
6: 王德三1秒2，
7: 不仅是缺氧，尤其是心脏这个负荷量很大的。包括他的休息，有时候睡不着的，做噩梦啊，有时候翻来翻去啊，这个休息，所以训练起来很累的。我也看到了，因为他也在努力坚持。
5: 35秒2，王顺，35秒2，自由泳啊，腿打起来，动作连贯，走。
0: 但是反过来说，非常享受这种当下，不管是肌肉给我带来的灼烧感也好，还是拼尽全力以后的心肺给我带来的冲击感，只要有这种感觉，那一定是靠着好的这个方向靠近的。
5: 27秒8，王顺。
4: 这个是这次的总成绩，然后因为中间是十秒休息嘛，每个段10秒休息，这个会比真实比赛成绩稍微快个几秒钟。
8: 上个礼拜好，
4: 比上礼拜好多了，上礼拜4分12了，
8: 还行。那个近半年有的腿的最好的。
9: 两次测试还是提高蛮大的，全运会前

0: 的最好的一次是3分58秒，他历史以来游的最快的一次是东京奥运会前3分56秒。虽然跟以前有差距，但是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跟竞技水平来说，其实也能达到95%了。
1: 我的妈呀，
2: 相当
1: 早饭都要吐出来了，爽。
3: 再过半个月，汪顺将迎来亚运会前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全国游泳冠军赛，同时也是亚运会的选拔赛。全国游泳冠军赛开赛的第一天就将进行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
4: 是从高原下来的第一场比赛吗？
5: 是，以前从3个礼拜下来开始比赛，后来也试过2个礼拜，这次应该就1个礼拜多一点，10天左右的时间吧。希望有个好结果。不过早上游完感觉还行，身体各方面啊之类的一些这种感受啊。还可以。
4: 会有预期吗？一些预期。
5: 预期的话，按照之前最早的时候是希望这次比赛能到游到1分57秒，打开1分57吧。因为确实恢复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也不给自己太多压力，一步步来。

0: 六道来自浙江寿仙谷的王顺，奥运冠军。
1: 以为不太会再回到这个游泳池比赛了，没想到三年后又回到这个杭州的奥体中心参加这个冠军赛了。场地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关于亚运会美好的一些回忆跟瞬间。
2: 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中国选手方顺。
3: 同样的场馆，时间回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在这场决赛之前的两个月，汪顺刚刚在福冈世锦赛遭遇挫折，在主项200米混合泳比赛中没能进入决赛。
4: 杭州的亚运会选拔赛的时候，当时他游了1分55秒55，世界排名第一，也给自己背上了包袱，然后就导致成绩不是很理想。
1: 在亚运会之前，我通过这样子一失败，让我自己在训练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做出了很多种破釜沉舟的改变，从原来的有氧为主的变成了很多速奶为主的训练。
4: 我们在高原训练上对他的仰泳去强化了一下，当时他的100米仰泳除了许佳宇以外全国排名第二的。
2: 王顺进入到最后的冲刺，王顺向自己的亚运金牌冲去，1分54秒62，刷新了亚洲纪录。
1: 奥运会结束之后，我在想1分55秒00的成绩，我觉得我很难再去往前推进了。那天其实吓了一跳，我在想，那现在想起来都开心，那更不要说当时了。其实给了我非常多的对过去肯定的一个力量，然后以及对就走到今天一个动力吧。
0: 看到他腿加的非常多，应该没有问题了，汪顺是冠军。
3: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以1分56秒16的成绩第14次获得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同时实现了个人的13连冠，这个成绩也排在今年的世界第三。赛后我们也看到了这样温情的一幕。
5: 我也是意外到处去站着，我一看他跑过来了，那肯定得带着我来的，所以我一下去给他拥抱了一下。
1: 在当下一起感受这种好的一种感受的话，不单单我觉得是我一个人，我更希望能够让大家认识到

0: 在我背后的这个教练员也好，工作人员也好，一个人他可以走得很远，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1: 400米混合泳的决赛，汪顺以4分13秒93夺得冠军，15年间9次登顶。全国游泳冠军赛结束后，汪顺回到杭州的训练基地，继续备战亚运会。
0: 这个游四百混也是希望能够自己在200米混合泳上面能够游得更轻松、更自信，在心态上这个有余量。
2: 四百混的难度是要大于200混的，它要同时兼顾有氧能力跟速度能力，包括最后的冲刺能力，然后每一个转身。每一个幻象

0: 有很多运动员蝶氧蛙姿，可能他单有一个项目他都不错，但是他要把四种姿势组合在一起去游出一个好成绩，那其实是很看天赋的。
1: 每过两岁他其实都会筛选掉一批就是坚持不下去的人，到最后还能持之以恒地待在那个位置上，他一定付出了就是普通或者说高水平运动员付出不了的努力。
2: 你要通过生活中的处处的细节，每一步都必须要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才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在他身边你是能感受到那种被鼓舞的能量的。
3: 我们是想成为更好的人，压力越大，当你熬过这个时候的时候，全力以赴的时候，回过再看看的时候，你的心情是轻松的，你会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去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4: 汪顺即将踏上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次亚运征程，让我们一起期待他顺流而上，勇往直前。
3: 游泳项目嘛，就隔着水线，那别人游得再快其实和我们没太多大关系，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自己底子练厚，不用去在乎别人，把自己游泳水平发挥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荷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球能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短道速滑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女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在这一场 A 组决赛当中，我们希望巩俐能够放平心态啊，以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去应对这一枪的 A 组决赛。所有的选手都在调整自己的呼吸，比赛即将开始。比赛开始，选手起跑抢还是比较凶，现在巩俐暂时排在第4，赛罗在前面领，你看他不断的在看身后，
2: 对，看一下身后是谁，
1: 高坦纳在第2，但是第2的位置
2: 桑德拉
1: 现在勉强守下来，
2: 想要从内道超越，但方坦纳没让过，
1: 没错，
2: 因为方坦纳肯定是特别主动，我就是要在1号位，要不就在2号位跟滑。
1: 巩俐现在还是在第4，现在对于巩俐来说，首先要稳，滑得稳的同时啊，要看看有没有机会的出现。
2: 是的，像巩俐身后金吉利也是一样，也是在等。
1: 内道贝尔塞博超过了方坦纳，来到第2。萨罗还在前面领。其实现在萨罗有点控制速度和节奏啊。
2: 是的，桑德拉在第2号位也在找机会。所以金吉利这时候应该选择外道了，方坦纳也选择外道。
1: 刚才在内道。
2: 碰撞，
1: 巩俐超过之后，但是现在的暂时排名还是在第4，比赛还剩下3圈。

0: 现在金吉利是起诉了。
1: 对，金吉利选择了一个内道超到前面。哎，
0: 这个内道
1: 连续超两桑德拉反超，反超回来了。
0: 反超，贝尔赛博实现了反超，
1: 反超回来了，
0: 还处于第一位。
1: 对，就还剩一圈。哎，方达纳现在也是追上了。
0: 是，
1: 可桑德拉还在前面领滑，
0: 最后一个出弯，
1: 最后冲刺，还是
0: 贝尔赛博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这样中国选手功力是第五个冲过了终点线。贝尔赛博在本赛季500米这个单项上确实极具统治力，在本届冬奥会他也收获了女子500米的金牌啊。现在你看，在1000米的赛事当中，还是发挥了自己的这种快节奏，包括快速启动的特点。
1: 没错，他启动是非常快的，而且反复的从内道反复超越，还是超越了几次的。
0: 加拿大选手萨罗拿到了银牌。我们再次恭喜所有完赛的选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女子3000米接力。
3: 3000米接力，我们中国是一道，美国二道，法国三道，日本四道。
2: 中队这边是巩俐、张楚桐、杨静茹和王欣然。
3: 现在是张楚桐一棒。
2: Red。美国这边是斯托达尔德是一棒。
3: 张楚桐顺利的跑到了第一位。
2: 法国队现在上到了第二的位置。来看交接棒，
3: 交给巩俐。
2: 对，下一棒要接棒的是杨静茹。
3: 杨静茹，对，
2: 杨静茹和巩俐之间的交接棒，其实一直呢是中国队在3000米接力当中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交接棒，因为杨静茹体格比较小，比较轻，
3: 比较轻。对，哎，
2: 巩俐的速度包括力量都比较好，她推杨静茹这一下，其实之前我们看到在。冠军赛当中，当时就是巩俐教杨静茹那一棒，然后杨静茹完成了。
3: 杨静茹她也敢滑，她比较灵活。
2: 对，然后现在是教了王欣然。
3: 王欣然，王欣然推张楚桐这棒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
2: 对，因为张楚桐相对个子要高一些，
3: 对，
2: 体格要大一点。
3: 这是美国队选择了进行一次超越。
2: 法国队选择了一次超越。
3: 美国队第三名。
2: 这个时候
3: 美国队上来了，
2: 美国队上来了，格里斯沃尔德。
3: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就是我们就是练兵就好了。
2: 对，
3: 我们就是给大家足够的自信去试，去尝试。
2: 对，这一棒交接棒的时候，因为人都挤在一起，有点乱啊，中国队一下有点往下掉，看一看后面能不能再完成这样的反超啊。中队这一棒王欣然找机会内道撞在一起啊，这个位置大家的挤压比较多。
3: 是，现在超到了第二位。
2: 中队要想办法在这个时候超到前面去，前面的法国队整体领的不是特别快，要尽可能的避免后面的干扰，因为美国队这个时候和日本队都还滑得比较积极，
3: 而且他们还要想上。
2: 对，巩俐这一棒要守好后面的格里斯沃尔德啊。日本队也上来了，
3: 日本队上来了，所以后三位一直在频繁的交换位置。
2: 杨静茹这一棒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外道拉起来一点，再加速，
3: 法国队这个弯道
2: 出来，
3: 把速度
2: 看
3: 起来了。
2: 杨静茹上来了，
3: 上到第一位，
2: 不错，
3: 漂亮，又做了一个变线。
2: 对，杨静茹这一棒啊，确实是现在中国女子3000米接力当中比较敢打的一棒，
3: 有优势的一个一棒啊。刚才利用了一个入弯道一个空隙做了一个变线，这个时候我们把速度滑起来了。
2: 张楚桐开始带速度了，
3: 是
2: 啊，要把速度带起来啊。法国队跟的还是相当不错，这会儿法国队是堪比。来看巩俐
3: 这棒速度带得非常快，也
2: 对，争取要把速度带得更快一些，因为交接棒的次数不多了。
3: 现在单圈应该是8秒78的速度，8秒9。

0: 交到杨静茹，杨静茹这一棒相对法国运动员是有一定
1: 摔倒了，
0: 法国队和美国队撞在一起摔出了赛道。这个时候日本队
1: 美国队摔倒了，现在是
0: 队的身后，对。
1: 王欣然这块
0: 日本队这一棒速度还是相当快啊。
1: 好，交给张楚桐，张楚桐这边他应该把速度全力滑了，还有三圈。后两圈交给功力，好，功力在全力起速
0: 啊，功力这一棒明显是有优势的，相比较日本队呢我们速度要更快，这个时候就是要滑得稳定一些。
1: 张楚桐推功力这个也是一个速度点，
0: 对，给的出速度是比较大的。好的，还是相当不错，虽然这是 Final B 组的比赛，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同组的你像美国队，
1: 对，
0: 也是近几年在女子接力当中相当厉害的，除了荷兰、除了这个韩国队之外，
1: 对，相当有竞争能力。
0: 那基本上美国队就是算是最强的了。那中国队今天打美国队，包括这个打日本队，打得都相当出色，
1: 而且打得相当主动。这一支年轻的队伍，你看有好多，有三个一次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选手，我觉得给他们充分的肯定和信心，
0: 没错，
1: 而且我觉得要给他们希望。
0: 对，国队判犯规了，
1: 马上是 A 组决赛，这场比赛一定特别精彩，他们从第一圈甚至从第一棒开始就应该不断的进行站位。
0: 崔敏静去打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应该是布鲁内尔打第一棒，然后荷兰队是妹妹去打第一棒，米歇尔贝尔塞伯打第一棒，意大利队这边第一棒是贝蒂，看启动啊，真的非常凶啊，
1: 真拼呐，
0: 真拼啊，这个启动就开始抢了，
1: 一点位置不给让，谁也不会给谁让位置，现在
0: 没错，
1: 而且到奥运会到决赛了，大家都能滑下来。
0: 这边打第二棒的是金吉利，
1: 金吉利
0: 啊，韩国队第二棒是金吉利，也就是冲刺棒，加拿大队是这个萨罗尔特，
1: 加拿大进行超越，
0: 加拿大队利用交接棒
1: 打了个交接
0: 大超越啊。
1: 所以前几棒的这个位置很关键，
0: 没错。这一棒韩国队打的是沈西西，沈西西在这一届冬奥会上没有单项，
1: 没有单项比赛，对，
0: 在2014年的时候他还是韩国队的领军人物
1: 主力，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不打单项主攻接力的选手。
1: 意大利现在在第四位，
0: 崔敏静其实在找机会，你能看到
1: 是因为大家都哎，
0: 这个时候姐姐上来了，桑德拉贝尔塞博目前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跟在了萨罗尔特的身后，金吉利在这个位置被超越了。
1: 其实大家现在都想上到第一位，因为2、3、4一定会拼命的去争夺位置，
0: 对，
1: 反而在一位会安全一些，
0: 尤其是2、3，
1: 对，
0: 就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这个时候2、3
1: 挣扎
0: 其实是最难滑的。意大利队这一棒是康夫特拉，
1: 荷兰现在也在准备试图，哇，
0: 哎呦，
1: 荷兰队摔倒了，
0: 荷兰队摔出了赛道，这可是本届女子3000米接力最大的夺冠大热门啊！
1: 大热门摔倒了，
0: 大热门摔出了赛道。这个时候，加拿大队、意大利队，这是意大利队的机会啊！我们说方塔纳能不能再次率队创造奇迹？36岁的老将究竟是如何来完成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会？这一刻似乎给了东道主机会。
1: 现在看意大利队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滑？
0: 看看加拿大队怎么守啊？
1: 加拿大队现在几乎需要把速度完全带起来，
0: 还有12圈。剩下的圈数并不多了，
1: 并不多了，对，
0: 这个时候需要加拿大队全力把速度带起来，
1: 这时候韩国也追上了，韩国沈世熙现在在拼命追，
0: 韩国队的后程耐力是非常出色的，他的速度耐力最后能不能帮助他们再更进一步。
1: 韩国队现在一棒是崔敏静，这个冲击力非常大，
0: 没错，现在姐姐妹妹

0: 赛交接，荷兰队还在没有放弃的全力追，但是已经是大半圈拉开，意大利队差一点点完成超越，再找机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1: 现在意大利队还在找机会，
0: 这帮贝蒂交接上吗？这个位置稳了一下，意大利队再加，哇！这个时候啊，意大利队是既想拼，但是又要打得更稳健。
1: 是因为后面还有韩国队，
0: 鲁多西的这一棒，韩国队仍然盯得很紧，还有五圈了。
1: 哎呦哎呦，
0: 哦，加拿大队自己打连线了，
1: 哎，这儿给超越了，意大利队给超越了。
0: 在这个位置上，加拿大队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韩国队也完成了超越。来看意大利队最后阶段的冲刺，交接棒的最后一棒。即将要给到方塔纳的，
1: 还有两圈
0: 手中，
1: 还有两圈，还有最后一棒，
0: 交接棒，方塔纳上来，
1: 最后一棒是金吉利，金吉利进行超越，
0: 哇！
1: 看看方塔纳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0: 方塔纳还在找机会，能不能完成反超？金吉利在前面领，方塔纳出这个弯道有没有机会？哇，太过于激烈的一场，
1: 太过于激烈了。其实荷兰队摔倒那一刻开始，什么事儿就都有可能发生了。
0: 恭喜年轻的金吉利，恭喜征战了12年的沈西西，
1: 还有崔敏静，
0: 还有在这3届冬奥会上都有金牌入账的崔敏静，
1: 是，
0: 还有一直坚持着。以前几乎没有打过单项，但是这一届终于打上单项的卢多西，这是韩国队一套非常出色的阵容，帮助他们拿下了这个激烈争夺之下的女子3000米接力的奥运金牌。
2: 男子500米的 B 组决赛，最内道出发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尼基沙，二道出发的是波兰选手皮金，然后3道是劳恩少昂啊，是在第4道。其实上一枪刘少昂滑出弯道的那一瞬间，我想大家除了觉得有点可惜以外，我们还觉得挺心疼他的，
3: 挺心疼。对，尤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跟他们差距在于我们绝对速度可能会慢一些，现在
2: 没错，
3: 同样都是在8秒34、8秒23的速度当中，其他选手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超越，进行防守，所以我觉得我们绝对速度确实是回去需要一个重点练习，尤其现在短道速滑已经战术已经相对来讲绝对速度更占优势的一个比赛。
2: 是，当然我们更多的掌声要送给刘少昂，感谢他在过去一个冬奥周期的这种努力的备战和艰苦的付出。
3: 是，
2: 为了这一届冬奥会，中国队的选手们真的是拼尽了全力，
3: 拼尽全力，一直在备战，一直在准备。
2: 是，来关注这一枪 B 组决赛比赛开始，起跑是非常重要的。刘少昂现在跟在第4，
3: 刘少昂现在在找机会，
2: 尼基沙在前面领，
3: 这组应该快不了太多。
2: 现在皮金也想发动一些攻势。
3: 尼基沙的前两圈还是不错的，
2: 对，他的启动非常快。
3: 哎呀，
2: 刚才在出弯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
3: 都被耽误了，
2: 对，劳恩是滑出了赛道，然后皮金自己是失误了，刘少昂上到了第一，超过了尼基沙。
3: 好，
2: 现在其实领先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3: 冲刺。好，
2: 这样中国选手刘少昂拿到了 B 组决赛的第一，41秒54。
3: 加拿大运动员也是试图想要超越，然后也是发生了一些失误。
2: 对，因为他滑出去之后啊，皮金他相当于自己也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自己身体的滑行重心。
3: 加拿大选手在完赛，
2: 对，他希望能有一个完赛的时间啊，这样才能有排名。
3: 少昂这几个单项比赛确实是这个都很遗憾，
2: 对，
3: 摔了好几次，看着其实让人心疼，
2: 我们真的很心疼，真的。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在五百米比赛当中，这个起跑包括出发的倒刺有多么的重要，
1: 是非常关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轮选手大家都在拼尽全力的去滑行当中。嗯，
0: 刚才是劳恩摔倒，然后啊，他的腿啊撞到了皮筋的冰刀上。
1: 对，然后皮筋一下子就滑拧了，滑倒了。
0: 嗯，这一下其实对他影响挺大的，
1: 很大很大，自己一下倒着滑了。
0: 最终在 B 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少昂41秒525完赛，排在 B 组的头名，尼基莎排在 B 组第二，皮筋排在 B 组的第三。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男子500米的 A 组决赛。大靖，你看现在的整个倒刺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一位荷兰选手，一位加拿大选手，接下来还是荷兰选手、荷兰选手、加拿大选手。
1: 对于两位加拿大选手，其实起步很关键。
0: 镜头也对准了本赛季在五百米单项上表现极其出色的丹吉鲁，以及在这一届冬奥会上可以说极其得意的范特沃特，还有他的哥哥大范特沃特。
1: 看范特沃特这个发挥能不能继续保持前几天的这个状态。
0: 没错，
1: 这场比赛应该是近几年来说比较精彩的一场
0: 比赛，即将开始。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比赛开始，
1: 比赛开始，
0: 看启动。哇，现在范特沃特是在第二，
1: 这场比赛他们都没全力滑。
0: 杜布伊斯现在在第一，
1: 控制速度。现在在
0: 丹金努也上来了，
1: 杜布伊斯控制速度，
0: 在这儿小小的接触，丹金努掉速了。
1: 哇，摔倒一个。
0: 现在杜布伊斯还在前面领滑，丹金努还在加速。
1: 杜布伊斯刚才
0: 现在梅洛范特沃特在第二，
1: 刚才速度没有全力滑下来，
0: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差距了。进入到最后一圈，
1: 看杜布伊斯能不能守得住。
0: 杜布伊斯现在整个的节奏保持得不错，
1: 非常好，冲刺，
0: 最后也没有给身后的大范特沃特什么机会啊！
1: 恭喜杜布伊斯，杜布伊斯刚才滑得非常漂亮一点，就是他没全力滑，一开始
0: 有点压速，
1: 他一直在压速度，前两圈在压速度，突然间一个起速，然后冲刺。杜布伊斯一直他在利用他这个起速能力。
0: 就我们一直都说杜布伊斯现在在五百米短距离上，其实他的这种前两圈的速度包括他的加速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1: 这一场比赛是我忘了是哪年了，阿波罗一场经典的一场奥运会五百米的比赛是用的同样的战术。嗯，
0: 这个确实让他身后的选手有点没太想到。
1: 对，
0: 打了一个变速。
1: 我觉得三名这个荷兰选手还是这场决赛滑得比较被动，
0: 有点混乱，
1: 有点被动。对，
0: 有判罚，
1: 到了中间。
3: Final decision, penalty number one, Canada。
0: 最终裁判判罚丹吉努犯规，成绩取消。杜波伊斯收获了男子五百米的冠军，40秒835的成绩。梅勒范特沃特，也就是范特沃特兄弟当中的哥哥，收获了银牌；弟弟严斯范特沃特收获了铜牌。
1: 杜布伊斯终于拿到了冠军了，
0: 确实是。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对准马上将要开始的男子五千米接力的赛场，这是首先将要进行的 B 组决赛。中国队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目前给到的报名名单是孙龙、刘少昂、林孝俊和张博浩。和中国队同组的有比利时队啊，有日本队，还有匈牙利队。比利时队这边是德斯梅特领衔啊，日本队这边我们看到了渡边启泰，也是日本队的老将了，目前在日本队来说也是征战时间最长的选手。匈牙利这边有文彦俊，还有格拉迪啊，这是中国选手孙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拿到了1000米项目的银牌，也是在膝盖受伤缝针之后依旧坚持出战，为中国队这个接力项目继续努力的去拼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孙龙已经站上了起跑线，那也就意味着孙龙要去打第一棒。
2: Go to the start.Ready.
1: 比赛一开始呢，中国队还是采用跟滑的方式，现在是日本队滑在最前面，
3: 对，交接给刘少昂。日本选手选择外道，
1: 日本队上来打了一个交接的战术变化啊，用一个打两圈的方式。
3: 是的，这种战术滑法会让所有的对手滑得特别不舒服，但其实他也是给自己也造成了一些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滑行。
1: 对，
3: 因为大家在一起交接可能会更顺畅。
1: 然后年轻的张博浩现在再次交棒给孙龙。张博浩其实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尽管说单项没有打，但是作为中国队男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第一次出登奥运赛场、国际大赛赛场的一位选手啊，还是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且我们看之前的5000米接力的半决赛当中，张博浩还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很有灵气的一位选手啊。
3: 对，他的超越启动能力还是挺强的。这是滑行的林孝俊，交接给张博浩。对，交接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点。

0: 点。就运动员在打交接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前面的人的速度。再次交接给孙龙。这日本队一直在前面领滑，中国队在四号位跟滑。这时候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交接都已经调整到跟大家是一致的了。再次交接给张博浩。孙龙在跑道上滑行，比利时选择内道完成了两个人的超越，超到了前面。徐阳丽这块想打交接，但是还是没有打过去。哎，这时候中国队
1: 抓住机会，
0: 抓住机会，
1: 不错。
0: 林孝俊交接给张博浩，
1: 相当不错。林孝俊这一棒的机会把握和
0: 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日本选择外道做超越，还是没有打他们交接，连续做外道超越，但是没有过去。在这打交接，哦，还是他们交接的队员没有接好，
1: 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是的，
1: 日本队这次又用了一个打两棒打两圈的一个战术。
0: 对，
1: 但是在这儿呢，交接出现了一些失误。
0: 是的，因为在外就是跑道上滑行的运动员他是有速度的，然后交接那个人他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1: 对，
0: 因为他在那个位置确实挺尴尬，他不知道到一号位还是到二号位去接他。这是比利时在前面做领滑，中国是在二号位。小林再次交接给张博浩。张博浩刚才想要试图从内挡，
1: 但是比利时队比较
0: 圈比较大，就比利时滑的圈比较大的。对，交接给孙龙。
1: 这时候其实比利时队在前面领的圈速并不是特别快。
0: 是的。哎，日本队连续还是打交接，然后从内道做了一个超越。
1: 日本队这场比赛呢，尽管说出现了一些交接失误，包括在一些棒子上呢，他有一些就是并不是特别完美的一些配合，但是呢，他想法挺多的。
0: 对，很主动的。小林又在这选择了一个内道超越。哦，日本在这还是打交接失误了。还是没有接上，
1: 中国队抓住了这个机会啊！
0: 对，
1: 这次林孝俊完成了自己的超越之后，交接棒打得也非常利索，而且进一步
0: 张博浩也把速度稍微滑起来了。
1: 对，一看对方出现了失误，张博浩很机警的开始带速度，还有九圈。
0: 交接给少昂。
1: 这时候速度已经带的比较快了，八秒五。
0: 对，比利时也在后面追。比利时追的还挺猛的。
1: 因为这个时候速度已经带的非常快，到八秒三，整个滑行的圈是比较大的。
0: 还剩三圈了。
1: 完成这次交接之后啊，中国队在这组当中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最后一圈啊，中国队稳住速度，稳住滑行的状态，
0: 因为后面拉的也比较远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0: 不错，就整场的比赛配合还是挺好的。
1: 对，
0: 而且时机把控、超越时机都非常好。
1: 对，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还是展现了我们在接力当中的
0: 实力、
1: 能力和实力。
0: 没错，就是还具备有进决赛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
1: 对，尽管说之前因为可能有队员受伤，然后有一

0: 就是日本选手想要出弯道往回收一点点，但是重心太向后导致摔倒了，但是他的手碰到他的队友了身上，这样的话就算是完成交接了，
1: 交接完成，
0: 对，虽然速度和力量没有给上，那只能是靠他的队友就自己重新起速，
1: 速度没给到，
0: 是的，没有接上力。

0: 好了，我们一起把目光啊对准男子五千米接力的 A 组决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韩国队这边李俊秀滑的第一棒，一上来呢韩国队就滑到前面去领滑，荷兰队在第二的位置，加拿大队在第三，但是加拿大队显然啊从一开始就想占据主动，
1: 对，加拿大打法就是特别积极。像荷兰和加拿大他们确实都特别喜欢在前面去做领滑，就掌控比赛的节奏。
0: 加拿大队这边丹尼努打的第二棒，也就意味着他大概率是冲刺棒，如果中间不打这个打两圈或者换棒的策略的话，那么他基本是一个冲刺棒。
1: 杜布伊斯是打的第四棒，是交接给第一棒加拿大选手。
0: 嗯，现在给到罗塞尔，加拿大队罗塞尔打的第一棒。荷兰队这边打二棒的是小范特沃特啊，简斯范特沃特，也是之前刚刚拿了两枚金牌的选手。这一届冬奥会上，荷兰队范德沃特兄弟俩在三个单项当中是两金一银，表现的也相当强势，所以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目标也是相当强的。
1: 对，
0: 而且荷兰队现在波尔和埃蒙斯的整体状态也不错，所以现在荷兰队其实也是直指金牌。加拿大队杜维斯在交接，韩国队现在掉到了队尾，
1: 荷兰选择了内道做超越。意大利二棒是西盖尔，
0: 对，
1: 韩国好像是黄大仙。
0: 嗯，韩国这边是黄大仙，最后的冲刺棒几乎是已经确定的。
1: 对，意大利这选择外道，
0: 还有二十九圈啊，这四个队的最后冲刺棒应该分别是小范德沃特，然后丹金诺、西盖尔加黄大宪，这四个人最后要决出冲线一瞬间的胜负。
1: 二棒主要以负责最后的路线和冲刺，是意大利选择了外道。
0: 意大利队东道主啊，打得很积极主动，现场有观众的支持，有这种加油声啊，会有很大的动力，兴奋点也高。
1: 是的，
0: 所以打得相当积极主动。
1: 而且像加拿大的主教练秦牧瑶也在赛前采访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他们队员就是人来疯。
0: 人来疯。
1: 对。
0: 膝盖倒着180度冲过终点，背身冲过终点，确实是人来疯啊！
1: 表现力很强。
0: 对，韩国队刚才完成了一次超越之后，现在加拿大队。

0: 好意思差一点，
1: 差点失误。
0: 对，在出弯道那个位置上，还是要小心一点点的。
1: 这一下降速不少，要再追回来是有一点点耗能的。
0: 对，
1: 但是索性没有出现大的意外，问题不太大。
0: 是的，因为圈数现在也还好，21圈过来20圈。
1: 看着韩国队啊，现在在瞄着前面的意大利队，似乎这两棒在做准备。
0: 对，他首先他要把自己的位置先要往前站一站。
1: 但是这一棒是各个队伍的冲刺棒，大家不会打得太凶啊，
0: 基本上不会动的。
1: 这四个人在前面不会动得太凶，
0: 主要是看三四棒，然后第一棒看找机会去做超越。韩国在这选择了个内道，
1: 对，就是二棒的人不动，
0: 又收回来，
1: 三棒的人基本都是要动的。
0: 没错，就每个棒子他们都有不同的任务要去做。
1: 杜博伊斯现在也上到了第三的位置，超过了意大利队。
0: 杜博伊斯想要外道，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难，还是要打交接回来，打交接快出手没问题。就收没收回来，韩国又反超回来了，所以这打交接的时候路线不太好收。
1: 哎，意大利队抓住机会，又从内道完成了超越。加拿大队现在又掉到了，
0: 又回来了，
1: 还有14圈，现在速度完全带起来了，又是回到了二棒冲刺棒，在这一棒基本上是稳一下。加拿大队现在最主要的目标是在三棒四棒，在杜威伊斯这边他们想上来看这一棒，
0: 因为加拿大的交接还是比较好的。
1: 哦，好的，超到第一位。看杜威伊斯这一棒啊，有没有机会要看这一棒，
0: 要打一下交接。
1: 杜威伊斯外道拉起来再加速，现在能不能超过意大利
0: 外道，然后
1: 韩国队把速度带起来了，
0: 快出手没问题。哎呦，但是意大利的启动还是挺快的，
1: 意大利圈收的非常小。
0: 对，
1: 韩国队现在把圈速完全带起来了，圈速到了8秒3，整个速度带的非常快。荷兰队上来一点，这一棒找机会。
0: 范德沃特他还是要找机会的，因为黄大宪这个在这儿看挺漂亮的超越。
1: 黄大宪的弯也没有收回来，交接棒荷兰队压到前面，不错。
0: 而且黄大宪最后一棒，你没感觉到速度滑不起来吗？就感觉腿有点沉。所以在这儿韩国还是想要找机会变线，但荷兰守得非常好，
1: 不错，用线路荷兰
0: 打交接。
1: 第四棒杜博伊斯上来了，看看杜博伊斯盯住前面的韩国队，这个弯道出来。现在比赛的场景愈发的紧张，
0: 还剩三圈了，意大利还是选择了个打交接，在这儿选择
1: 了意大利队再上，和韩国队发生了一次挤压之后，意大利队上到第二的位置，
0: 这是最后一棒，
1: 荷兰队守到了第一。范德沃特现在全力的把速度带起来冲刺，还有最后的一圈了，范德沃特控制住。哇，这一届荷兰男队太凶了，
0: 所以意大利队现在看看能不能守住了。这韩国还是选择了外道，
1: 哇，荷兰太厉害了，
0: 滑的真是交接打得真是太完美了，
1: 太完美了，
0: 太完美
1: 了。荷兰队在这一届冬奥会上男队拿下3金1银，太强了，
0: 确实整体能力真的是太棒了。
1: 韩国队是拿到了银牌，而意大利队呢是拿到了一枚铜牌。一起关注女子1500米 Final B 的比赛，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楚彤将会在三道出战，最内道的是匈牙利选手西蒙迪。二道的是日本选手长森遥南，同样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在国际大赛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在上一个赛季当中拿到了日本全国锦标赛的3项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张楚彤，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之旅，上一次是在北京冬奥会上，在3000米接力的项目当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一届比赛他杀进了1500米的 B 组决赛。在他身边加拿大选手布莱斯，这是荷兰选手桑德拉，

0: 尔塞博，桑德拉贝尔塞博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拿到了两枚个人单项的金牌。加拿大选手萨罗尔特，其实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 B 组决赛的实力和阵容啊，完全不输 A 组。
1: 没错。
2: Go to the start。
0: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康夫特拉。
2: Ready。
0: 比赛开始之后呢，所有的选手把这个圈速滑得都很慢。
1: 对，因为现在他们可能还是想要看后程，比一下后程了。现在张志彤是滑到了前面，萨罗紧跟其后，桑德拉是在第三位。其实对于桑德拉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赛对他的心里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不服，对吧？因为他肯定是在这一组当中能力水平肯定还是比较突出的，包括还有萨罗，如果在半决赛当中自己不出现摔倒的话，其实进决赛是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0: 这就是短道速滑的魅力。
1: 没错，
0: 尽管萨罗这个世界排名这么高，尽管桑德拉已经拿了两块本届冬奥会的金牌，但是即便他们排名小组第一第二，意外可能会在最后倒数一圈，最后倒数第二圈都会到来。
1: 是的，
0: 谁也不知道，这就是短道速滑的偶然性和它的戏剧性，这也是短道速滑的魅力。桑德拉现在滑到最前面，整个圈速已经滑起来，
1: 加拿大选手选择内道超越两名，超到了前面。
0: 张志彤外道开始加速，
1: 外道超越，
0: 这个弯道滑得很大，
1: 再快一点，再加两步。
0: 对，
1: 小心要踢掉冰刀。对，没什么问题，超到了第一位。这还剩五圈，
0: 张楚彤、布莱斯还有贝尔塞博现在分列一二三，萨罗尔特在第四的位置。
1: 加拿大还是想要看看路线，去找一下内道去超越。哎，在这儿小心啊，张楚彤守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桑德拉直接是趁着加速点外道了超越。
0: 对，尽管张楚彤刚才线路守住了，但是确实两个人身体的挤压有一个
1: 降速，速度上还是受到影响的。 对，
0: 有一个降速。
1: 是的，这时候过来还剩一圈了。桑德拉和萨罗一号位和二号位的争夺，最后冲刺。对，桑德拉的路线封锁的还是挺好的，但张楚彤在那滑行过程当中他其实整场滑行比较清晰。
0: 对，
1: 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其实因为他在前五圈的时候，剩最后五圈他已经上到了第一位。
0: 张楚彤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设计的。
1: 没错，在这是加拿大选择内道去做超越。就是这在这是身体上还是离得比较近的。
0: 对，
1: 但是也明显看到手臂上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两个人手臂上都会有的一个动作吧。
0: 对，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判罚的一些细节上啊，
1: 他对手臂，对手臂阻挡或者是你手臂上有动作，裁判判罚的特别严厉，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0: 要非常小心。
1: 对，
0: 这个是根据现在的整个判罚和这种规则不断的细化，不断的变化，包括这一个周期当中的这种判罚一致性的一些标准啊，我们要做好一些预案，还是要注意。
1: 是的，
0: 马上将要进行的就是女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内道第一道出发的两届冬奥会1500米冠军得主崔敏静，2024年世锦赛铜牌得主，目前世界排名。

0: 第四的美国选手斯图达尔德。三道东道主选手西盖尔，阿里亚纳西盖尔也有多年的征战国际大赛的经验，无论是作为接力的主力选手，还是作为女队当中单项的一个骁勇战将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西盖尔都是主场作战非常强大的存在。四道出战，天才少女来自韩国的金吉利。36岁老将，第六届征战冬奥会的东道主选手阿里亚娜·方塔纳，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踏上冬奥会的征战之来，每一届冬奥会都有奖牌入账，3枚奥运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中国队非常年轻的19岁小将杨静茹，24年青奥会的冠军，这是他第一个赛季踏上国际大赛的战场，这也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的征程，而他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他的超越，无论是他在比赛当中对时机的把握，都让我们非常期待。最后一个出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林静心，这绝对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大的惊喜。非常非常年轻的林静心，在中国短道四朵金花之一孙丹丹教练的指导之下，20岁的年纪能够代表中国香港队踏上冬奥会 A 组决赛短道速滑的赛场，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尽管他的世界排名只有第40位，但是在这样一场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的比赛当中，他最终走到了最后。无论是杨静茹还是林静心，我们都要相信那一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是幸运的，这一切都是千万次训练背后所积累的。我们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的收官之战，比赛开始。
1: 方塔纳还是想要跟在第二位，
0: 这是他在这一届冬奥会1500米征程当中一贯采用的策略。而两位韩国运动员现在滑在了第3、第4位，杨静茹是滑在第5位，西盖尔在第6，林静心滑在第7位，美国选手斯图达尔德在第1位领滑。几位选手几乎都是按自己既定的策略在滑，杨静茹这个位置啊，要等待机会。
1: 这是意大利选手选择外道，
0: 西盖尔想上来去把队伍的节奏控制一下，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到方塔纳。两位意大利选手是有一个设计的，但是斯多达尔德很敏感，绝对不给你领滑的机会。
1: 是的，
0: 节奏要由我来控制。
1: 选手还剩9圈，1000米的时间，然后大家都会把速度稍微滑解点。方塔纳这是选择外道，看看时机把控，要超越了。
0: 这个时候，斯图达尔德把圈速逐渐零起来，接近10秒左右了，速度越来越快了。对于杨静茹也来说呢，也要想办法找找机会。这边韩国队动起来了，
1: 申敏静选择了外道，
0: 外道连续完成了3个人的超越，现在逐渐要上到靠前的位置。斯图达尔德还在这顶着。崔敏静外道连续的超越，占据第2的位置。这个时候方塔纳在第4位，看方塔纳，方塔纳来到第3的位置，西盖尔再次反超，
1: 金吉利选择了内道，超到了第3位。
0: 这个时候杨静茹
1: 还在等待机会，
0: 还在等待机会，
1: 还剩4圈了，
0: 还有4圈。两位韩国选手目前在第2、第3，这个时候呀，韩国选手的动作很有可能引起后面局势的变化。看杨静茹能不能抓住机会，
1: 里道和外道要同时，韩国队要一起超越了。
0: 这个时候崔敏静和金吉利来到了第1、第2位，
1: 杨静茹也最后拼一下，
0: 杨静茹
1: 机会内道，内道超越，漂亮，
0: 上到了第4的位置，杨静茹再加两道，
1: 再连续加两道。
0: 斯图达尔德开始降速了，杨静茹，
1: 杨静茹再加一点劲儿，
0: 最后的冲刺，除弯道再小压，已经很不错了，已经相当不错了。对杨静茹，

0: 这个锻炼还是挺宝贵的，已经表现真的是确实很棒了。
1: 对于韩国队来说，当金基利在最后领先冲过终点线的一刹那，这位21岁的天才少女可能意味着她正式要从崔敏静的手中接过韩国女队的领军大旗了。同时也把掌声把敬意送给方塔娜，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最后一届冬奥会，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了。36岁的老将，第6届冬奥会已经足以证明自己的出色，足以证明自己在这个项目这个运动当中的这种标志性人物的地位，拿到3枚奥运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14枚奥运奖牌，6届的征战。当他2006年站上都灵冬奥会赛场的一刻，杨静茹还没有出生，而这一届他们两个人肩并肩的一起携手出发奔向终点，所以这可能就是短道速滑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魅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人物，而方塔娜让他延续了更长的岁月。而在这一刻，当杨静茹在方塔娜身边冲过终点的时候，我们期待着年轻的这位小将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最后的这场比赛，当时的裁判还是在屏幕前看了很久才来决定要确认成绩，看一看他最后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认可。但是其实从刚才场上发生的这一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意外。我们再一次恭喜所有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也再一次祝福距离领奖台仅一步之遥的中国小将杨静茹，期待你未来的成长，功不唐卷，玉汝于成，期待你每一步的前进。没有什么是幸运带来的，尤其在竞技体育当中是每一步前行的结果。杨静茹加油，中国短道加油。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
0: 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晃倒了防守群。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9环。
2: In the first end, we have 28 points on each target.
1: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
2: 局分。
1: 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3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

0: 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键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刘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曦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是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九环，李宇曦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九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十环。第三支箭，李宇曦还是一个九环啊，三箭都是九环，这样李宇曦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宇曦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两个是九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宇曦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1: 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
0: 喽！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箭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1: 稳住自己，不贪，稳住。
0: 十环漂
1: 亮。
0: 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一下。目前是记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宇曦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积1分。如果刚才李宇曦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宇曦拿到2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

0: 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吕希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吕希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十环和10个内十环。李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九，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
1: Nine, the cruise。
2: 集中。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做。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1: 降低打欲望啊，
0: 十环。
2: 不贪，稳住，踏踏实实做，稳住。
0: 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2: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吕希这支箭是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1: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 off。
0: 吕希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吕希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那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雨希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2: 稳住，踏踏实坐坐坐，稳住。
0: 开局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
2: 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0: 九环。
1: 降低打击了，
0: 十环。战绿西目前是领先一环。
2: 不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
1: 吕
0: 希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吕希是29-25环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0: will sue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八环，维泽尔是九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可以打平，漂亮，内十环，非常的精彩。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一分的局分。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箭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他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箭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但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箭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德国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箭环数持平啊，各拿到一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2: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1: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九环还不错。
2: 相信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了啊，没有判断。
1: 第二箭。
0: 8, 6, 7。
1: 这目前记一个八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毫无疑问的一个十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嗯，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比26环，我们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Çav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Bir menkil.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

0: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1: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梅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梅泽尔是680环，梅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2: 天上打的愿望，稳住，
1: 目前还不错。十环
2: 好，
1: 很
2: 好。
1: 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
2: 好球，
1: 五环。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十环，
2: 减少这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1: 梅泽尔是累计28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实力是多么的接近。两个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3分的局分。

0: 实中国选手李梦琪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她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拿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加信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来，踏实做，做，
2: 来，
0: 九环，
1: 先要判断啊，你去判断的，
2: 来。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打错，做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
3: 非常好。
0: 李梦琪就是这样啊，她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

0: 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 2.6， 维泽尔是 3.8。 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火。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对，静下来，稳住。
0: 李梦琪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好大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环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0: 哎呀，塞外
1: 打门球进了，
2: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科特向球打进。再来一脚，
2: 超进了！
1: 梅索菲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靠点超球！
0: 这一下顶得漂亮，
2: 你能相信吗？
1: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T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身体，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